0: 我看到他的尸体，不愧叫父母啊！
1: 别急，不能急，日本人怎么做有他们的目的，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活下去，明白吗？
2: 星云是自己的兄弟。
1: 拼出这条命，把他的尸体抢回来。
0: 我知道，我知道。

快点，

마지막이군요.

0: 你给，
1: 嘿，嘿，
2: 来把钱拿出来，拿出来，我的钱，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捕まってこい、行け。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

0: 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坚决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

0: 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

0: 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啊、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抢抢抢！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啦！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市名眼黄。

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0: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2: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琳琳长大了。
2: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啊，
0: 爸爸，谢谢你。好大一块披萨！
3: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4: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
5: 该我发挥强项了。

0: 也？
1: 啊！
2: 哼，权杖果然在这儿，照得我好苦啊！
0: 啊！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
2: 上，
3: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1: 这是要去哪儿啊？想跑没那么容易。

0: 权杖是我的了。耶！啊！一啊！怎么回事？这小小权杖又不是定海神针，竟然拿不动。嘿！
1: 站住！嘿！耶！
0: 耶！嘿！嘿！你也一样，别白费劲了。嘿，
1: 嘿，老板，我力气大，肯定能拔得动。
0: 快去试试。哼！啊！嘿！嘿！嘿！嘿！热身完毕，现在我要动真格的了。哎呦，怎么还不动？
1: 站住！

0: 干得漂亮啊，美琪！
1: 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
0: 让开！
2: 爸爸，不！
3: 琳琳，鹏飞，
1: 嘿嘿，
2: 快放了我，爸爸！
4: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5: 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6: 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3: 鹏飞、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7: 好。
8: 哼，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打不着打不着，琳琳、
3: 你别跑。
7: 好。
4: 爸爸，
6: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
0: 想要权杖是吧？

0: 也没那么难嘛，我拿到权杖了。啊，这。
1: 那公主升起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你，把权杖给我！休想！哼！这下你逃不掉了，琳琳。
2: 你，啊！璎珞花的印记，难道说赵琳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你，大勇，快抓住赵琳！
0: 你休想！莫非哥哥，小心！啊！啊！默默，默默，
3: 别动！
1: 放手！终于拿到权杖了！嘿嘿，啊啊！雷奇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0: 嗯，把权杖还给我！小心！野心家的真面目。
4: 竟然断了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你在干嘛？裸身啊！跳下去追。根
0: 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4: 这么听着像我的词儿啊！
0: 你用什么办法吗？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1: 成功了！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吧，老板，
1: 走。

0: 好险呐、啊！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2: 不能让他们上去。拦住他们。
0: 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
2: 行吗？

0: 再见！完了，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1: 我们还好，你们呢？
0: 我们马上就出来。

0: 书终于到手了。哇，大勇，把东西带过来。
1: 好嘞，老板。嘿
2: 嘿，这蜥蜴还蜕皮了。
0: 你过来。
2: 怎么回事啊？
3: 成功了！
2: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上面什么情况？
2: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4: 你和伊洛国？
0: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儿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4: 怎么会这样？
1: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
2: 醒过来呀！
4: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
5: 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1: 不会的，萌萌，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4: 鹏飞，快去说父。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放弃，就真的输了。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0: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
1: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2: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笑>
1: 你可别后悔，导游。
3: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你们
2: 没事，先救梦梦出去。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
4: 小心啊！
3: 琳琳，别冲动了。

0: 想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觉醒前夕，
0: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1: 菲比，快放开我！
0: 想想都让人兴奋。哼
3: 哼。啊！啊！

0: 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1: 这是什么情况？爸爸，主人！爸爸，小俊！爸爸，是我！爸爸，快醒醒！
2: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你没事吧？
1: 没事。默默，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1: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默默，快停下来！
2: 刚刚我怎么了？
1: 啊！太好了，你没被不远控制。
0: 怎么可能？
3: 萌萌，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
1: Yeah.

0: 爸爸。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贱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能行。
1: 太难看了，
0: 就是现在。
2: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
0: 下次一定。
3: 哥，
0: 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你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1: 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
4: 浪费太多时间了，你得赶快去帮赵林姐姐。

0: 大勇，
1: 都是你。
2: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还记得他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0: 번.
1: 林林，小心！爸爸！该怎么办？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记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记住，他们欠我们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记住，江青云烈士，他的鲜血的国难，他们这些烈士是用鲜血捍卫了我们的国，所以，我们才要更加努力，团结一致，化悲痛为力量，把这些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门。

0: 我们的行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告诉他，改日我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
1: 振作起来，来，让我们为这些烈士，还有江青云同志。

0: 你那姓金的朋友可真有本事啊，跟我谈了好几个生意，还给龙邦开通了码头。你才知道啊，之前还因为人家跟日本人走得近，不搭理我呢。
1: 我痛恨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我胡双南绝不跟日本人做生意。
0: 这年头，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你看人家大哥多聪明。 早早的投靠了日本人，当个警察叔叔长多好，还有朝元，混在日本人堆里，生意是越做越好。

0: 红丸做的那么好，可是我还不知道红丸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你想看？走，南哥带你去看看。

0: 这个兄弟们起早贪黑的干，现在红安的产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1: 阿飞，辛苦你了啊！嗨，思思，怎么样？南哥没让你失望吧？
2: 我就知道我是不会看错人的。

0: 无双男，你损害了日本军部多少利益，你知道吗？放屁！我损害你什么利益？想不到吧，你抢的这个工厂并不是什么香火，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田木先生，就是他抢的你的工厂。
1: 袁茂，这工厂和你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这家工厂是我们日本军部投资给黑豹帮的。袁茂，我还真没想到啊，你们黑豹帮和日本人还有瓜葛。我真后悔我当初饶了你一条狗命。
0: 泽森。

0: 没想到你还私藏这么多非法武器，无双男，你一定和地下党脱不了关系。
1: 铁木先生，南哥和地下党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
2: 住居すべて調べ、登録しろ。
3: はい。

放开我！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的女人很漂亮，要是在脸上刮一刀，或者是去一只眼睛，那一朵鲜花可就不香了。
1: 三角，畜生！虐待女人难道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吗？你们日本人不是人造的吗？难道你们就没有母亲、妻子和儿女吗？
2: 什么？
0: 都怪你有眼无珠，龙帮的生意不好好的做，竟敢抢我的生意，你说这笔账怎么的算？
1: 三角，

0: 别那么多废话！你今天把我抓来，蓄谋已久了吧？你究竟想让我干什么？我可以不开工厂，不卖红丸，不当帮主，我和思思离开上海滩，远走他乡。只要你放了我们，要什么都可以。啊！我要你在龙邦干什么？啊！ 我懒得管你们中国人的事情，你的帮主还是要做的，而且我会让你做的比以前更稳。红丸你可以继续的卖，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利润要我们两个的平分。
1: 就这些吗？
0: 当然不是为了这些。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从租界平安的来到我的地方吗？来继续当你的龙邦的老大吗？那是因为我觉得你有用，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眼线，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特高科，否则你们两个人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1: 做梦吧！我宁愿死，也绝不和你们日本人同流合污。
0: 是条汉子，我看看到底是你的嘴硬，还是你的心硬。

让我考虑考虑，让我考虑考虑。

0: 你不能为了我去帮日本人做事，你也不能做汉奸。我宁愿死，也不要你这样。我死了，你就没有牵挂了。
1: 思思，你是个傻货，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还算什么男人？ 当什么王爷？就算你真的死了，三宁也不会放过你。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从他们拉大哥给他们做警察署署长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他们早晚有一天要对我下手。今天的事，他无非是对我栽赃陷害。思思。 知道，我从小就想干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老天有眼，让我当了龙王王主。可是偏偏这个时候，日本人打进了上海，龙帮遭到了熊。

我们本想重整，把日本人赶出上海，可是万万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一切都是命。

胡少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特高课的特务。这些材料将保存在我这里。你要胆敢背叛皇军的话，我就把它公布出去。我相信，不需要我的动手。 中国人就会把你和你的女人撕成碎片。

0: 行吧。
1: 夫君，原则上这里是上海汪政府的特工机构，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在这里工作，但是实际上这里是由我们皇军管理操控的，这就是你的办公室，请。
2: 啊，哈哈哈哈，胡先生，呀西呀西，我得介绍一下，这位是周部长，上海市的市长，王先生的大红人，以后是你的直接领导。这位就是吴爽南先生。
3: 你来的正好，去坐。
2: 啊，对。
3: 我们在刚刚进行的一次行动中，损失了好几位精英，人员严重不足，所以你必须马上进入状态，开始准备行动。
4: 我做什么？
3: 清除行动。中共租界的法官陈伯忠，在一次行动当中，我们几位精英失手被捕，就是他的坚持，他们才被判了死刑。我们要尽快除掉这个死硬派，为皇军和汪政府扫除障碍。你有信心吧？
4: 我尽力。
2: 吴先生，好好的干，会有你的出头之日的。不要让我失望，否则的话，后果你得比我们清楚。啊！啊！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

0: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九块九一个。

0: 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

0: 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巨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

0: 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乳糖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乳糖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菌乳糖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菌乳糖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乳糖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乳糖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乳糖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乳糖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乳糖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

0: 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好，来，坐。第一次行动就干得这么漂亮，你的前途无量啊！这是对你的奖励，带着你的女人去乐乐。是下一个月。

0: 是你呢？
1: 他叫山丘同，
2: 是租界的撰稿人，在读者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2: 多次的写文章，揭露汪政府的机密，抹黑汪政府，损害了汪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我们的多次警告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像这种不识时务的女人，你得找机会立即的把她清掉。啊，
1: 那我就
2: 等待你的
1: 好消息了。
2: 啊，我得开路了。
3: 杨哥，还傻呀？

南哥，你怎么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没有退路了。那些人和皇军搞对立，死是必然的结果。就算今天南哥你不杀他们，日本人也会安排其他的人去杀他们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死。不是一个凶手，你只是一个任务执行者而已。

0: 这次不是一个，是一群。
1: 那么蒋劲就不是一行了。
0: 刘备，通知弟兄们准备一下，端掉这个地下党的窝点。
1: 是的。

0: 请问鼎正有没有医生啊？有，快点帮忙！
1: 娄小姐，陆小姐，你的朋友怎么了？
0: ，快跟我来。
2: 受伤了，
0: 小心！
2: 病人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0: 那麻烦大夫，你就快点帮他输血吧。
2: 那你们先外面去等一会儿。
0: 来，我们出去吧。
3: 没这么简单吧？你们是做地下党的？
0: 院长，院长，外面有几辆车开过来了，是来找你们的吧？一定要乖，要听话啊！

0: 你干嘛？
1: 先生，急诊室不能随便乱进的。哎，先生。
2: 南哥，你怎么会来？
3: 我们在追查一个地下党，他受了重伤，必须急救。你们这儿有医务工作，所以过来看看。
2: 地下党，南哥，我想你弄错了，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地下党。
3: 有没有搜索就知道。
2: 你不能进去，你不能。
4: Oh my God，先生。请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允许我为我的病人治病。
2: 南哥，你看够了吗？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地下党，你可以离开了吧。

0: 小五哥，你回来了，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
1: 特意过来看看你。
2: 老爷，你怎么来了？
1: 南哥，好巧啊！我过来约小青姑娘喝茶。小青。

有空，你没有看见南哥这么大的架势，差点把我的病人给吓跑了。南哥，那么您请自便吧。

0: 这要是能抓到秦王站的头，咱这奖金可就翻两番了。你说咱们追那么紧，怎么能就能让他跑了呢？哎，天哪！这陆小青是不是真跟地下党有关系？还有那小五哥怎么就突然冒出来？
1: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刚才你都看见了，该搜的地方我们都搜到了，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哎，我就少赚几个钱嘛。给我倒杯水去，我渴了。真没有想到，南哥会变成这样，跟我以前见到的他。
2: 完全是判若两人。人都是会变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再怎么变，也不至于变成杀人魔王。你很奇怪吗？他变得太冷酷无情了。人为了活下去，生逢乱世，他除了这样还能怎样？你看看阿南，再看看达哥，他们现在确实活得比别人要强。
1: 不是吗？其实往开来想，阿南加入七十六号也挺好。
2: 七十六号是什么？七十六号是马尾政府的一个特务组织，专杀异己，和达哥同出一辙，只不过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罢了，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汉奸。
1: 忘了问你，你的生意怎么样？就那样吧，
2: 在铜臭味里面打滚，没有你好。
1: 你和达哥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他现在根本是日本的汉奸了。
2: 小青，我这一次回来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大哥。
1: 哎，坐下说，怎么回事？
0: 76号带人毁了我们的电台收发站，同志们死伤惨重，小凡也受了枪伤。我带小凡去治疗的时候，没想到的是胡双男竟然带着一批人来搜捕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胡双男？怎么可能？
2: 文秀，是真的，双男已经进了76号。76号是专帮汪伪特务组织残杀进步爱国人士的机关。你知道，公共租界有个专挖汪伪政府丑事的作家单秋桐被杀的事吗？
1: 我听说了。
2: 双男变了，他现在是个危险分子。
1: 双男不会干这样的事儿，他一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0: 你还在替他说话？多少人命已经毁在他手里了，他有什么苦

0: 我们不会撤离的，我们会换一个方式继续战斗。 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很弱，没有足够的人手能够投入战斗，所以依靠电台的联系是必要的联络方式。电台的情报对于我们地下的工作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胡双南竟然加入了76号，他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电台网络摧毁过半，害得我们现在十分被动。
1: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货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长排空，排空肠道长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3: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 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
1: 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现在买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5: 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3: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1: 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
3: 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6: 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5: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
5: 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入，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

0: 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接。

0: 吃喝，游弋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

0: 人，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

0: 睛中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期待。

0: 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啊！

0: 现在局势越来越复杂，日本人、租界、王伟政府、国民党、上海帮派，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勾心斗角，上海是淡水，已经让他们搅浑了。北京，伤员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1: 之计是你必须得走，离开日战区，明白吗？大哥，如果中国人都明哲保身的话，那日本人更肆无忌惮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必须坚持，必须坚守。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0: 有的青山在，吾方没拆上。丁哥的话，先离开这儿。
1: 大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你。 你接下来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你现在的身份两边不是人，任何一个组织都随时会对你下手。倒是你，应该早点撤离日战区。
0: 妹妹都不走，我这当哥的走得动吗？我陪你一起，坚持，坚守。

0: 这么说，你就打算这么一路杀下去？
1: 大哥，你应该了解我，咱们都是擦皮鞋的出身，我们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我也说过，我要做上海滩的王。可现在龙帮已经名存实亡，

0: 还能做什么？只有76号是我一展身手的地方。你们也到了警察署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咱们都是各为其主。我相信我胡双男的能力，有朝一日，上海滩一定会记住我胡双男三个字。
1: 我为什么到警察署？你不知道吗？几百条人命捏在三金手上，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大哥，对日前线每天阵亡的何止几百个人，那又能怎么样？顺应潮流吧，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各使所长，英雄不问出处。

0: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去一个别的地方？你知道吗？现在重庆也很需要像你这样有奉献精神的人。我在重庆那边朋友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很多，比你在日战区会要过得好得多。
1: 小五哥，虽然现在上海是一座孤岛，但是如果连我们都撤走的话，那这边的市民该怎么办？他们会很失望，会很无助的。
0: 但是你留下来会很不安全。大哥，大哥现在逃日了，是个汉奸，你和他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担心你会受到牵连，甚至遭到暗杀。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带你走，去重庆，或者是出国，去一个你想去的安全的地方。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只有我们。

小五哥，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对你。

我现在还没有名分，但是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大哥上天堂，我就上天堂；他下地狱。

我也要跟着下地。小五哥，你能祝福我们吗？其实，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友谊。我想，我并不是你要找的女人。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遇见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

0: 丹尼，今天中枪的那个女孩伤势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她已经完全脱离危险区了。不过，
0: 不过什么？
1: 那些地下党人不放心，已经把小凡安全的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0: 那就好，咱们这边不是很安全。丹尼，今天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
1: 你也是哦。
2: 院长，有人找。

0: 这一次，你又带了什么新的秘密？吴少南投靠日本人了，他现在在汪伪政府七十六号当站。我知道，小虎来过。小姐，现在上海滩局势变化很大，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你有想过云南以后会怎么样吗？在上海滩，我认识两个大汉奸，这两个人手上都握有生杀大权，我有什么好怕的？说得好。
0: 你还是当初那个大文秀吗？忘了，你要相信你自己看见的。秦武他们过两天会有一批同志撤走，离开日战区。我希望你跟着他们一块走。
1: 那孩子们怎么办？
0: 孩子们会安排人手过来的。你以为除了你，别人就不会看孩子？
1: 只要你在这边一天，我哪儿都不会去的。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是有这帮孩子，还有我的，这样就够了。
0: 你踏实吧，你踏实，我不踏实。小青啊，咱别煽情煽得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你是谁啊？你只不过是从天津到上海滩想要唱红的一个戏子。当初你傍着我就对了，我是上海滩的大哥嘛，有百乐门。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我是一条狗，一条被绑住手脚的狗，随时都有可能让人给拍死。
1: 是，
0: 我承认，以前你是撞了我一下，真撞了我一下，撞到心里去了。但是那不代表什么，我打完球睡过的女人，我自己都说不过来。你还真当真了？我还没办过你呢。小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有家了。我今天来这是要跟你说我有家了。过去了，你要愿意继续待在这儿，死在这儿，跟我没关系，啊。
2: 戴文秀，我知道你在嫉妒，你不用担心我。
1: 你过来，你过来。你一会儿啊，你把他带到家里去。你跟你嫂子说，我尽力了，他不走。你把他带过去，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吧。
3: 大哥，你嫂子知道你要跟他道别，我还特意给你做了顿饭呢。你这是带个外人回去。
1: 没事，你没看出来吗？他脸皮厚，你拉他过去。
2: 戴文秀，就算上海滩再怎么变，但是我坚信，我跟你的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0: 这群汉奸太没有人性了，杀了我们多少同志！
1: 牺牲你好部族是我们抗日的一大障碍，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2: 这次的行动是由胡商南带队的，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下不倒打不垮的。
1: 你有什么计划吗？要对付胡双南，就要从他的命根子下手。我们把他的烟馆炸掉。

0: 两个，不好了，咱龙帮的烟管被炸了。
1: 什么？谁干的？现在还不清楚。烟管都被炸，损失的严重吗？烧得一干二净。啊，一干二净。好嘛，我们几个月的生意本来是白做了。顾双楠，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我马上派人去查。
1: 等你查到了，人早就跑掉了。关于这件事情，是你的兄弟达文秀干的。
0: 这不可能，他不会这么做，那是龙王的地盘，他不会害自己的兄弟。
1: 兄弟，也只有你傻傻乎乎的把人家当兄弟。我实话的告诉你，达文秀刚刚当上警察署长的时候。 他就一再地向我提出来，要取消上海所有的烟管，因为我的没有同意。现在的烟管的被炸，我怀疑就是他干的。你马上清理一下，看看这次有多大的损失，然后给我一个报告。我的派人。
2: 马上调查这件事情。南哥，别听小日本的，达哥是不会害自己弟兄的。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达文秀一直反对我开烟管卖红丸。阿飞，你去了解一下。
3: 看看达文修最近跟谁走的比较近。是那个。大佐殿，一つ疑問があります。大佐殿はなぜダ・ヴィンシが部屋を爆破したと思われたのですか。実際、先ほど入っ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調査が行われた形跡は一切ないのです。
4: もしかしたら地下党の仕業かもしれません。
5: 誰がやったのかどうでもいい。重要なのは二つの苦行を我々に有利に持っていくことだ。
3: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5: 滝子、一石二鳥という中国の言葉だがあるだろう。俺の。

0: 策というのは一石三鳥だ。ダヴィンシに罪を着せれば、まずコソナの本心が見れる。もし特短でダヴィンシを見逃すなら、奴に利用する価値はなくなるんだ。デミはダーヴィン賞に分からせてやる。小賢しいまでは通用しない。それでも小細工した裏切るなら直ちに殺す。
1: 鲑鱼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

0: 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

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龙邦烟馆被炸有线索吗？
1: 暂时还没有，一有情况我会马上向你汇报。
0: 你要你的人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的乱查，就盯住地下党。这次的事情分明就是地下党为了76号端了他们的情报站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了。
1: 其实我和严副署长也是这么分析的，只不过
0: 什么？
1: 和地下党相关的事情，大佐您不是交给76号处理了吗？所以我们不好插手。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不管是警察署还是76号，都是为皇军做事情的嘛，啊！再说了，你和胡双南两个人本来就是兄弟嘛。中国有句古话，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嘛，啊！这次的行动非常重要，你们两个人要携起手，全力的推动。大署长，在龙邦的时候，胡双南可是一直跟在你的后边，是你的小弟。如果这次行动被76号比下去了，那我只能理解为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不想卖力。
1: 大佐，您那么想，我也能理解。这么说，只要您明确了任务，我想我和严副署长不会让您失望。
0: 啊，你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论是警察署还是76号，谁在这次行动中立功，将会得到最大的奖赏。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2: 玉ダヴィンショーの周囲には特に用心してくれ。
3: はい、大佐殿。私はいつも大佐殿のご指示の通り、ダヴィン

0: 哎，副处长。
1: 送走了。
2: 是。
1: 大佐没跟你聊什么？
2: 没什么，只是问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不会吧？他应该说，双楠的烟管被炸了，怀疑是我干的。然后呢，担心76号的人会对我不利，让你来保护我吧。
2: 您是偷听到的还是猜到的？
1: 你脸上都写着呢。其实大佐多虑了，我要是真跟双楠掐起来，对工作不是更有利吗？那样的话，我们俩都会争相的替大佐卖命，是吧？
2: 去哪里？
1: 我想请你跳舞，赏脸吗？

0: 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
1: 你说。
0: 龙帮烟馆真的是你派人炸的吗？大署长，你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好像没人真正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呢？你清楚吗？
0: 我当然知道，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是我的责任，我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做努力。我好像越来越不懂人了。虽然我看见你杀了共产党的人，又坐在署长的位置上，可我还是不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天天这么死盯着我还不清楚啊？要想再清楚的话，你得跟我回家。我是个生在上海的中国人，其实你也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0: 出去。
1: 仅仅是因为军统的一条命令吗？因为命令你就一定要杀死我，对吗？你跟我说清楚，说清楚这条命该给你。
0: 不是我干的。我说过，在我没有查实你真实的汉奸身份之前，我是不会动你的。怎么，你不信？没错，我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杀人。但是从我见到你，我就下不了手了。从你把我送去南京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恨你，是你当初把我一个人扔下过，但我也要感谢你，是你当初的决定才有了今天的武超远。是这身军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代要想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自我强大。我为了成为精英中的精英，每天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从未松懈过，不管有多苦我都能忍受，但是我忍受不了寂寞。我想当文秀，我想上海，我想这里的一切。但也正是这份寂寞给了我力量，支撑我走到了今天。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现在的我，完成任务才是我的天职。其实这一次派我回来执行任务，我不是唯一的人选，还有两个，可惜在训练的时候掉下山崖摔死了，但不是狮子，是被我推下去。而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是为了今天能够堂堂正正的回来。杀你，这是命令，我必须执行。但是我又下不了手。哥，你说我该怎么办？你给我听好了，我已经给重俊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达文秀的汉奸身份尚未查实，可以被策反，为我部所用。

0: 哥，你别这么激动，你知道吗？
1: 穆萨，刚才哥打你，其实是在激你，想让你开枪打我。你要是真把枪接过去冲我开枪，哥就真不认你这个弟弟。我这枪已经一发子弹了。 为什么没开枪打我呀？

你舍不得是吗？哥也特别舍不得你。当时送你去南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日本人爬过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知道吗？其实你这条腿伤了，你哥心里其实一直特别内疚。 为什么一定要做别人眼睛里的吴超越呢？那个报社的笔杆子不好吗？还能回来吗？跟哥说还能回来。

把子弹拿好了，什么时候想要哥的那个，就用它。哥等着你，哥等我的小子走回来。

0: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
1: 差点就再也见不着你了。今天有人冲我打黑枪，
0: 大哥，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你放心，我们76号黑名单名额有限，暂时还没有你达明秀的名字。不过我还真得提醒你，以咱们俩现在的位置，要杀我们的人很多，你还真得小心。

0: 怎么了？没事。你怎么老把杯子放在床头啊？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我马上就睡。
2: 自己也多加小心。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

0: 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

0: 速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

0: 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
4: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

0: 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子弹也取出来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调养一阵就好了。是谁下手这么黑，要你的命？
1: 还不知道。
2: 谢谢你。谢我什么？
1: 要不是你喊了一声“文秀左边”，我可能就没命了。
2: 你是我的上司，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还有让你高兴的事儿，
1: 什么？
0: 最近啊，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吃了八路军，死伤惨重。
1: 你说这八路军真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八路军现在是腹背受敌。
1: 单单打到就没多了，事实上，国民党这一小民工人党最终虽然蒋介石还没有成为人民的英雄，证明了救国，实际上他们仍然在暗中布试探，说明他们根本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玩政治游戏罢了。
2: 是被军刀习惯了的人，你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跟你说这些，是让你心中有数。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就不够。
1: 哎呀，没事儿，大事和兄弟我了解的，他不会对我下手。
2: 非赢尽量功早，就兔死走狗烹。说到底。 都是别人生命的棋子，有理则用，无理则弃。走，真他妈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个想法。
0: 三千警惕性太高，我得寻找合适的机会。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在医院待着，怎么跑这儿来了？胳膊好了？
1: 已经好了，医生说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
0: 这种活好像不是你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干的吧？
1: 你不知道，日本女人是最守妇道的。

0: 闲出个屁来了，倒是去打仗。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从小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维新政策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想要进步发展，首先要有学习其他民族优点的心胸。您不应该否认，日本的维新政策是成功的，而日本也正是通过维新政策。
1: 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政治改革的事情我不懂。可是我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帮派。我从小是在帮会里长大的，讲的是游戏规则，是规矩，绝对不会无端的进宫任何一个其他的帮派，而且不会逼到墙角，绝不会动手杀人。日本人就不一样了，在南京杀了这么多人，而且我听说。 好多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别再跟我说日本人什么维新政策，不就是杀人吗？杀得好，连我这样的人都被吓着了，老老实实为他们干活。美元，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这身份挺有意思的，既不是纯粹的日本人，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两头都站着。
0: 但是也不好，你别到时候弄得两头都不是人。大佐，
2: 聞いたか。かけなさい。
0: はい。
2: で、君は警察署で勤めてどのぐらいだった？上海陥落からですので。
3: もう1年になります。短くはない。だが君の仕事には失望してる。忘れるな。君は第二部帝国が育てた精だ。全道要望のはずが、今の仕事ぶりは正直なところで言うと。
1: 程遠い。だから君を移動させる。もう一度機会を与えよう。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这身份挺有意思的，既不是纯粹的日本人，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两头都站着。但是也不好，你别到时候弄得两头都不是人。
2: 76号だ。これは最後の機会だぞ。今の調子のままダウンショーとじゃれ合ってたら大日本航空がお前を捨てる。わかるか。もし76号の仕事ができなかったらそれは仕方なく。 日本に帰ってもらうぞ。
0: はい、大佐殿。
2: 話は以上だ。戻りなさい。

0: 叶老板，你怎么来了？
1: 朝言呢？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日战区的联络站被日本人破坏的所剩无几，人员损失也非常惨重啊。
0: 老板亲自来了，是有什么指示吗？
1: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破

0: 快地恢复起来。你务必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排下。上海是党国的要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它。
1: 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记着，一定要安全稳妥。
1: 明白。

0: 你都洗好了是吗？我要检查了。
1: 我看看啊。嗯，
0: 不错。
1: 这小脏孩。
0: 你的呢？
1: 擦擦啊。来来来，擦干净了。
0: 很好。
1: 我看看
2: 院长，
0: 哎，
2: 外面有人送东西来。

0: 请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进过来的？
1: 啊，这些都是药品，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特工总部捐赠的。来看看阿瑞谁签收一下呀。
0: 我来签吧。
1: 谢谢啊。好嘞，请二位合个影吧。
2: 二位请靠近点。
1: 好嘞，那我们走了啊。哎，
0: 刚才他们说这批药物是国民党什么组织送来的？
3: 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那一天来的吴三南待的地方。正没想到那些杀人如麻的人也会做好事。
0: 那是因为他们杀的人太多，心里有鬼，晚上睡不着，想要做点善事来弥补一下。我们就当领这份钱替他们赎罪吧。
4: 好吧，我马上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搬上车。
5: 安医生，我们来搬吧。院长，就这些吗？
0: 对，谢谢你们，辛苦了。
5: 应该的，我们来就是做义工的。

0: 哎，小南，在爱心接火站附近发现了电台的信号，你得立即出发，一定要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落。
1: 我知道。
0: 马上得出发。

0: 南哥，我们这里是爱心救伤站，都是老弱妇孺，跟战争无关。你们这次来又是要干什么？
1: 陆小姐，我在执行公务，请你配合一下。
0: 上一次您不是检查过了吗？这一次你们又要检查什么？
1: 陆松。

0: 呢。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我给我带出去问话。我给大家一次机会，这个电台收发机是谁的？只要你们站出来承认，我就会放过这里的其他人。什么？没有人承认？想当英雄是吧？想当英雄就站出来，不要连累无辜。
2: 夫君，不要浪费时间了。电台在这里找的，这里的所有人都脱不了关系。如果你想问出有价值的答案，只有一个办法，把这里所有人全部抓回去。怎么，夫君，你有别的办法吗？
0: 没有。把所有人给我带回去。
3: 都给我起来。
4: 阿弟，
5: 啥子鱼？
4: 给，
5: 还给。

0: 陆小青，天津人，救护站的院长。说吧，你是中共的还是军统？
1: 我什么都不是。
0: 你说了就不用受刑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育婴堂只是负责救人而已。
0: 不说是吧？用刑。

0: 你是达文丘的敌人，我希望你在运行之前先请示一下三井大佐。
1: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
2: 大佐先生，丹尼医生是我们美国公民，在你们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是地下党，你们没有权利拘留我国公民。这份是我们外交部给你们的投诉信，希望你们马上。
3: 放了丹尼医生，丹尼医生在我们的领土上搞谍报工作，他的不能放。他心里面没有接到证据。以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说，你犯必须马上放人。要我们的联系，如果运动到外交部长搞悉尼的压力会很大。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4: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

0: 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0: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

0: 上一次变数，上一次变数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

0: 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青，你可以带走，但是不能离开上海。我们随时要传唤他的。山泉先生，小青是没有罪的，你应该马上把他放了。还有那些生病的孩子们，
1: 告诉你没过了，一分钟之内从我这里离开。
2: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送回监牢，知道吗？慢点滚！大佐殿，爱心救助所から捕らえた奴らですが、身分と所属を吐こうとしません。
3: 地下道だろうか、国民道だろうか。

0: 这枪怎么了？你最近老是在擦它。
1: 我想杀人。
0: 杀谁？
1: 谁打伤你，我杀谁。

0: 话。啊，小青姑娘出事了，她被南哥抓进了76号。
1: 抓她干什么呀？
0: 听说涉及到地下党。

0: 真没聊，别慌，我会想办法。
1: 温兄，别怪我不走，离开你，我不知道该去哪儿。
0: 早都跟你说过了，跟我在一起你会死得很早，就是听不进去。
1: 文秀，跟你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好，你自己都不知道，活那么久干什么，活得幸福就足够了。只是我没想到我会拖累你。
0: 没拖累我，但是你真的改变了我，很幸福。听话，不管遇到什么保持冷静，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办，明白吗？
1: 文秀，我死了，只要你亲手给我安葬。

当时给我一个温暖的家。答应我，千万不要冒险，不要冲动，知道吗？

不会让你死的，因为你要是死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不管遇到什么，都要保持冷静。

0: 思思，我问你，你究竟给没给陆耀庆打电话？
1: 我为什么要打？
0: 爱心救伤站的人都被我们抓走了，你知道吗？
1: 那你希望他们被抓走吗？
0: 这还用问吗？陆小青是达文秀的女人，我们交情也不错。
1: 既然你不希望他们被抓走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抓他呢？而且你还要我去通知，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0: 思思，这你是知道的，我不想这样做，都是被日本人逼的。
1: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决定别人生和死的人了，多抓一个少抓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思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不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吗？已经杀了这么多的男女老少了，多杀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吗？
0: 说的是人话吗？那些人是无辜的，陆小青也是无辜的。
1: 你是一个刽子手，你不用关心哪些人该杀，哪些人不该杀。你帮日本人做事，不管是与非，你只用做事，这样不是很痛快吗？
0: 思思，发现你变了。彻底的变了。
1: 我没变，是你一直都在变。你从一个龙帮的帮主变成一个民防团的领袖，再从一个民防团的领袖，然后你的哥哥把你救出来，你就变得一无所有，最后你再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变成卖毒品的大亨，今天你又变成大日本帝国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你说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
2: 闭嘴！
0: 思思，你陪我一路走来，你知道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种地步？
1: 是你让我说我才说的，你让我闭嘴，那我就闭嘴吧。

0: 没关系，我从八岁的时候就被别人打这样的耳光。我不是因为你这样才不高兴的，我是因为你没有尽你的本分，为大日本帝国效力才这样的。看来，是我该离开你的时候了。
1: 思思。
2: 在说什么？你要去哪儿？当然是回到大日本帝国。无双人，我希望你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你这么做是在伤害大日本帝国对你的信任。
3: 元谋，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给我出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给你的。思思，就是我们安排给你的生活伴侣。那是因为我们认同你作为我们的一份子。现在你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我只能带思思离开。
1: 思思，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他在陷害你。我了解你，你不是日本间谍，对吗？对吗？

控制好你的情绪，你这么做是于事无补的。走，

吴尚南，小青是你抓的吧？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难处，要不然你不会这么干的。

0: 兄弟，记住，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你张扬出去，我会要你和你全家的命，知道吗？
1: 放心吧，胡爷。

0: 你脸上怎么会有红点？
1: 抗生素过敏，过敏，什么意思？这样下去，他会导致脑血管爆炸。脑血管爆裂，这样会死人的。还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抗过敏药只有日本医院里才有。把药明给我写下来，快点，快点。景武，跟杨照马上把车开到日本的医院。
2: 快！
3: 好，
2: 杨照，日本人医院停一下。
3: 什么？日本人医院？确定吗？
2: 确定。

0: 这种药？
1: 这种药需要特批。
0: 警察叔叔。

0: 这种药现在倒是有，但是需要日本方面的特批，你下午再过来取。
1: 我有急用，多少钱都行，现在能给我。
0: 对不起，批文5:30才能下来，我现在不能给你。

等级。是，太君。

快！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

0: 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场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

0: 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

0: 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

0: 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哥一定出事了，怎么办？
1: 杨总，我去接叶文秀，你开车带着丹妮和小雪赶紧离开这里。
2: 我也去。
1: 你们走了，小雪怎么办？

0: 没事的，一会就醒过来了。
1: 你确定吗？
0: 你放心好了，没事。

0: 林，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医院呢？
1: 其实打从那天你冲去找胡双南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踪你，就怕你们会遇上一些不能预见的情况，我也好在暗中做个出其不意的接应。
0: 三姐没看错你，你果然有做特务的天赋。
1: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进76号。

0: 还疼吗？
1: 弟妹，丹尼医生会送你到舟山去的，到了那边我们的人会照顾你。
2: 陆小姐，好好休养。他就是你让我离开的原因吗？
0: 啊？
2: 你已经跟我告别，就是去跟他吃饭吗？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1: 文秀，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0: 好好养伤。

0: 对不起，小青，你看笑话。
1: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去重庆，或者是出国，去一个你想去的安全的地方。

萧五哥，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对你，真的只是兄弟的情感。

0: 去哪儿了？这么久也不回来，回来吧，我想你，
1: 我想你。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兄弟，你不要这么说。
1: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兄弟。
0: 程楠，那个女人只不过是个日本特工，他们的感情是用来工作的。为了她，你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值得吗？
2: 闭嘴，大文晓！你懂什么？你懂感情吗？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他日日夜夜在陪我。我相信他对我是真的，你根本不理解。
0: 胡双南，你听着，要不然你马上去死，要不然你来找我，我们一起离开日战区。我不想看着你这样，我等着你。
3: 四个制高点之间的电话线一定要保持畅通，否则一旦出现变化，相互之间联系不上，就麻烦了。已经安排好了，炸药也落实了。三井每次出行的三条路线虽然没变，可是六辆车分成三组，他究竟会坐哪辆车，始终没有规律。我认为，他每次都是临时做决定的。
0: 这是最大的问题，再继续观察吧。 动手的时间不能再拖，夜长梦多。

0: 美云这段时间为什么一直没来上班？
1: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好像也没见到她。

0: 你赶紧回去，大佐，我答文秀。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严美莹这段时间一直没来上班，好多事情还等着她来处理呢。你看着办吧。美云已经离职了，你不用等她了。
0: 离职？为什么？
1: 这件事情要向你汇报吗？
0: 啊？啊，没有，我就是问问。好，我知道了，再见。

0: 见着人了吗？
1: 邻居说他搬走了。
0: 搬走了？干嘛走得这么急，连个招呼都不打？大哥，
2: 对，兄弟们已经证实了，燕美云小姐
3: 就在卢安里弄。

0: 受伤了吗？没事，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文秀新找的一个据点。
1: 哥，以前那个地下室不能用了吗？双南和朝元都去过。啊，我没别的意思，他们现在各自为不同的政党服务。 我担心节外生枝，狡兔三窟吧。而且，有一条通往公共租界的秘密通道，就在这附近。今后，咱们大家遇到各种特殊情况不能相互联系的时候，就在这碰面，明白吗？
0: 明白。
1: 好，美云，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0: 跟你们在一起。

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你认为呢？反正不是共产党，我见过你杀他们的人。
1: 为什么帮我？
0: 那要问你自己，你一直在用心良苦地告诉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哦，因为
1: 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你帮我。
2: 还有，我们的同胞被日本人压迫着。没有，我没杀过共产党，没杀过任何一个抗日的人。
3: 这个样子了吗？走，那得一起干杯，洗把手。

0: 三井到左，我能请思思小姐跳个舞吗？
1: 嗯，哈哈哈哈哈哈。

0: 思思，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回心转意？告诉我，是不是三井那个老混蛋在逼迫你，不让你跟我在一起？你放心，有我胡说男在，没有人敢碰你一个手指头。
1: 你有那本事吗？
0: 思思，只要你回来，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 胡少南，你要搞清楚，在我的眼里，你的命根本一文钱都不值。
2: 我不相信你怎么崛起，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跟你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我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对了，思思。你上次相中的项链，我给你买来了。

0: 说心里话，你一点都没在乎过我吗？啊？你一点都没在乎过我吗？你忘了你亲口说过，一生一世跟我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下辈子还要做夫妻，你都忘了吗？这是你亲口说过的，你忘了吗？啊？你说你不想待在上海，你要跟我去法国，去英国，我们在那里定居，生很多很多的孩子，过快乐的日子，这都是你说的。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1: 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0: 你骗我。我了解你，你在撒谎。思思，我告诉你，你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你。你是我的，你知道吗？阿甘，
2: 不说来，你个低等民族的废物，除了风流快活，搞搞男女的游戏，你还懂得什么？八个羊。回去好好的反省反省，不要一天到晚围着女人的裙子转，空的时候多想想怎么为大日本皇军效力，怎么协助汪政府搞好大东亚共荣圈。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

0: 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夜长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2: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夜长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夜长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夜长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夜长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夜长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2: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2: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2: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常排空，排空肠道常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

0: 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

0: 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每天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红兰，听哥哥一句劝，你呀，就死了对思思这份心吧。你现在也在特高科，这当特工的特性，难道你不清楚吗？跟日本的女特工谈感情，那就是死路。

话，思思的顶头上司是三姐，那是老狐狸。他是什么为人？难道你不清楚？

0: 金先生，
1: 怎么样？
0: 想杀我胡双男的人还没生呢，
1: 我就知道三井想玩什么把戏啊。
0: 那些杀手三井派来的？
1: 当然。胡帮主，你还真以为三井拿你们当亲信呢？你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他手上一个玩物而已。今天这件事儿只是个开始，那好把戏啊还都在后头呢。告辞。

0: 没留下尾巴吧？
1: 老板放心，干得干干净净，保证护送团看不出什么破绽。
0: 这些钱拿去，分给弟兄们，找个地方让他们乐呵乐呵啊！
1: 谢谢老板。
2: 狗日的三井，爷替他卖命，替他杀人，到头来还要杀爷灭口。小日本真他妈不是人揍的。
3: 南哥，他们在暗，咱们在明，就是知道是他做的，咱也没办法。
2: 阿飞，以后咱们真得多加小心了。
3: 可是，这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
2: 这道理我也知道，可现在你让我怎么办？这龙帮的兄弟走的走，散的散，一时很难召集回来。你让我动用76号的人来对付三井吧。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4: 处长，那个吴俊等不及了，问你什么时候能到。
5: 南哥在外面等你。
6: 让他再等会儿，我再睡一会儿，急什么？
4: 是。

0: 想好了。
1: 想好了。我不能走。
0: 什么？那个女人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付出一段真感情，想一下子忘掉我也做不到。你上次骂了我，我清醒很多。这些日子我反省一下，作为男人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不能再这样活了。
0: 那为什么还是不能走？上海滩还有什么让你割舍不了的？
1: 大哥，三井那里押了我一份档案，那份档案记录了我加入76行当日本特工的全过程。如果把它公布出去，我离开日战区的话，是个中国人都不会放过我，我将无处藏身。我必须抓住三井，逼他把档案交出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多次想过抓三井的办法，可是我人单势孤，肯定不能成功。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巧了。
1: 少南，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捉到三井。三井这段时间特别警觉，从来不单独见人，要想活捉他会更困难。此时此刻，有帮人正在等我，制定刺杀三井的方案。
2: 大哥，太好了！我来之前还犹豫，担心你不会帮我。
1: 还有一个人对咱们的行动会更感兴趣，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2: 谁？
3: 三井和周大海每星期一都会开个碰头会，会后他们会和海军司令部开第二个会，所以伏击三井和周大海的最好时机就是他们从同文祈愿出来去司令部的途中。
1: 三井搬进76号以后就变得非常敏感，我和秦武、杨兆我们策划过多次要杀他，但是一直没机会下手。他每次出门都是6辆车，分成3条线路行走，其中2条线路的4辆车负责隐蔽和掩护，不知道三井和周大海会从哪条线路上的6辆车。
4: 这6辆车当中有2辆车是防弹车，无疑一辆是三井坐的，一辆是周大海坐的。
5: 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子弹都无法打穿他们的玻璃，而且这种车的车体非常的牢固，可以承受100斤的黄色炸药。
6: 我们的人之前已经领教过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这种车有一个死穴，就是它的轴承和轮胎，只要我们集中所有的火力炸它的死穴，我相信就是炸不开它的车体也可以阻止它离开。
3: 对，所以我们要分3个区域去拦截它。当第一个区域的车被炸的时候，就排除了他是防弹车的可能，那么三井和周大海就肯定在第2个区或第3个区。我们分3队人，要随时保持联络，互相配合。
1: 当我们确定哪条线路上的车坐的是三井和周大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下手的时机。但是其他2条线路上的4辆车会过来增援，到时候场面会很混乱。但是也是我们下手的最佳时机，我会赶过去把三井引到预定地点活捉他。击杀周大海的任务，少爷，就交给你了。

0: 行，杨家，赶快去准备吧。好。
1: 咱们三兄弟可是很久没在一起干活了，有久吗？

0: 他们提前出来了，做好准备。
1: 小严，他们改变时间，提前出发了，做好准备。
0: 请我，他们提前出来了，做好准备。

0: チームを負けないから。それに二個戦で行け。
1: 怎么回事？
2: 没有事。
3: なぜですか？
0: 何度なくだ。理由はないんだ。

1: 我们要赶快去增援。
2: 好，
1: 阿飞，
2: 去朝阳那边，快！
1: 刘总，支援朝阳那边，快！
2: 还有2里地，做好准备，我马上赶过去，注意安全，朝阳。
3: 明白。
1: 500、400、300、200、100，到！
4: 别慌，不要下车，没有事的。

0: 馬を降りて小さなを引きつけろ。
1: はい。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来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这样为日本天皇卖命，你知道吗？你图什么？三井他根本不顾你的死活，你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你知道吗？
1: 路是我自己选的，不用你来教训我。
2: 知道你是被三井逼的，你放心，他马上就会被我们干掉了。你解脱了，没有人再控制你了。回来，回到我的身边。我不管你以前对我做了什么，我都会原谅你，会对像你以前一样好，甚至比以前更好。
1: 无双男，你做梦！放开我！
3: 思思，
2: 真的这么不可救药吗？啊！你用你的肉体去换取一个男人的信任和情感，你在出卖你的灵魂，为你的日本天皇效力。你只是他们的利用工具，在他们的连狗都不如，你知道吗？
1: 无双男，我告诉你，想要我在你身边，除非我死了。

0: 料が撃たれたようです。
1: 落ち着いてくれ。あちらで止めろ。早くしろ。
0: はい。

0: 我对你不薄，为什么要这样子？三井，出汗了吧？你的狙击枪里应该只有两发子弹了。告诉你，我提了一箱子子弹，不信你就来试试。
1: 那刚才你为什么还坐车跑啊？
0: 阿文秀，我是来中国执行任务的军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多少人劝我要铲除你，我还是一心一意的要教你这个朋友，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啊！为什么？
2: 为什么要这样如此的忘恩负义？因为我从小发过毒誓，谁要是敢打我的脸，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要不然你这样，你自己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让我听见响，这事儿就算完了。

你这个枪法不错，三姐啊，你应该只有一发子弹了吧？我现在冲过去，你能保证一枪命中我要害吗？你现在出来，我让你死得痛快点儿。

0: 到底想要什么？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吗？
1: 三姐，我们现在谁都不敢开枪，因为只要一方开枪，另一方出于本能也会开枪，结果是两败俱伤。我说的对吗？对，
0: 你说的很对，我的也不想这样。
1: 那就别举着了，多累啊！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把和金养居赚到的钱至少分一半给我。你别忘了，没有我兄弟武朝元，你赚不到那些钱。
0: 既然小意思，你的先放下，
1: 一起放。

0: 一起放，你放，放！别！快点！你要钱吧？啊，好说，我给你的钱会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啊，你是嫌警察署长小？没问题，上海市长，我得给你帮忙，怎么样？
1: 胡双南加入76号那些档案在哪儿？您说的是这个问题？哎呀，
0: 小意思，我得回去，马上给你。嗯，
1: 拿到档案我就放了。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啊，这件事情，我的老婆知道，她不见了我的话，是不会给你档案的。
0: 别开枪！三姐，我不想杀你，我要的是档案，想想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能让你老婆把档案交给我？好，我有把钥匙。别！我拿钥匙，钥匙，钥匙。我和老婆有个约定，见到我的钥匙。 就如同见到本人一样。
1: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我没有资本和你讨价还价。

0: 再醒，饶了我吧，留下我这条命，我会给你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饶了我吧啊！
1: 我不杀你，没法向被你害死的人交代，没法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交代。

0: ご婦人、大佐殿をお探しですか。今はこちら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
1: 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事務所で待ってるわ。

0: 走。
1: 快！快！不让我蹦了！

0: 二位受惊了，坐吧。金先生是日本人，
1: 我是军人，
0: 怎么回事啊？三井在上海利用皇军的势力私自敛财。 还私吞要运回日本的文物，虽然他的后台是日军驻华北的总司令，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那也是纸里包不住火呀。早就有人在天皇面前弹劾了他，三井一向飞扬跋扈，这使得汪政府的周先生是极为不满。于是我就和周先生合计。 辛苦二位借刀杀人，大先生的确很快，怪不得三井明知道有危险，还要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只要把你拉进一个利益的裙带里边，我们将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2: 谁和你是生意伙伴？我们志不同，道不合。你无非

那我们跟你卖命吧。三井是个狂热的法西斯，而我不同，我只是个生意人。接下来，我会接替三井在上海的位置，接手日本对上海的管理。生意人嘛，只要能平平安安的赚到钱。 那就万事大吉了。从今后，你们只要继续尽心尽力地帮助我维持好上海的治安，那将是相安无事。至于你的大案。

你们可以选择和我合作，也可以听他的，从这儿冲出去。

0: 哟，冯将军，你怎么来了？叶老板呢？
1: 岳俊龙他出卖情报，私吞国家利益，他已经潜逃了，正在抓捕。超元，这是刺杀周大海，干得漂亮。委员长他很高兴，给你官升一级。另外，在上海还给你准备了一套房子，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谢谢将军，
1: 好好干。

0: 其实啊，我跟三姐不一样。不瞒二位，我是个有着中国血统的日本人，我的真名叫松田一郎，你们可以继续叫我金先生。这一次你们刺杀三井，歪打正着的把周大海也给灭了。说实话，我是真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可如果二位中途要毁掉合约的话，那汪政府即刻便会知道是你们杀了周大海。这件事的后果不用我说，你们应该清楚吧。现在76号在我的手里，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只要二位继续跟着我好好的干，我是不会亏待二位的。
1: 金先生，我可以跟你合作，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件。
0: 说。
1: 我要你在1年之内保证我当上汪政府的部长。

0: 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能干出几件漂亮的事情，让汪先生高兴，我会大力的举荐。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1: 哦。

0: 你的话我记住了。
1: 高文秀，你呢？
2: 就这样吧。

0: 字没听说过。
1: 这是汪政府刚刚发行的流通货币。
0: 那些商户老板认识吗？他们肯收吗？
1: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让他们收的。这个还用我教你吗？
2: 小青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3: 已经把她送到舟山去了，还安全。

0: 大哥，怎么又回来了？怎么，不高兴我回来啊？归于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1: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头脑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0: 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

0: 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

0: 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美军这次回来是接受新的任务。我被派到租界里面的中央银行当副科长，也就是调查员。这次回来的任务是什么？坐下，我跟你说。
1: 日本的军队常年征战，大量的国家资源都消耗在军用物资上了。现在黄金的储备量也急需下降，所以他们不得不以滥印钞票的形式来购买所需物资。汪伪政府为了配合日本人，也推出了一种新的货币，叫钟楚绢。这种货币背后没有黄金和白银的支持，说白了就是如同废纸。 如果任其在市场上流通，那一定会严重的扰乱上海的金融秩序。国民们苦心经营数年的基业，就会被毁于一旦。上海的形势就会成为杯水车薪、通货膨胀的局面。也就是说，也许一车的钱只能够买一杯水的，这就是变相的巧取豪夺。

0: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控制了金融，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
0: 那你这次回来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我们要遏制这种局面的发展，要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们的阴谋。你放心吧，这次我对敌的身份非常隐蔽，而且很安全。大哥，我知道我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杀了三井还不离开日战区？
0: 你不也是吗？走的走了又回来，为什么回来？
1: 因为有你在，因为我们共同承诺过，要坚持，要坚守。

0: 老板，这钱我不能收。
1: 为什么不能收啊？这是汪政府印发的中储券，就是钱。
2: 恕老朽孤陋寡闻，老朽确实没见过这个钱。你拿金币和法币来，小店随时欢迎。
3: 老头，你别废话，这钱你到底收不收？
2: 哎哎哎，走吧，去银行看看。

0: 我现在要兑换法币，你看一下。
1: 这位先生，你好，真的很抱歉，我们银行对于这种钞票暂时没有兑换的业务，请您到别家银行兑换好吗？
2: 为什么呀？这是汪政府印发的中储券，也是钱。
1: 不好意思，确实不能兑换。

0: 人家不给换。
1: 这汪政府印发的冲储券好像不管用啊。
0: 实在不行，咱们先付个定金，把货拉回来，之后再想办法。你不是要法币吗？这就是法币。
2: 法币是法币，可这钱太少了。你拿我10万块钱的布，只付1万块钱的定金，你要我怎么活？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10000块钱只是定金，货到付清，通融一下吧。
2: 不是我不通融，10000块钱的定金确实是太少了。
0: 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货送过去，如果我付不清全款，你再把货拉回来，这10000块钱算我送了。
2: 这
0: 咱们一言为定。

0: 小飞，宣一下货，然后把车开进仓库，把货卸下来。
1: 好嘞。哎，你等一下，小哥，我们老板吩咐了，要我先拿了钱才能卸货。你看，先把账给结了吧，总共90万块。
0: 这是付你的货款，老板，这是什么钱呢？我从来没见过。
2: 这是我们日战区即将流行的货币，叫中储券。
1: 对不起，老板，我们老板吩咐了，收法币。
2: 兄弟，我这可是12万。
1: 我已经多付你3万了，老板，这钱我不能收，我只能把货给拉回去。
2: 给脸不要脸，老飞，清理一下。
3: 是。

0: 对，不就是收钱卖货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想不清楚，那就给我待在这儿，
1: 好好想。
0: 如果还想不清楚，我就把你们的家人也押过来，和你们一起想。我相信，到时候你们一定能想清楚。

0: 金养军现在疯狂地抛出这种钱来做采购物资之用，但是商号甚至银行全都不认，他拿着这种没有价值的中储券来骗物资，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1: 这些天，上海各大商户接连遭受了中储券的拖累，还被迫跟阿南交易，损失惨重。
2: 是啊，还有一些老板被关在他们的仓库里，逼着他们要交出所有的货物才能释放他们。
1: 哥，依我看，我们还是尽快通知日产区的各大商户，让他们把手里的货全部抛掉，让小日本想使唤也使不上。
3: 烧了他们的印刷厂，看他们还能从哪里印中储券。
0: 大哥，你在想什么呢？
1: 大哥和我们本来打算杀了三井之后，拿着胡传南加入76号的资料离开日战区，可是现在又被迫卷入了这件事儿。
0: 不管怎么说，这次有很。

1: 很多无辜的商户被卷进去，他们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应该设法去营救他们。这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
2: 静养居对达哥的行踪一直都很关注，
1: 还是我跟杨兆、秦武三个人一起去吧。
2: 好，救人要紧。

0: 你在这儿放火不是？
1: 你别杀我们！别杀我们！我们想逃跑。你们要的钱，我们都给你们。
2: 是吗？
3: 大家不用害怕，我们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营救你们的。

0: 你们放心吧，我们会帮你们把货全运出去，再护送你们出日战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大家抓紧时间，快走！

0: 东西都带了吗？
1: 带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把笔拿。

0: 我们几个日本宪兵，
1: 侯部长，这的确是我们七十六号师侄。
0: 现在人跑了，我丢了。七十六号就这么点能耐吗？啊！
1: 今天打电话就想通知你一声，
0: 汪政府对七十六号非常不满意。此次事情的发生，后果很严重，要给你们什么惩罚，自己看着办吧。

0: 仓库被窃了，仓库每天由你们日军来把守，怎么会轻而易举的被爆窃呢？金先生，你这消息可靠吗？我刚刚接到侯部长的电话，为了这件事情，汪先生对咱们76号非常不满。出了事怎么能全怪76号呢？要怪应该去怪军部跟宪兵队啊。 仓库是由他们来把守的。上头说了，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妥善的处理好，将功赎罪。怎么赎罪？
1: 侯部长说了，用中储券向商户买货效率太低。

0: 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个效率更高的办法。明天，你们去租界的中央银行，直接用5000万中储券兑换5000万法币。
1: 金先生，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我们曾经去换过，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给换，这怎么可能做到？
0: 没有什么不可能，你们去准备吧。
1: 金先生，上次我们兑换的额度那么少，中央银行都拒绝了，就是5000万。
0: 上回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喂，
1: 美军，是你吗？
0: 达哥，
1: 我和少南要带50000中出券到中央银行换法币，你在吗？
0: 我在。什么意思啊？中储券换法币？
1: 少南加入76号的档案，被控制在76号的负责人手里。这份档案足以让少南无处藏身。我们是被迫在帮他做事儿。
0: 我需要怎么配合你？
1: 对少南的态度不要太强烈了，你自己做你应该做的。

0: 丁先生，这是5000万中储券，每箱1000万，请查收吧。
1: 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0: 5000万钱，5000万法币。
1: 这位先生，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你们的这些中储券不是法定货币，我们不能给您换。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找死！
3: 哎哎，老板，你是经理吧？去跟你们老板商量商量，实在不能换再说。

0: 二位先生，我们科长请你们到会议室商谈。
1: 他们就牵着不走，打不到。
0: 二位请坐，关科长马上就到。

0: 两位好，这是我们中央银行财务科的科长关浩先生，我是副科长龙美君。
1: 关科长您好，我是达文庆。
2: 76号胡少南啊，
3: 久仰大名。你们的要求我已经听经理说了。
1: 我们是想换5000万法币。
3: 达先生，我想请教你拿什么兑换这5000万的法币呢？
1: 汪政府印发的中储券呢？
3: 据我所知，汪先生的政府还不具备发钞的资格吧？
2: 废话，堂堂一个政府没有权利发钞吗？
1: 是这样，关科长啊，我们对这个也不太了解，那您告诉我，换法币应该用什么换呢？
3: 拿金条，或者美元、英镑都可以。
2: 姓关的，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啊！我告诉你，我们既没有金条，也没有美元和英镑，只有中储券。一句话，5000万法币，你换不换？
3: 胡先生，虽然你们76号在日战区很有势力，可是我们中央银行是在租界的，也是有规矩的，不是我关浩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还是那句话，用中储券兑换法币不行。
2: 你别给我提你们的规矩，你既然了解76号就好。关浩，我告诉你，我不是威胁，我能让你在人间蒸发，你信吗？
1: 关科长，我兄弟脾气急，你别在意。是这样啊，这个中储券在我们日战区那边是可以用的，也许这情况你还不知道。要不然这样，您去跟你们这儿能说了算的人商量商量。
3: 那我去请示一下上级。

0: 管好。
1: 王政府的人拿着50,000,000中储券来兑换我们的法币，
0: 对方的态度十分的嚣张。
1: 他们自称是76号特高课的人。
0: 最近他们已经来过银行好多次了。
1: 看今天这个阵势啊，要是没有什么结果的话，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2: 此事事关重大，我马上向蒋委员长报告。你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他们，等我的回信。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笃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

0: 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子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

0: 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

0: 推荐，为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这个死丫头，你都回来了，怎么不过来找我们啊？你分开这么久，你知道南哥对你多担心吗？
1: 现在不是见面了吗？我倒要想问问南哥，刚才那么做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呀？难道你不知道，这些钱是汪伟政府印发的吗？这些所谓的中储件根本就没有价值，就如同废纸一样。你们还把它拿到央行来换法币。
0: 你们是不是想看到中央银行倒闭啊？
2: 丽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我们分开了那么久，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也是在替人做事，只能奉命。
1: 真没想到，堂堂龙帮的帮主。

0: 你竟然甘心为日本鬼子卖命！好啊，你还真给龙邦长志气。
1: 魏军，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南哥慢慢跟你说吧。
0: 不好意思，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你先坐着吧。

0: 谢谢你下来。
1: 找我什么事？
0: 哥，这一回我又有事情要求问你了。这回是为了上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1: 说事儿。
0: 由你负责押运的运钞车，我接到任务要炸毁它。我希望哥哥能够把运钞车的路线以及火力配备都告诉我。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对吗？如果美军知道这件事情，他也一定会帮着我游说你的，让你帮我。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像这样的事情，知道人越少，危险就越小。
1: 双南跟我在一起负责押运。
0: 哥，千万不能告诉他。他如果能说一口日语的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人。他已经回不来了，他变了。你别再骗自己了，行吗？
1: 你呢？回得来吗？

0: 报告委员长，财政部长来电话，有紧急情况汇报。
1: 接进来。
2: 是。
1: 喂，这是日本人撕破了脸上中央银行抢钱来了。上海的军统都是干什么吃的？啊！命令军统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中储券事件，只要有一张中储券在市面上流通，哼，就让他们提头来见。
3: 是，卫长明白了。给我借军统。
4: 不，我只能给你500万。
5: 可是原先咱们说好的5/5分账呢？我拿1500万，你拿1500万，现在怎么成了你拿2500万，我才500万？
4: 原来说好的是你可以拿到路线图，但结果路线图是我拿到的，所以你只应该拿到500万。
5: 可是你别忘了，人手是我的，如果没有我，这事儿你能成吗？
4: 叶俊龙，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上司了，你只不过是个通缉犯，你有什么条件跟我谈判？现在给你2条路，一条路请你下车，另外一条路带上你的人乖乖的准备行动。

0: 是，是是，好的，明白了，我会尽力拖延住对方，争取宝贵时间。好，我这就去。
1: 大哥，这姓关的还不回来，再磨蹭一会儿，银行都关门了。
2: 我们只是负责押送钟楚娟来和他们交涉，至于结果，由不得我。回去能交差就行了。
0: 不好意思，老二也等了这么久。
2: 怎么样，关科长？
0: 真是抱歉，现在还不行。
1: 还不行？
0: 因为牵扯到了太大宗的货币交换，我们央行不能马上就答应，这得研究过后才能做决定。我看不如这样吧，你们二位三天后把钟楚娟运过来，咱们再做交换，怎么样？
1: 三天以后？不姓关的什么意思？我们在这坐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回答我们？
2: 关科长，既然这样，我们三天以后再来拜访。

0: 我有一种预感，咱们三天以后再来，他们指不定还会再耍什么鬼点子来应付。
1: 尽人事，听天命吧。
0: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来对付禁养局吧。
1: 不管发生什么，实事求是就行。

0: 都别动。
1: 咱不知道军还敢这么干，对方来头不小。他们要的是货不是人，咱们都在车里待着，哪也不去。

0: 你下去接下侯部长，他快到了。
1: 好，
0: 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和他顶撞。

0: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回到我们的地盘，才遭到突然袭击，我太大意了。那怎么会又冒出那么多人呢？整个事情就是你、我，还有达文秀知道。 我相信，这个泄密的不会是你，
1: 金先生，侯部长到了，
0: 行。
2: 看看吧，这才半天的功夫，连号外都出来了，根本就是有预谋的行动。金先生，你不想代表76号给个解释吗？

汪先生对你们七十六号一直都是大力支持的，不过这次事件彻底侮辱了汪先生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我这次来就是代表汪先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尽快查出事情的原委，给汪先生一个交代。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有了眉目，我们会尽快的给汪先生一个圆满的交代。 金先生，你我都是为汪先生工作的，我不想为难你，我只能给你一小时的时间，就在你的办公室等你。但是，一小时之后，我只能向汪先生如实的汇报了。

少钞票的事情，肯定和军统有关系。既然那些顽固分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以牙还牙。

包括佐，我是金养局，你们立即派一个人到我这儿来，我有一个重大的行动，需要你们配合。

0: 76号要炸银行，你们赶快通知他们撤走。
1: 炸哪一家银行？
2: 把电话挂上。
0: 撤。
2: 出来。
0: 实话实说，我有个亲戚是银行的，我只是通知他一个人撤手。
2: 你果然是个奸细。说，中共还是军统？你说了，我照样纵容你。别动，

哎哎，都冷静，枪别走火嘛。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让他们转过去，都转过去。

上来，走开！别闹，弄我一下打死你！

达文秀跑了，怎么回事？他是个奸细，他出去给他的人通风报信，被我逮了个正着。宗楚剑被烧事件和咱们以前所有的行动计划失利，应该都是他卸的名。胡双兰，你的好兄弟达文秀跑了。

0: 金先生，他是他，我是我，就算亲兄弟也不能一条路走到底，更何况我们是结义人。他做什么事都不告诉我，根本就没把我是兄弟。你放心，我胡双南会跟你一直干到底。
1: 胡双南，你的选择很有远见的，
2: 金先生，你不要忘了你曾经答应过我的条件。胡双南，只要你继续这样好好的干下去，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你离部长的位子已经不远了。
1: 我相信你。待会儿，暴徒组来了，你们好好的合计合计，一定要炸掉中央银行，死的人越多越好。记住了，在银行的营业大厅动手，切记一定要避开金库和保险库。
0: 你放心，记住了。

0: 大哥。
1: 文秀，出什么事了？
2: 我暴露了，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1: 我们两个在家等你，突然守门的两个日本宪兵冲进来，要抓我们两个。我和杨昭就把他们撂倒了，跑回来等你。
0: 哥，有人追过来，
3: 跟我来。

0: 时候找到这条通道？
1: 这是条老通道，是当年龙帮为了在上坛立足秘密修建的，只有师父万叔和我知道，没想到现在用上了。

0: 主任，你们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哥的身份暴露了。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是那个时候暴露的吗？
1: 对，美军呢？
0: 美军，按照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上班啊。哎，来来来，快快，快走！ 昨天晚上我接到你的电话，就已经通知了银行系统。我想，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了。这样，我再打个电话注意一下。喂，你好，请给我找一下财政部的龚部长。
2: 贵军的情报非常重要，可是这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0: 龚部长，那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刚刚拒绝了汪伪政府拿中储券兑换法币的请求啊？
2: 没错，贵军的情报非常准确呀。
0: 这就对了，所以啊，对方做出相应的报复，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2: 这个情报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来的，绝对可靠。那他们的目标和具体行动时间，您能确定吗？
0: 稍等啊，具体时间能确定，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我们同志为了取这个情报，已经暴露了身份，他们的计划很可能会改变时间。好，我们在这等着消息。

0: 八路军的消息可靠吗？
1: 不管是可靠还是不可靠，
2: 咱们都应该加强银行的防御强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将军说的是啊，可加强防御强度，难道要派部队去吗？否则的话，在上海，国军的实力是无法与日军抗衡的。
4: 这件事，部队当然不能直接出面，只能靠租界的警方和军统那边的联络站来处理。好在日本人想要炸，也是能来按的，他们不敢明目张胆，所以我们只要加强防范，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倒是民众的利益，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个办法减少他们的损失。首先是所有的银行必须要关闭一段时间，公共租界所有的银行关闭一个礼拜，有把握摆平吗？
2: 最少也要给我们两个礼拜时间的准备，另外还要看委员长的意思。
4: 那就看你的了。
5: 报告孔部长，我们国内一年生产总值是2000亿除以365，如果银行关闭两周，贸易就会停止，生产单子也会突然下降，生产就会停止，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接近零。如果以货币价格来算的话，就是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26，得出是100亿美元，损失将是不可估量。
0: 不能停啊，这损失太惨重了。
2: 如果日本人炸银行的情报是真的，那损失更大。
3: 谁能保证情报是真的？就凭八路军的一个电话吗？
2: 八路军怎么了？人家有时候还就是比我们有办法。
3: 也许是小日本使了一招虚张声势，故意让八路军上当呢。

0: 喂，你好，孔部长。多谢李先生来电话，我们一定加强防范。
1: 协助友军，积极防御是我们八路军的一贯重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

0: 十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连色儿

0: 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

0: 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

0: 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
8: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

0: 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进行解读。事关百姓舌尖安全，黑龙江食品安全监管再升级。近日，哈尔滨市多部门走进哈达市场，开展快检教学、秤具检定与科普服务，下沉技术帮扶，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平房区激活社会力量，让外卖骑手成为流动监督员，联合网格志愿者齐抓共管，携手守护群众舌尖安全。食安龙江马上播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在行动。食品安全和网络消费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儿。最近，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和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一系列新规，为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再添保障。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次修订力度不小，核心力度就是8个字：研制、制制、自制、共制，要构建起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食品安全条例聚焦全链条监管，学校、养老机构提出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网络餐饮平台需每6个月核验入网资质，严格人员管理，明确企业必须按照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并常态化组织开展知识培训。同时要求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标志，实际经营地址必须和证照一致，这为打击幽灵外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还联合省委网信办发布直播电商合规指引，给直播间列举了规矩，从平台到主播再到背后的运营机构，必须全链条运营合规，严禁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饮酒、酗酒、宣传等品类，禁售三无食品、违规药品、烟草制品等商品。为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打通质量技术服务下沉基层最后一公里，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联合哈尔滨市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计量院、哈尔滨市质检中心走进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展专项便民服务行动，让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帮扶、便民维权服务直达市场一线，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哈达农贸市场，监管人员和质检专家深入市场快检实验室，现场开展实操教学，细致讲解生鲜食材抽样送检、样品处置、检测流程、数据记录与结果公示等规范流程，手把手补齐市场自检能力短板，助力市场快速筛查农残超标、品质不达标等安全隐患，从源头严把食材入市关口。
1: 检测这个农产品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卫生环境要整洁，然后呢把样品都排序好。
0: 与此同时，监管人员和计量检定人员还深入经营摊位，对市场内150多台电子计价秤开展免费强制检定，为合格秤具张贴合格标识，对问题秤具督促限期整改复检，严厉整治缺斤短两现象。活动同步开展手机变砝码便民科普，现场讲解识别问题秤，防范计量陷阱，提升全民计量维权意识。今后商户经营遇到质量检测、标准咨询、合规经营等难题，以及市民遇到食品安全相关诉求，均可就近在市场监管

0: 所基层服务站寻求帮助，实现就近办事，便捷解难。
1: 市场监管部门上门给我们讲解食品安全知识，很多平时忽略的经营细节都一一指点到位，不仅帮我们免费校准电子秤，还提供食材快检技术指导，这些贴心服务特别实在。接下来我们一定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诚信规范经营，严把质量安全关，让市民买得舒心，吃得放心。
2: 此次开展的专项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源头管控，提升市场自检自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入户指导、免费检定、政策宣讲等相关举措，助力商户规范经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一站式质量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下沉，紧盯农贸市场、生鲜商超等重点民生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指导、质量技术帮扶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全域食品安全防护网，以高质量服务护航民生饮食安全。
0: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守住舌尖上的安全离不开监管发力，更离不开全民参与。近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为两名食安哨兵外卖骑手兑现举报奖励，用真金白银激励骑手当好流动监督探头，也拉开了政府主导、骑手参与、网格兜底、志愿助力、群众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网络餐饮监管存在诸多难题，日常巡查难以全面覆盖。针对这一难题，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主动发起食安哨兵行动，吸纳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让骑手化身流动食安探头。行动开展以来，辖区外卖骑手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反馈食品安全隐患线索。近期，监管部门按照奖励机制，为两名获奖骑手共发放奖金600元。这份奖励既是对骑手监督行为的认可，更点燃了广大骑手参与食安监督、投身社会共治的热情。
3: 作为一个食安哨兵，这也是对大家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4: 作为食安哨兵的时候，还有人得到了奖励，这个我们更有力量、更有劲儿去干这个事儿。
5: 政府监管部门也对我们有更大的要求管理，然后我们也会倒逼我们做得更加严格一些。然后现在幽灵外卖的减少，然后对我们生意可能也反而更有利了。
0: 一名骑手就是一个监督点，一名网格员就是一道防护网，一名志愿者就是一股文明正能量。在平房区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社区网格员扎根基层网格，常态化巡查辖区小微餐饮外卖门店，及时排查隐患，收集居民诉求。志愿者主动开展食安知识宣传、入户科普、门店文明劝导，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意联络员，补齐监管服务末梢短板。
2: 其实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家每一户，作为一名网格员，我们的日常工作就包含了巡查辖区间的商户，进到商户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卫生环境，发现问题及时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整改整治，实现真正的共治共享。
6: 我们志愿者经常走进社区街边商铺，普及食安知识，引导商家守法经营，引导居民理性点餐，人人都参与进来，才能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从监管部门主动破题健全机制，到外卖骑手化身哨兵随手监督，从社区网格员扎根一线网格守护，到志愿者广泛宣传正向引导，再到餐饮商户自律经营，市民主动关注，平房区已经构建起多方联动、全员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群策群力；不再是事后整治，而是源头防控。
3: 自从食安共治以后，这个点外卖放心了，监管力度也大了，然后外卖做得越来越干净，我们吃得越来越放心。
7: 我们实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包括建立食安哨兵骑手联动机制，本质上呢是想打破政府部门单一的监管模式，将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包括群众等这些社会群体的力量都充分的动员起来，通过指导培训、举报奖励、闭环核查等多种举措，让每一份监督都有反馈，每一条线索都有回应，从而使网

0: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呢真正的落地见效。
1: 食品安全治理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食安哨兵行动巧借外力凝聚民力，让奔走街头的外卖骑手成为流动的监督岗，在联动网格员、志愿者形成多方合力，成功打破了传统监管的壁垒。有奖激励调动热情，全民参与补齐盲区，构建起全方位无死角的社会共治格局。从一人管到众人守，监管思路的创新换来的是防线的全面加固。期待这一模式持续深化，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共同筑牢民生安全屏障。肉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饮食健康，为严格落实肉制品销售管理相关规定，切实守护群众舌尖安全，近日大庆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肉制品分区销售规范管理专项行动，推行分区分类公示食品安全信息，以精细化监管整治经营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最近，大庆市市场监管局深入辖区大型生鲜商超等经营场所，开展肉制品分区规范检查专项行动。监管人员对照管理标准，实地查看肉品售卖区域划分情况，查验原切肉、调理肉是否分区摆放，逐项核对产品公示信息是否完整清晰。检查过程中，监管人员督促商户严格划分货品区域，杜绝混放混售误导消费者，同时核查进货查验台账，严厉查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违规行为，现场督促问题立即整改，切实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2: 我们积极推进销售主体签署肉及肉制品合规经营承诺书，原切肉、调理肉实行分区存放，坚决堵住假劣肉品流入市场，严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大庆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发力，守好民生底线，让每一位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守护舌尖安全，守住计量公平。近日，鸡西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打造的一秤一码、两查一诉智慧监管模式，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让每一台电子秤都有专属身份证，群众扫码可查、可评、可维权，从源头破解缺斤少两监管难题，筑牢民生食安与计量公平防线。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连着商户诚信，更牵着群众菜篮子切身利益。以往流动摊贩、市场商户电子秤监管难、维权举证难，一直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堵点。为破解这一难题，鸡西市市场监管局主动破题，全面推行一秤一码智慧监管新模式，为全市12000多台电子计价秤统一赋码建档，实现一台一编号，全程可追溯。在城区农贸市场内，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走进商户摊位，面对面为经营业主讲解电子秤二维码使用规范，手把手指导商户熟悉智慧监管系统操作。
3: 以前没有这个码吧，大家对我们都不是很信任，然后也嘀咕我们这个秤准不准。现在有了这个码，只要轻轻用手机扫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会体现在手机上，营业执照啊，所有的信息，大家对我们也信任了，这样我们生意自然也就好了。
1: 有了一秤一码监督渠道，市场经营行为更加透明规范。一旦出现称重不准、群众消费不满意的情况，商户就会被贴上红脸警示标识，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实现精准约束、长效规范。消费者买菜购物只需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实时查看秤具检定状态、设备编号，发现问题还能一键维权、在线反馈。
4: 这个二维码它特别方便，就像身份证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拿着手机一扫，它的这个信息就出来了，我们可以用来这个评价呀，或者是投诉。但有这个二维码，我们老百姓买菜买的就更方便一些，更放心一些了。
5: 以前买菜总担心秤不准，心里都没底，现在好了，每个秤都有个二维码，买菜时用手机一扫就能看到这个秤是不是合格，什么时候捡的，商户是谁，看得清清楚楚，这下再也不用害怕被坑了，很好很好。
1: 从人工巡查的人海战术到数据跑路的精准监管，鸡西市通过一程一码智慧监管，构建起群众扫码监督平台

0: 自动预警、执法快速响应、信用联合惩戒的全链条闭环机制。目前，全市民生计量投诉量同比下降超70%，成功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
1: 过去我们是用人工对经营者和电子秤进行登记和管理的，既费时又费力。现在平台自动统计数据，监管部门还能实时地进行指导，管理成本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信誉度提高了，市场的信誉也随之提升了，商户入驻率也比往年增加了。
2: 一秤一码推行后，我们执法人员通过后台系统能够实时掌握辖区内所有赋码电子秤的在用状态，一旦发现电子秤临近检定有效期或者消费者投诉集中等异常情况，系统就会自动预警提醒，精准定位问题秤，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进行处理，监管效能大幅提升。
0: 下一步，鸡西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智慧计量监管，复制推广创新经验，以数字化手段守住市场公平底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与消费安心。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
0: 宁安市宁安镇盛隆生鲜超市销售的芹菜，其中养乐果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牡丹江市西安区玉仙乐生鲜店销售的芹菜、油菜，其中养乐果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鹤岗比优特启梦商贸有限公司黎明分公司销售的，标称大庆市万德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典沙冰，其中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大庆市萨尔图区卓明粮油商行销售的鹤香牌大豆油，其中溶剂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黑河市爱辉区小儿五食品折扣店销售的天然矿泉水，其中镍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齐齐哈尔克东县正大百货行销售的东北酸菜，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3: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4: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的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6: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虽然截止到今天八点，我省东北大部有降水出现，但随后大部分地区都迎来晴朗升温的好天气，让我们在这个五月最后的周末假期感受到了愈发浓郁的夏日氛围。而且呢，又恰好无缝衔接了六一儿童节，更让这难得的好天气显得无比珍贵。31号，我省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一个鼎盛时段。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除了大兴安岭、黑河一带相对较低之外，其他地区都将接近或跨越30度线，其中齐齐哈尔南部、哈尔滨南部可达34度左右，请注意防暑和用火安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降水波及的范围逐步扩大，那是以阵雨和雷阵雨为主。接下来呢，我省将会迎来天气的大反转。31号夜间到1号，我省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强风雹，随之开启阴雨为主、气温相对维持较低、阵风较大、强对流天气频繁的天气模式，需要注意提前做好防护。另外，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要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积极参与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提高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人民防线。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上升，风力较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齐齐哈尔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绥化晴转小雨，17到34度。大庆晴转小雨，20到33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2到31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2到32度。鹤岗晴转多云，11到32度。双鸭山晴，13到32度。牡丹江晴转小雨，8到31度。七台河晴转多云，9到30度。鸡西晴，11到29度。绥芬河晴，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7到28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

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这里是中国丹顶鹤之乡，齐齐哈尔，新征程再出发，齐奋进，向未来。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

0: 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和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龙江新贡献。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黑龙江省一个集体5名个人获奖。
1: 黑龙江推广科技小院助农模式，促进农业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
0: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上新旅游项目丰富游客体验，活跃夏日旅游市场。
1: 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今晚正式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8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研究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调研了解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许勤还看望慰问了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在科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再立新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许勤了解动物流感基础与防控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研究所锚定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加大关键科学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和农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科技教育战线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要优化系统布局，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国家实验室基地群

云建设，围绕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深海深地、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

0: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创新发展、人才振兴等政策，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哈工大党委书记陈杰，校长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安全生产质稳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为重要抓手，落实落靠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梁慧玲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严密防范小火亡人、大火巨灾，强化生活性服务业消防安全整治，以人员密集场所等为重点，推进全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加快构建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依法履行法定责任，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硬措施硬落实，突出抓好重大灾害治理，实行全过程精准管控，持续整治三违行为，做到严查严管严处，重拳出击打非治违，重点打击弄虚作假，严格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狠抓既有房屋建筑建设工程、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整治。梁慧玲要求，要从严履职尽责，切实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于建主持会议，李毅、张启祥、韩胜健、王和生出席会议。
3: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揭晓。其中，黑龙江省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技术集体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来自哈工大及省内科研院所的吴晓红等五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4: 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一个需求，我们重点是攻克了月球车、火星车、那么月面钻取采样系统还有就是空间机械臂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
5: 科研成果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尤其要写在培育我们的龙江的这片沃土上，要服务龙江经济，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职责。
3: 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于2017年，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是衔接国家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3人、2个团队获此殊荣。5月3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3件，来电28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2件。大庆市10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七台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9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4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0号，我省已完成

0: 对交办的第12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30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15期间，黑龙江加速推进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向中低产田挖潜力要产量，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粮食和大豆种植任务。在黑龙江垦区盐军农场，有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名叫金石岭，名中带金，地里却嵌满石头，被种植户叫做赔钱岭。然而如今这片地大豆平均亩产已突破430斤，石头岭真能长出金豆子？春耕时节，记者走进小兴安岭脚下，探寻这片土地悄然蜕变的答案。
2: 清晨4点，小兴安岭的雾气还没散尽，金石岭的坡地上机器轰鸣已划破寂静。春播刚结束，封闭除草已紧随其后，这里的农时赶得比别人更紧。
3: 低头细看，土层里大小石块隐约可见。按理说，这样的地块不适合种大豆。
4: 以前金石岭这块地上赶了给我，那时候我都不种，干活的时候容易把机械割坏了。种豆子那苗全是弱苗，一年一场地得赔2000多块钱。哎呀，3年赔台轿车的，这地谁种谁赔。
2: 金石岭有效耕地少，土年颇陡，许多增产技术难以施展，可农场的团队偏偏不信邪，既然叫金石岭，就得让它名副其实。他们决心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把产量抠出来。
5: 闯的第一关是青石关，我们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把地里的石头分门别类各自安放，像比较大的石块我们清理出来修理边沟，像中小型石块我们深翻进土壤层，这样既不会伤害到土壤的根本，也能使农机作业时不是像是以前那样蹦着走。
2: 这几天种植户老周往地里跑得格外勤，抓着技术员一个劲儿地问产量还能不能再往上窜窜。而最初听说要在石头地上种大豆，还得投入几十万更新农机，反对最激烈的也是他。为解决像老周这样种植户的难题，农场摸索出一套适合石头地的农机与农艺技术。这几年老周亲眼见证试验田亩产从第一年悄悄增产30斤，到第二年突破360斤，再到第三年冲上400斤大关，有了实打实的收益。今年老周主动找上了门，
6: 一场地多挣3000多块钱，我种了15场地，算了能挣45000块钱吧。
2: 今年上百台大农机开进岭上，播种效率提升到原来的1.5倍，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金石岭曾是农机手的噩梦，为彻底扭转局面，农场推行机车带边上岗，定人定地，责任到车。种植户尹德金告诉记者，眼下不仅大型农机下田顺畅了，垄上4行播种技术更让播种质量迈上新台阶。
3: 尹师傅说的垄上4行正是这儿的新招。我们看啊，虽然穗石还在，但播种之后呢，行间距和株间距非常均匀，误差呢不超1厘米。
5: 这块地保苗株数达到34万株，光这一项就能使每场地增产到1500斤左右。
2: 闯过石头关、农机关，还有最顽固的土质关。这里的白浆土粘重板结，肥水难流，大豆根扎不深。团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选育马拉松，一个品种一个品种试，谁能在石头与粘土中挺住，就留下谁。
7: 以前我们撒完肥啊，就跟白撒一样，前脚撒完，后脚那水一冲就冲没了。那苗呢，长得就跟豆芽菜似的，那风一吹都得吹倒了，得。现在我们大豆蛋白含量呢达到了39%以上，没到秋天呢，国内的很多龙头企业把我们的订单全订光了。今年我们预计亩产达到500斤。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大豆产量占全国40%以上。以新技术指导农民种好大豆，提升单产，已成为稳产能的关键之举。
8: 我们把石头岭真正变成了金豆岭，在全场同等面积较之前增加了2600吨的大豆产量，相当于新增了1.1

0: 万亩耕地的大豆产能。
1: 夕阳西下，植保机仍在坡地上行进。等到金秋，漫山遍野大豆摇铃时，那不仅是丰收的旋律，更是龙江农业人以示范田为引领，向中低产田要效益，推动大豆产能稳步提升的坚实回响。
2: 眼下，省内高校强大的科研力量正在下沉田间一线，依托遍布乡野的科技小院，将最新品种前沿科技融入到种植加工全链条环节中，为黑土物产提质增效，让农民致富增收。
3: 这里是赵州县新福乡药仙村的香瓜批发市场，从初夏开始便一派火热景象，省内外批发商络绎不绝，订单不断，运输繁忙，争抢着开园后的第一亩鲜田。
4: 我一天的量在3万左右斤吧，你天天都吃，咱们主打黑吉辽嘛。
3: 药仙村的香瓜本是30多年的金字招牌，但多年粗放种植制约了产量，更影响了质量。瓶颈如何打破？村里主动找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智囊团，双方共同建立了香瓜科技小院，通过对症下药，效果立竿见影。
5: 我们主要从减肥减药，甚至不用农药，而是用微生物菌剂等等一些方法进行替代啊，生产这个绿色优质的果实。
3: 科技小院不仅推广良法，还成功选育出10个甜瓜新品种，为当地香瓜产业注入新活力。眼下，这些新品种正在田间试种，长势喜人。农民薛彦成去年尝到甜头，今年一口气扩种到17亩。
6: 比早先老式种法那肯定有变化呀，口感也好了，卖相也好了。去年挣了20万，我们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了。
3: 不止香瓜，在黑龙江大学园艺学实验基地的标准化大棚里，一场黄瓜升级战也在悄然展开。70多个优质加工型黄瓜品种已完成选育与改良，专为酸黄瓜深加工量身定制。
7: 这是我们最新育成的这个加工型黄瓜啊，它相对于以前酸黄瓜品种来说，它这个表皮是光滑的啊，果肉也是比较硬的，然后做出来酸黄瓜口感是比较脆的。这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做即食食品的酸黄瓜品种，然后也是做高端的这种产品的一个品种。
3: 依托酸黄瓜科技小院，团队与宾县、铁力市等地深度合作，
8: 从到种到采到我们车间生产，都有科技院的技术人员提供我们技术。去年我们种植的产量也非常好，销量也挺好。
3: 目前全省高校正依托学科优势，紧扣地方需求，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构建科研在田间、服务在基层、成果惠三农的助农新模式。东北农业大学小浆果科技小院专注蓝靛果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推广，补齐特色浆果产业短板。东北林业大学深耕菌菇技术研发，精准助力上智市黑木耳提质增产、品牌升级。源源不断的高校智慧正让黑土良田焕发全新生机，融入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每一环。
9: 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各地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
10: 泡着温泉看企鹅会是什么体验呢？在我身后这10位南极来客游得正欢，国内首创温泉观企鹅特色游玩项目，今天呢就在哈尔滨美丽岛水世界正式亮相。
9: 此次园区引进的10只白眉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游泳速度最快的物种，这一批新居民的专属展区毗邻天然温泉，形成了一边泡温泉一边看企鹅的独特场景。
11: 我本来是来玩水的，没想到还看到了企鹅，我觉得这个彩蛋给的我实在是太惊喜了，所以说一年四季来到黑龙江它都是非常棒的。
12: 我们引进的这个白眉企鹅呢，正常的生活环境呢是在-2度左右，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维生系统来保障它们呢在这里面健康的成长。随着室外的天气转暖呢，我们也即将开放室外的戏水区，带来不同的全新玩法。
9: 一汪暖泉邂逅南极萌宠，冷暖碰撞，打破季节边界， 这一份独属于槟城的新奇玩法，让传统水上乐园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美丽岛的新意刚一亮相，下一站的惊喜已经准备就绪。
10: 欢迎来到槟城摩洛哥，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 2.0 版本的摩洛哥蓝色小镇。经过全面的提质改造啊，这里也正式对外开放了。

0: 景观空间全面升级，在这里它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让您足不出城啊就可以邂逅浪漫的地中海风情。
1: 去年蓝色小镇全网曝光过亿，打卡超百万人次。今年换新后，为这一座地标性景点换上了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2: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3: 来的时候我就感听说哈尔滨宠客嘛，结果一进到这是真宠客，我感觉就感觉自己进入地中海一样。
1: 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先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田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岩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
4: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5: 今晚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的比赛将正式打响，通辽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处处涌动着热烈的气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6: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东北超第二轮鸡西队通辽的比赛将在这里开赛。赛场内的比拼还没有正式开始，赛场外的整活大赛已经有了火药味。鸡西队客场参赛，头一次来串门，就给通辽的老铁们带了一份大礼包。
7: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新凯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的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8: 此次远征通辽，鸡西队铁杆球迷连坐7小时高铁为球队加油。鸡西文旅推介团走进科尔沁民俗风情园、辽河公园等地开展文旅快闪活动，通辽也以霸气马队列队迎。用最高规格礼仪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尽管两地球迷相亲相爱，赛前记者发布会上还是火药味十足。
9: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0: 我们从这个战术上，无论是进攻啊，还是防守啊，我们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拿出200%的这种拼劲儿，拼搏到最后一分钟。
8: 夺西大战一触即发，28号抵达通辽，经历了一天多调整的鸡西队小伙子们已经熟悉了当地的场地环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组建以来第二次正式比赛。今晚的比赛被网络上称为梗王绿色地的鸡西队队长兼门将孙元因手臂受伤遗憾缺阵，将在场下为队友们加油鼓劲。上一场对战沈阳，预测比分3-0鸡西获胜的他，对今晚比赛充满信心，预测鸡西队将以4-2拿下比赛。
11: 这场对通辽的比赛我可能上不了，我相信鸡西主场我会努力地恢复好我的身体，为鸡西家乡父老们展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6: 来到通辽，我发现了一个巧合，就是通辽的车牌号开头是猛 G， 而鸡西的车牌号开头是黑 G， 在电子竞技赛场上是 good game 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一出好戏。那么距离今晚比赛开始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奥体中心外已经热闹了起来，球迷们即将入场。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今晚在球迷区呢还将有神秘的互动环节。今晚7:40，龙视新闻联播视频号、极光新闻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比赛盛况，让我们共同见证鸡西与通辽联袂上演的这出好戏。
1: 民生无小事，社保暖人心。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改革，通过科技赋能，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12: 最近，牡丹江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研发的基本养老金预测小程序正式上线，同时还组建了60人的社保规划师队伍，帮群众算清养老账。
13: 我们交6.6的档次，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养老金是4700左右到您退休。
14: 那如果说交这个高档呢，
13: 如果说咱们从今年开始往后每年都交1.0的话，大概是能开个5800左右，
14: 每个月可能就多交600多块钱、但是我的退休工资就涨上来了，能多开1000多。那有这个规划师之后吧，他就给你算得特别清楚，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有用。
12: 社保生存认证的便捷化升级，也解决了老年群。

0: 群体办事难的痛点。绥化市融合语音通话与人脸生物识别技术，创新搭建智能音视频交互认证平台，实现了拨打电话、视频应答、自动认证全流程极简办理。对比传统 APP 认证，步骤缩减57%，用时缩减66%。系统采用开放式设计，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一次认证结果共用，有效减少重复认证，降低行政成本。
1: 老年人呢，有可能出门不便，也有可能呢不会用智能手机，但是他一定会打电话。所以我们考虑使用电话这种方式。我们设计这个也要解决数据的自生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民政、医保、人社等等都在用这个系统的话，只需要一次认证，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0: 社保政策体系繁杂，分类精细，不同人群、岗位、年龄段适配政策差异较大。齐齐哈尔市社保中心创新研发全省首个社保业务经办辅助平台，设置6大类、22个功能模块，录入500多份社保政策文件。养老待遇测算从30分钟缩短到了1分钟以内，准确率达99%，窗口业务综合效率提升了30%以上。
2: 以前办社保业务总搞不懂自己符合什么政策，现在过来办业务，工作人员用新的系统几分钟就帮我测算好了政策和我享受的待遇，也不用反复跑腿，特别方便。
0: 立足群众多元化便捷化社保服务需求，黑龙江省各地持续深耕数字社保建设，形成全域创新、全域提质的社保服务新格局。七台河市推出农村 IoT 人脸智能认证终端，精准破解农村老年群体社保核验难题。鸡西市研发涵盖养老、失业、工伤多险种的社保待遇智算助手小程序，实现了养老金指尖算、透明看、放心领。哈尔滨市上线 AI 社保智慧窗，进一步满足了群众社保精简办、智能办、快速办需求。目前黑龙江省210项社保业务实现一网通办，21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今天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全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东北林业大学开赛，70多件作品进行路演展示，7家省内外风创投机构还与10个优质项目进行了投融资对接。
4: 我们项目将可降解地膜的成本下降了35%，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已经与宁波一家公司签订200万元的地膜采购意向书。
3: 大赛启动以来，全省74所高校累报送10000多件参赛作品，最终179件创新创业作品晋级终审决赛。获奖项目将有机会参加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角逐，并与投融资机构及企业展开合作对接，推动优秀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健食品要注意，防欺诈、虚假宣传。
1: 正规保健品都有蓝帽子。
0: 科学选购不踩坑，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

0: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大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0: 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

0: 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2: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2: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2: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

0: 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2: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3: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4: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5: 可能上下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6: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

0: 新儿乐德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哎，你怎么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2: 哇！

0: 选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国中的形势，七郎是知道的。几个月的战事下来，府库几乎为之一空。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可是犒赏三军，却又是一笔大花费，钱粮从何处来啊？这几日，几位相公大餐，头发都白了一半。 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固然是一时痛快了，可将天上这个窟窿，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代孕的案子，内库失火的清油，这么多年来，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

0: 你是人吗？午夜梦回，额少思故，梦见父王。父王质问故，孝悌何在？为人子者，不能报父母之仇，那还算是人吗？ 不还是人了？山月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斛，银10万，绢10万，善财难舍呀。故这个吴越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不宜有决策。
1: 常昭月这贼子，若是能拿出50万斛粮米为姑天上胎州这个窟窿，
2: 这杀父之仇，此生此世，姑不再与他计较。不孝的是姑，与你等无干。王兄，何至于此？
0: 如今却是不成了。杀父之仇，孤能忍；叛国之罪，姑却不能姑息。臣弟谨岁，觐见陛下。
3: 洪济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南边的事情这两日便有眉目了。陛下，程昭月不过是一介商贾，其言不可听，其人不可信呐。
0: 皇考当年不过濠州开元寺的一仆役。
3: 太后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臣失言。皇兄，福州战事已终，前世已无外患之虞。这陈昭月在杭州无权无兵，纵然有心，怕是终究难成大业。
0: 这只是一个程昭月，朕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帐子，便吃县令，灵魄失身。东南株洲现在是怨声载道，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程昭月此时居中联络，或以贿行，或以恩师。
3: 杭州城内现在是钱镠激荡，大乱在即。洪济已在润州提调三军，只等大乱一起，立刻剑指钱塘，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却不知这程昭月说反了哪一位？
0: 旁人倒也罢了，上统军使胡进思是三朝元老，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有他的援手，洪济和程昭月的这桩买卖，十分倒有八有分能成事。若真天遂了人愿。
4: 这个节度使，朕给他程昭月又有何妨？胡锦思，父亲，七郎君和九郎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院门，联袂入宫。

0: 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啊，哦，5年0.3个月。与你的才具，想做宰相，却是勉强了些。儿子本也没指望，父亲在，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一步尚书，5年多，儿子知足。
1: 你倒是知足了，你那些弟弟们呢？你的儿子们呢？我就是了。你弟弟才14，他的富贵，你当兄长都不操心；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乱世偏安。
0: 贫贱未必是祸，富贵也未必是福。父亲，不要学那些文孙做大，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哎。

0: 60多年前，在萧山，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砍坏了七八刀，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富贵贫贱，都是这把刀。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在人家手里，便是祸。
1: 胡金丝，王兄。 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恋，仁泽胡金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久在军中威望卓著。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仁泽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还兼着那衙郡的上党军事。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联手作乱，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天大乱。
2: 可臣弟这么多想不通啊！胡俊思、军中元荣、三朝元老，与程昭月暗中勾连、图谋逆反，这总得有个缘由吧？
3: 胡俊思一把年纪了，与吴越前往加三辈子的交情，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为了一个史下的虚名。
4: 中原换了十几个天子。 在程某看来，天下之事皆是买卖，有买就有卖。为了富贵权势，子是父，弟杀兄。石敬瑭更是连燕云16州都卖与了契丹人。 三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眼看着一群酒当饭，只因性情，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
1: 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姻亲，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换作是你，能忍否？
5: 胡金丝虽名节高，但始终不得见金姐，亦不得入相府，日子久了，乡绅怨怼，又有何想不通的？
6: 七哥，若是胡金丝他真的反了，此时此刻，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7: 九郎说的有理，胡金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犹在当今戴云之上，便是这自称一罗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此人若是反了，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员可。

0: 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秦从都只会使是由六个钦检，指挥使之下是由上统军使，于外镇各都理领权，再就是内都监署，以三一之术全序签押。胡进思，上统军使；程昭月，内都监使。
1: 如若此二人真的暗中勾连，图谋逆反，那这些年将青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不是难事啊。
0: 九郎可有法子？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若是程昭月，发一道亡命，宣他来此。
1: 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
0: 九郎，这简直是胡闹！王兄乃一国之王，七个倾倒险境，
1: 那七哥说个法子。九郎，那故乡处置的是胡金思呢？
0: 那陈帝也没法子了。胡令公的年岁，比咱们兄弟三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而今之计，是要想个办法将青从都和青卫都给调出去。暗中指挥姑父、水修公、养元两位大参，再就是吴伯父，请他带着仪仗家甲入子城亲王。 差不多有七八百人，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率着兵打进来，那陈帝就带着这七八百人跟他亮刀子。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那若是陈帝要是没撑住，在父王那儿也能替二位哥哥打个前站。
1: 调亲卫青从六都出子城。
2: 以什么名义？
0: 还得是程昭月，私藏器械、假账，沟通帝国，命青从都和青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缉拿归案。
2: 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月有所勾连，你若去拿程昭月，他们又如何肯去？
0: 程昭月不是胡令公，他没带过兵，未曾上过阵。 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那也只是卖法示恩。军令骤下，就算有一二死士，也一时难明虚实啊！总是要乱一阵子啊！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以快打慢，将他们给轰出子城。到时候，
3: 北门、通远门一关，内外之事一成，
0: 他们再想回来，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
1: 那胡进思这样的三朝老臣，都靠不住。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妻里能站在大王这边？
4: 七哥呀，七哥，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三个，
1: 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跟咱们家有姻亲的，一个跑不掉。
4: 无妨。 靠得住，只需一个问题，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你二人先在边替姑去凑一凑。

0: 当今的这位秦王，
1: 行凶手段皆是有的，才智计谋亦是不缺，只是年少继位，少经搓磨，又因着代孕之事，难免多疑善猜，在他心里，其实谁都信不过。
2: 你便是算准了此事，才敢如此弄险。

0: 继位之后，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又因着代孕之事，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自家人不敢用，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这五六年的光景，秦松三都，秦魏三都，还一样的银卷禄米、钱财货物散出去，也就将家弄成今天这个局面。
1: 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如今这局面，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哼，
0: 自然不能。这许多的财货花销，我程某无非是买两件事：其一，让前王新生记得，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其二，我做了五年多的内都监使，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七八人而已。即便是这七八人，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
1: 开门，
0: 不错。正式开门，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
1: 好大的一桩买卖
0: 啊！云清兄，如今信了吧？这笔大买卖，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官铺的却是一个胜率，四两拨千斤。
1: 宗室不可用，外戚不可用，如今来禁军也不敢用了。王宫里这位小钱王，如今有谁人可用？
0: 大概只剩下他那两个好弟弟了吧。
2: 浙东营田大使，
3: 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统一提调明、台、温三州的营田农桑事。
2: 各州自有营田司在，为何要设三州营田大使？
3: 台州、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也需查办明白。这两个官署，怕是都靠不住了。
2: 营田大使名爵过重，
4: 大王主意何人？
3: 我奉王教来问一问相公，温州知州慎温齐、内都监使程昭月二人，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
5: 这还用问吗？慎如玉是什么人？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一个是君子，一个是贼子。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
2: 程昭月是个买卖人，申文琪是君子，可君子变不出钱粮，眼下台州温州的局面，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财货营生的人讨生调理。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要用买卖人。
3: 诺，
0: 这些年我训练了300死士，如今皆已潜入城中，藏身于山野各个方寺之间。只要通月门一开，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亲从亲卫六都，不奉王教，不敢擅动。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花出去的财货，此城之内可保无虞。到时候胡进司将率甲甲赴萧山大营，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两府不得妄动。唯一可虑者便是居于罗城内的钱姓宗亲和朱家外戚，我的人手实在太少，以300死士掌控牵制六都禁军已是勉强，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家丁仪仗、私兵仓促间，也能凑成千人之众。
1: 我带的500人，都是当年 黑云长剑都的老祖。
6: 如此说来，大事可成。
7: 这东应天大事不能用买卖人。
3: 那参政的意思是用申文琪？
7: 慎如玉残血胆识尽有的，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这个浙东应天大事他做不得。
3: 两个都不用，
7: 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
3: 九郎？
7: 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宗室父亲，曾于崇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
3: 袁参政，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
7: 得着岂敢玩笑国师啊。九郎君伤的张彦泽，虎狼也好蛇鼠也罢，自然也伤得

0: 是大王派你来问的。红处焉敢伪传王教，诓骗水秋宫啊！
1: 你是不敢，大王敢啊！
0: 北马，我要进宫。
2: 诺。

0: 水修昭雀，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我在汴梁时领教过，是个狠角色。此人一夜入宫，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云霓兄，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
1: 无需准备，
0: 一个时辰，
1: 用不得。
2: 大王兴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国家有难，大王不幸宗亲，不幸勋贵，不幸宰职。那吴越国之内，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
3: 水秀宫，胡闹。 是孤庸错人了，以致惹入进宫城之内，潜流激荡，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
2: 刘月晨，滚进来！
4: 将在，传，大王降命，令秦从第一二三都、清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思想奔走者，立斩。
5: 末将，谨遵王教。
2: 这是大王的宫城，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势。大王要诛逆。 要拿贼，只管大道行去便可，何须行此？贵欲之伎俩啊！

0: 我想知道，此处是三代前王经营守职了40年的吴越，他不是中原。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也没有那逍遥法外的逆贼。
1: 顺修公，是。
0: 何承铉深夜出手，诚昭越他意图要惩。诚昭越是谁呀？他是在王都奉职的一个国家大臣，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他有不轨之心，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 足以情之，明正典型。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 梨树、琉璃涂炭，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明，何以心向大王？心向前世啊？
2: 是洪柱糊涂了。
3: 你何止是糊涂？
0: 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你那胡闹！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不敢于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敢于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
1: 一个程昭越，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真正的凶险，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
0: 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洪柱之错了，我这边。
4: 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
0: 站住！
4: 请大王赐九郎兵符。

臣弟谨遵王教，带着兵符去找张允。

0: 水修公，国之错了，这是胡令公出。胡令公是国之元戎，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 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臣愿与替大王去问个明白。
1: 顾白旗没渡，护卫水修公前往。
0: 不用了，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不用带兵。

0: 军奉大王教命前来点军，速开营门。
1: 让来人退后十步。
2: 军中演进，来人退后十步。
0: 沈成礼，你给我出来。
1: 往前。
2: 军中演进，靠近寨城者死。
0: 兵部尚书弟亚马军政府进士领九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奉大王效命为九郎军入营点军，
1: 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旁人不得跟随。
3: 九郎军，沈成礼执意抗拒王教，不肯开门，情形不是太好。以某之见，不如回转王都去，待得天亮再做计较。
4: 所有人马原地驻扎，我没有回来之前不得靠近寨墙一步。

0: 先王殿求子，千红寿在此，沈成礼，滚出来！
1: 九郎君见谅，末将沈成礼。吾月今至，营中严刑夜禁，7时3刻至1时3刻，纵有敌袭反乱之警，城门亦不得开。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
0: 王教在身。
1: 本郎君等不到天亮，你坐上那个竹篮子，自下滚下来见我。郎君荣禀，吾月君至，大军在营驻扎，非奉帅令差遣，将主擅自离营者斩。
2: 若要末将出营，
1: 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
0: 胡令公的令将勘合来与末将看。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那就请郎君啊，明天天亮了再过来。那我上去，我自家上去行了吧？你把篮子放下来。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沈成礼啊，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 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怎么这都不敢？
1: 来，放出来。那九郎君得罪了。

我见过世中，家父年迈已经睡了，请明日再来吧。明日便就晚了。嗯，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我不甘心，也不愿信，这才营业赶来，想当面问个清楚。 顾尚书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是想告诉我，此事

你这吓死个人！末将楚州刺史，内衙右府统军使，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见过邓王将。王教兵符在此。

0: 末将锦凤王将。
1: 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
0: 末将代办王事，冲撞了九郎军。
2: 准备。
1: 你手下有多少兵额？
3: 萧山大营有四个半都，步军4712员，马军1433员。
1: 战马多少？驼马多少？
3: 战马2968匹，驼马1844匹，走骡1062匹。
1: 够用了。击鼓巨将。
3: 诺。
4: 放心，担心哪个呀？
5: 水秋宫国之柱石，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
4: 那就是担心九郎，
5: 还是太年轻了，在军中素无威望。萧山大营的沈城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常年在外带兵征战，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九郎，哎，
4: 我关心。这沈城里虽说是六伯的女婿，却也是吴越的臣子，打过仗，杀过人，见过些世面。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九郎也打过仗，九郎也杀过人，九郎也见过世面。沈城里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你来我往，每战不过千余人的厮杀。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南下抚州，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沈城里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
5: 六哥，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这只是机缘巧合，恰逢其事而已，却是当不得真的。
4: 若当日重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而是你，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纵横南北、生生自汉家同序割去了16个主君的契丹天子，你敢动刀子吗？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所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早便说过，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也就你还看得过眼。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
1: 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就剩下令公了。这样的年岁，活久了，未必是件好事情。操心完了国家，还要操心自家。再大的功劳，再近的情分，经过三代人，还能留下多少？ 老王弘时的时候，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

0: 是，当时是后堂明宗在位。石敬瑭这个娃娃，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老王虽在病中，心思却还明晰。对先王说，石敬瑭活不过太久。 若他还能活着，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翁婿二人倒是还有些情分，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老王嘱咐先王，不要做兔死狗烹。
1: 鸟尽弓藏的事，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老臣子，还是要宽容些，莫要让这些个人，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当时你也在吧？
2: 赵倩当时在青松第一都当督军头，护从王家。
0: 武苏王确有此番遗教，先王后头愿意听老王的话，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可惜，先王红得太仓促，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 年轻孩子，经的事少，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不止老一代辛苦凶险，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
1: 令公诚然说的是，不过。
0: 吴越却不是中原啊！萧山大应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是九郎君。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
1: 他若是七郎君去，又如何呀？
0: 七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就没出过王籍。 若是他因业多军，军中法度森严，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九郎去，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

0: 神学了。
1: 念吧。
2: 大王教命，王帝检校司空，内衙诸军指挥使从处，聪锐勇毅，晓之刚略，文穆王时数称包玉，成逆凶以昭忠义，诸贪暴而靖州县，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都点检西府萧山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整饬营务，严肃纲纪，全防御，守捉捕盗诸事，主者施行。
1: 老沈，方才在营寨之外还夸说你讲规矩，行军立寨，法度森严，便如此不禁夸吗？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是何品质，是何差遣，军中行参里除了将帅之

之外，还有郎君一说吗？末将。

0: 军中望雨，仗十；军中无状，仗二十。三十仗。
1: 来人呐，拉下去！啊，拉下去！
2: 弄啊！
3: 帐中望雨，军中无状，你倒是会心疼人啊。若是依着不尊主帅这一条来治罪，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
0: 还请大帅开恩。
3: 本帅不爱杀人，只是军中令行禁止，刑律森严，做错了事，用错了点，便不能不罚，错用军典，执行不当，杖二十。
0: 末将领罪，多谢大帅恩典。
4: 军中的事其实简单，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便拿捏住了这一军。
5: 沈成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久经风浪，要拿住他不容易啊。
4: 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成礼手中的兵权，此刻他已经死了。如若你去，你会如何做
6: 啊？
7: 哦，萧山大营沈成礼部下有四个指挥使，九个副指挥使，我笼络这十三个。
4: 行了，噎死了，在人家大营里当着人家的面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你以为沈成礼是死人吗？人家的兵，人家的将，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姓钱又能如何？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满大营的吆喝，人家那是财火人情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沥血，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你说结交就结交了，你说笼络就笼络了。
5: 那以令公所见，九郎君该如何做才能够让这沈成礼奉教听命啊？
4: 他在乎什么便给他什么，他担心什么便让他放心，他的兵他的将，上由他自家去上，发由他自家去发，要施恩买好也让他自家去施恩买好，坏人你来做，好人让他自家去当，尊卑上下情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家也轻松，你的事情也做得了。
8: 太尉，太尉，
9: 太尉，
8: 都怪
9: 我等糊涂，
8: 连累了太尉。哎呀，
9: 慢点，
8: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啊！九郎君此来本就没存着善心，如此挑剔苛责，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罢了。
9: 便是大王来到军中也要讲道理，人家如此无视身非，即便大王来了，
8: 是，我闭嘴。
0: 军中

0: 没有大王，
1: 没有郎君，只有将帅军校。
0: 此事本就是咱们不占理，若再口无遮拦，休怪我不念往事，袍泽请罪。大帅虽然年轻，却是个经历过战事的，有种规矩。此番他奉王教而来，守护平府，生杀云托皆在他一念之间啊！都给我仔细些，小心伺候。
2: 是是是。
3: 回禀大帅，末将等领行完毕，特来交令。
4: 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要立营垒、设卡子、盘查过往人等，禁绝行止。碧波亭水寨这儿去一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骚扰南城。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一个多的步兵，将航站、码头、余杭、酒肆、坊市、仓储都给我看住了，禁绝人员出入。今日夜里这趟差事，不要尔等杀多少人、砍多少颗脑袋、算多少斩首，要的是周详细致，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一个人，不该逃的便一个人都逃不脱。不滋事，不扰民，看的是诸将的能耐，更是忠心。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这趟差事要如何做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你来。后面的事用什么人怎么用，调哪支兵办哪个差事，讲谁罚谁，怎么讲怎么罚，都由你自家说了算。我能做主的全都依你，我做不了主的你草拟奏章，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

0: 剩下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大帅的军令已下，你们是没听见吗？邓德玉，
1: 在。
0: 封锁宝德门外道路，绝禁行人。
2: 诺。
0: 建涛，
3: 在。
0: 你率七百骑兵驰援碧波亭。
2: 诺。
0: 王哥，
4: 在。
0: 你率军直驱博业务。
5: 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
6: 诺，
5: 快去！你救了自家性命，也救了众将的性命，
0: 末将惭愧。若来得及，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
7: 今夜王宫的局面，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说白了，大王敢不敢信？
0: 那大王会信谁呢？
7: 林公，
0: 如何算信啊？
7: 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

0: 在军中做事情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信别用，不信别砍了，哪有那许多啰嗦的。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
1: 工部尚书胡景全浙东营田大使，这算不算行？

1: 我不钻，这分明是不信。既然如此，那水秋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
0: 我老了，也不送了。

0: 相信此人有见识有胆识，对王室忠心，心思机敏，能察人心思，一谋一能断。我死以后你们斗不过他。
1: 儿子本来没争没斗， 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
0: 果然是个蠢材。
2: 胡令公所为纯为自保。
3: 是，这是臣的判断。
2: 胡府内家丁披甲持械，弓上弦，刀出鞘，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这是为了自保。
1: 是，
2: 与程昭月暗中勾连，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这是为了自保。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六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左将卒，他以国家重任上统军史之尊坐视姑息，甚至暗中助其行事，这也是为了自保。
3: 是，这都是为了自保。大王，请深思。今夜之前的陈昭月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
1: 水秀宫的意思姑听明白了，说到底还是姑做错了事，用错了人。
3: 大王，今夜之前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收买笼络禁军将佐，在外人看来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是大王的手艺，
4: 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派程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是大王以诡谲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程昭月是大王钦点信用之人，他与胡令公勾连，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是请君入瓮，是引蛇出洞。
1: 君臣相依若此，胡之过也。今夜的形势，胡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就算顾不了大局，总守得家宅清宁，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

0: 过这些年，倾尽性命，疏远老臣，与胡连公之间生了嫌隙，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沈秀公，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大王有教。
2: 陈虎进司，恭领大王教命。
1: 绝耳功臣，兴略两朝，辅弼圣主，招讨萧敬，文公有妙想之诺，元帅有事主之诚，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司，九份王氏荣膺两朝可大司马权，内外诸军事京畿州县，军中将佐西应提调，营中诸务孤不欲也。
0: 大司马，
2: 臣胡进司谨奉大王教命。
1: 我叔兵符在此，请令公入衙试试。

0: 不受大王教命，提调内外军马，整饬京畿防务，自即刻起，锁闭罗城各门，回民人等不得出入。没有老夫的军令，便是手持大王教命，便先以我拿了再说。
1: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0: 今夜王都不进，有贼人图谋不轨，自此刻起。
2: 全城宵禁，
0: 内押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但凡有人上街，不管是官是民，先依我拿了再说。待到天明再行甄别，若是有人胆敢抗拒，就地扑杀，不待候命。
2: 诺，谨遵大司马号令。
0: 诸将务必仔细办差，中心王事，怠慢轻忽者。
3: 斩！
4: 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
0: 少个钱，
3: 末将在。
0: 你出城去，以九郎君联络，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你不必回复，
3: 拿着老夫令箭，直接斩了。
5: 诺，末将领命。
6: 马步云斯那边传来消息，胡金斯派了大司马，接管了内外兵权，下了郡城宵禁戒严，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大变在即，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
7: 时间太短了，来不及了。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三成，大约还有七成还在路上呢。
6: 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

燕都老族，若真动起手来，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未必能拦得住他。

0: 大帅，内外皆已就位，不曾有异动。
1: 本帅不爱杀人，询问，来，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宗主李元清，就跟他说，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请他一步出来说话。
2: 欠债的故人，你家郎君。 真的是如此说的吗？东主明鉴，一字不差。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吧。
3: 此人也忒无礼。
0: 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
1: 大帅，你乃六军之主，断不可轻刀下跌呀！
0: 他身边有多少人？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安源说的也有理，那我自家便去见他。
1: 大帅，大帅，大帅，大帅，万万不可呀！
0: 大帅，不可，大帅。这儿的兵权交给你，天亮之后，若我还没有出来，即刻进剿。若到时候我死了，便替我报仇；若我还活着，便先杀了我。我钱红处断然不做质子。
4: 大帅。

0: 你们都先退下。袁清兄，钱红处在此，请赐一剑。
1: 你在此候着，用不了多少时辰。诺，你也出去候着吧。还是这般不爱讲话。
0: 汴梁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袁清兄此来，究竟带了多少人啊？10万大军，九郎信吗？当年都不会信，更何况今日。
1: 3000甲士，九郎信吗？
0: 当年或许会信，可今日不信。
1: 500老卒呢？九郎信吗？
0: 信。 这些人现下何处？
1: 你到此处来找我，便是为了。

0: 此事。
1: 博夷坞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红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
0: 红处是来议和的。
2: 议和？为你我？
0: 为南唐，亦为吴越。
3: 我虽行走于南北，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帝盟之权。
0: 严兴兄受命于谁啊？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
2: 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
0: 福州之战，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若迎旗还乡，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都是一桩大人情、大功劳。

0: 魏国列祖皇帝时，你我两国和睦，近十年来不曾有大战。如今贵国天子御极以来，大战三场，千人之战十二场，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若能达成和议，是唐人归唐，吴越人归吴越，两国就此罢兵。
1: 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和议之事乃是两国之事。九郎算准了，只要提出和议，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这一来一回，没有个三五日，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而吴越。
0: 今夜之危，却不可能拖个三五日。九郎此意一出，无论何意之论是真是假，至少今天夜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正是如此，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
2: 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
0: 九郎何以如此笃定？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
3: 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
2: 那更好办。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
0: 我愿亲书表彰，奏与当今大王。
1: 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知本州事。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昔年周中顽童，如今已成国家铸石之臣，吴越前世国祚不绝。
0: 元清兄有决断了？
1: 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 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
4: 董卓，应是正呢。城外、境外，董卓那边还没有动静。

0: 剑师剑剑大王。
1: 老林公，老林公，顾错了，让老林公受委屈了。
2: 九十岁了，什么事没见过，些许琢磨算不得什么委屈。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远小人，济两代先王之志。臣即刻便是死了，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
1: 老林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赞白不明，见履上殿，孤还指望着令公为孤青天保驾开疆拓土呢。

0: 为了一宿，千郎君办了一宿的大事儿，还未曾依你的罪。按理说，贪渎成性、阴劫贼人、图谋不轨、活分内库致使先王昏逝，就这几项罪名，一个寡子那是逃脱不掉的。
1: 千郎君，救命！
0: 我为何要救你的命？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
1: 小人自知罪无可还，甘愿戴罪立功，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
2: 小人在此立誓，此生此世，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犬。郎君有所吩咐，小人纵肝脑涂地，亦不敢辞。
0: 教命以下，程昭月私藏甲胄，因蓄死事，勾结敌国，图谋大逆。
3: 以下有司，明正典刑，夷三族。
0: 教命以下御史台，从亲卫都调100人呼从御史前往山月社，将程昭月拘拿归案。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将差事办得仔细些，莫叫人挑出错处来。
1: 小人叩谢七郎君活命之恩。
4: 山月社，
5: 这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酱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有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视力酱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
0: 上午好。
1: 这里是正在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您直播呈现的《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启动仪式的现场。
0: 时光镌刻嘱托，林海见证初心。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一个值得所有伊春人铭记的日子。十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提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
1: 今天我们大家来到伊春，伊春用一场小雨为大家接风洗尘，同时呢也是要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领导和嘉宾都能够风雨同舟与伊春在一起，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现场的各位尊贵的领导和来宾，感谢大家与我们风雨同舟，同样我们共期彩虹，谢谢各位，谢谢。十年来，伊春人把嘱托。

0: 记在心里，把使命扛在肩上，以生态立根，以绿色铸魂，统筹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1: 今天就让我们相聚森林里的家，在伊春读青山绿水，读共生安居，读幸福未来。
0: 欢迎出席本次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兄弟弟士及业界代表，衷心感谢大家奔赴林都伊春，共赴生态盛会。
1: 十年深情牵挂，一路领航赋能。首先有请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
0: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兴安初夏，青山叠翠，在五二三这个载入伊春史册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溪水林间，共同拉开2026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的序幕。我谨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初心如磐，十年砥砺奋进，我们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回首十年路，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色龙江先行区，再到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绿色本底更鲜明，生态屏障更坚实。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林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伊春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谢谢大家。
0: 感谢苑市长的精彩致辞。
1: 十年生态深耕路，五彩林都启新城。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启动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
0: 有请参加启动仪式的领导登台，他们是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掌声有请各位领导上台。
1: 一，
0: 请用您手中的花洒浇灌我们伊春的希望之树。林海和鸣，山水见证，随着花瓣飞落，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正式扬帆起航。十年光阴里，小兴安岭最大的奇迹莫过于一场刻骨铭心的转型。
1: 确实如此，曾经我们靠山吃山，依赖林木生存，如今我们护绿兴林，把生态变成最大的发展优势，整座城市从发展

0: 念、产业结构到百姓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 这一场蝶变有改革破冰的勇毅，有产业转型的突围，有临海富绿的生机，更有多彩伊春拔节生长的青春朝气。
0: 这正是伊春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焕发青春活力的十年

0: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祖国建设缺木材，盼栋梁。于是小兴安岭的千里连海，迎来了一群敢打敢拼的硬汉子，他们就是第一代林业拓荒者。凭着一把弯把锯，一副铁肩膀，把一根根笔直的栋梁送到了祖国建设的每一个角落。听，开发林区的战斗现在已打响，那吼破严寒、喊醒林海的劳动号子已经响起来了。
1: 说
2: 就个前走吧，嘿哟。

林木日渐稀疏，飞鸟也渐渐远去，望着满目青山慢慢褪去葱茏，林区人心里都明白，只知索取难以长久，林区必须要转型了。为守住世代相依的绿水青山，曾经手握斧锯的林区汉子毅然化身植绿护林的守护者，栽新苗，育青山，用心呵护这片林海。一场向绿而行，再造青山的生态蝶变，在这广袤林海间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如今放下斧具的伐木人变成了看山护林的守护者，曾经的伐木耗子化作了林间旅游的欢笑声，他们日复一日的巡山护林养水土，守护着每一棵草木生灵。林区人世代相依的大山正满眼苍翠，生机勃勃。

0: 啊，一辈子都在这山上，年轻的时候伐木，中年的时候种树，老了就守着这片林子。可有人说我傻，把一辈子拴在这山上，可他们不懂。我看着这些树啊，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担当。当年为国家献木材，那是光荣。如今为国家守青山，那也是光荣。现在啊，林密了，鸟多了，护林的，巡山的，搞旅游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林子就是我们的家，树活了，人就活了，家好了，国就好了。
1: 伊春十年转型，离不开每一位同行者的共同努力。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三项重磅合作的正式签约，为伊春的绿色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首先有请两组签约嘉宾同时登台，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与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就设立森林康阳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签署合作协议。
2: 同时有请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林与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东辉签署共同推进伊春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请各位领导请签约。

0: 让我们掌声祝贺签约成功。
1: 接下来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向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授予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牌匾。
0: 有请。好，让我们掌声祝贺授牌成功。下面我们将见证生态价值转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1: 有请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

庆善与三亚国际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探中心董事姚文明登台，共同签署共建海探中心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

0: 区域与城市温柔相拥的至高境界。
1: 这里筑牢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东北亚生态平衡，成为了珍稀动物栖息的乐园。可以说，山与水相依，人与鸟相伴，城与林相融，这就是最动人的生态。

0: 守护生态不仅要用心用情，更要有制度保障，有法治护航。
1: 大家都知道，红松林是咱们伊春的生态根脉。2022年11月，伊春市人大表决通过了全国唯一红松保护条例。今年，伊春市法院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

0: 保护协作。
1: 是的，天然红松林在我省主要分布在伊春、七台河、鹤岗、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牡丹江等地。伊春市法院联合这六家中级人民法院携手同心，深化合作，共同守护红松林生态根脉，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0: 下面有请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宣读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
1: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天然红松林是维系生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视察时作出一定要把森林资源保护好的重要指示。值此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我们七家中级人民法院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司法之名共立守护之誓，携手同心共护红松林海原貌，聚力担当共筑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将坚守初心，提升生态司法高度，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惩治盗伐滥伐行为，创新修复手段，加大司法保护令等预防举措，努力形成红松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法治闭环。我们将凝心聚力，拓展生态司法广度，坚持跨域统筹、部门协作，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司法协作，共建环资保护大格局。我们将服务民生，展现生态司法温度，护航绿色产业发展，促推生态价值向民生收益转换，努力把红松精神融入司法审判，共同守护林区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红松林绿色长城永葆生机，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1: 谢谢。
0: 一份宣言，一份担当，一次携手，一份坚守。接下来有请七家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共同登台，签订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框架协议。
1: 掌声有请各位，请签约。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签约成功。这份协议对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凝聚全省红松保护司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以法治为引领，以协议为遵循，全域协作，全民参与，共同绘就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了解生态环境法典。
3: 小兴安岭层峦叠翠，万顷苍松矗立林海。作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一环，林都伊春以法赋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更是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根基，为生态永续发展擘画远航。2026年3月12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诞生，生态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全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对现行法律规定吸收提炼，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纳入法典不再保留，20多部法律择其要旨要责纳入法典继续保留。对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法治需求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给未来留有空间。法润林都，守护生态，以法为光，点亮林都生态底色，赋能绿色发展未来，共谱伊春生态

0: 新篇章。
1: 泰环境法典主题公园的正式启动，
2: 有请伊春市政府副市长姜志富、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登台，共同开启伊春法治与生态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有请两位领导，请启动。此刻，随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的徐徐开启，主题公园正式向全国生态环境法的爱好者发出真诚邀约。生态守护有初心，绿色发展有底气，最终的归宿是乐居山水间，幸福进心田。
2: 十年间，伊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从守山林变为享山林，生态底色化作民生成色，从绿水青山中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1: 来伊春吧，这里到处是青山绿水，到处是鸟语花香，这正是今日伊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2: 来伊春吧，这里山河锦绣，家国安然，岁月静好，无处不在讲述着临海乐居的幸福生活故事，讲述着真实可爱的美丽中国故事。

0: 春十年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成效，不只在眼里，在心里，更在实实在在的数据作为支撑。接下来有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2015到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用数据见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双向共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还有我们来自法国、俄罗斯的国际友人，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伊春市委

市政府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参加伊春第五个生态日，重温总书记考察伊春时的讲话精神。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直把伊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研究基地、科研平台、成果转化窗口。我们和伊春市紧密合作，通过开展项目合作、技术咨询、人才交流等，共同推动和见证伊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受伊春市政府委托，我们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了过去十年伊春市 GEP 核算研究，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核算成果。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满足人类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结合伊春实际，我们提炼出13项生态产品，经核算，过去十年伊春市生态产品总值平均为4169亿元。受气候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年纪波动较大，但总体稳中有升，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十四五、十七年均 GEP 达4298亿元，是地区生产总值 GDP 的12.1倍，地均也就是一平方公里 GEP 1310万元，人均 GEP 是40.5万元，在全国位于前列。地均 GEP 和人均 GEP 分别较“十三五”时期提高6.2%和14.4%。过去30年，伊春地区整体暖湿化，年均气温每十年提升0.27摄氏度，降水量每年增加平均是9.5毫米，全市植被覆盖度整体处于高位且相对稳定，而植被生产力过去十年增幅超过18%。过去我们通过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伊春市“十四五”时期调节服务总值达3892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5.1%。通过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统筹水资源保护利用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过去十年间，伊春市物质供给显著提升，增幅达25%。十四五时期物质供给服务总值超220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18.9%。同时，通过发展全域全季旅游，提升旅游服务能力，实施城市更新和林场振兴，全市文化服务快速复兴。十四五时期，文化服务总水平约185亿元，较十三五提升了17%。零都伊春集水库、碳库、粮库、钱库于一身，发展潜力令人瞩目。作为水库，当地年均降水量近800毫米，水资源总量超100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气候调节四项生态价值占全市GEP 的88%，是未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重点方向。碳库方面，每年伊春新增碳汇超1800万吨，碳交易市场前景广阔。粮库有关的宁夏产品特色明显，已初具产业规模，品牌效益正在形成。钱库有关的物质供给、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等价值实现路径较为畅通，价值实现快速增长。四库协同发力，伊春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伊春市委市政府正积极推动 GEP 核算的深化应用，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净湿法，这是一个全国非常首创的一个做法。下一步，我院将持续科技赋能伊春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扩大零都伊春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支撑伊春进一步夯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础工程，优化适用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监测网络，构建 GEP 数字化多级核算平台，开发定制化的生态产品。

0: 产品价值评估技术，特别我们还是要培养培训一批懂保护善转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设计一批彰显伊春特色、数字化驱动、具备广阔市场潜力的骨干性工程，计划打造支撑打造东北地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服务于伊春市的生态旅游、森林食品、生物医药等重要领域的能级跃升，打造首创示范。特别是面对生态产品融资难、交易难、转化难等现实问题，未来更要强化绿色金融赋能，进一步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影响力投资等金融模式，加速优良生态要素的流通与配置，构建与保护者受益为核心的生态增值与价值转化新范式，转变以往依靠政府单一财政投入的局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乃至国际资本参与伊春绿色产业的发展，让生态产品变现从未来时转变为现在进行时。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1: 下面举行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仪式，有请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登台揭牌，有请两位。三、二、一，请揭牌。随着联盟的揭牌，相信伊春更加美好的明天也揭开了大幕。
2: 十年时光，伊春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这份答卷交给青山绿水来审阅，交给岁月时光来珍藏，交给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品读。
1: 伊春的美不只是一眼望去的林海青绿，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

站在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的新起点上，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底色，走好转型之路，厚植民生福祉。

0: 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的崭新答卷，向着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目标奋力前行。
1: 愿我们永远与青山为伴，与绿水同行，在森林里的家共享绿水青山，共赴美好未来。
0: 美丽中国，宜春先行。2026年宜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年再见。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1: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3: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4: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5: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4: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5: 为什么？
4: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5: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4: 是，
5: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4: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5: 对，
4: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5: 挺矛盾，挺痛苦。
4: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5: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
4: 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4: 欢迎您，许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5: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6: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4: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6: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4: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

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别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再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3: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特好看呀。对呀，
3: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

0: 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1: 哎呦，
2: 真是有道理啊！
0: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十多斤没有问题啊，
1: 真的是哇天哪！
0: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三五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这腿
2: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4: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5: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

0: 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1: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嗯，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0: 尝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0: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
2: 啊，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1: 那你妈着不着急啊？
0: 着急啊，你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弟弟啊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2: 你也不愿意？
0: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1: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3: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3: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2: 体重400斤，
1: 减
2: 掉200斤。
3: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0: 好。
4: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哇，又胖了，粗略117，
3: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3: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3: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1: 挺多的腰了。
3: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3: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3: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鱼是差不多的。
3: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3: 对，
1: 是吧？
3: 是的，我们先品。

0: 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
2: 挺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2: 啊，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化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1: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2: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1: 这个酸的。
2: 对啊，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哦，
2: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哦，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哦，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2: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2: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嗯，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2: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2: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

0: 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2: 挺好看，
3: 你就是胖了。
1: 齐老师认识他吧？
4: 啊、
1: 认识
4: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2: 她当时有多胖啊？
4: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2: 天哪，
4: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2: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4: 好的。
2: 瑞华你好。
5: 你好。哎，
2: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4: 你好，瑞华，你好。
5: 老师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判若两人。
2: 对，
3: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2: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5: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4: 又瘦了！
5: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特别开心。
2: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5: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2: 太让人羡慕了，
3: 体质都变了。
5: 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
2: 呀，太棒了，
5: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2: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3: 对，
2: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0: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6: 好，谢谢，
2: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6: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我
2: 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3: 不像。
6: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2: 您现在多少呀？
6: 现在110斤。
2: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6: 对，50多斤，
2: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6: 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2: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4: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6: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3: 对，
6: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哇，
2: 太棒了。
6: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3: 特别重要。
2: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6: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4: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0: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再见。
4: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个崇高的行业，让人心生敬意。一个个名字鲜为人知，却星光熠熠；一项项成果呕心沥血，举世瞩目。或是国之重器，或是民生福祉，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极致公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桨叶后雪。为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了民生服务创新发展，从零到一的突破需要智慧、钻研，更需要无声、漫长又艰辛的求索。几十年，千万里，无数次，孤灯夜守的定力，聚沙成塔的坚守，直面困苦的勇气，汇聚成了最深沉的力量，也凝练出了最坚韧的精神。我们讲述科研故事，我们礼赞科研尖兵，这是对个体的由衷赞美，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热切呼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些科学家们，共同感受他们在峥嵘岁月里谱写出的热血长歌。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头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那个堂姑从大连来，你知道吗？你记得我那堂姑不记得？
1: 不记得
0: 啊，你不记得没关系，反正我那堂姑。啊，真的，
1: 讨厌，我记得
0: 啊，堂姑送你手机那，我堂姑来了，特别想看一眼朵朵，你知道吗？就到我爸妈那儿吃个饭，我呢就带朵朵去，正好明天没事，好吧？你不用管了，我就陪朵朵去，就这么定了啊。
1: 那少待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回来。
0: 行。
1: 那你送什么东西去啊？给你
0: 啊，不用，自己家人送什么东西啊？
1: 你别呀，人家送手机了。哎呀，你把我那个，能有一个大礼包，你给带过去。
0: 你那化妆品，老太太。
1: 哎呀，里面有保健品。
0: 好，
1: 你
0: 看。
1: 你说我送的，
0: 行，
1: 我送的。
0: 那你送的，对，是肯定是你送的。这样，对我爸妈的好都是你做的，对我爸妈不好都是我弄的，就完了。啊，不是规定吗？
1: 我有对你爸妈不好吗？
0: 跟肯定没有，是吧？
1: 你别学你爸，讨厌。

0: 到这边来，巧克力拿了吧？
1: 嗯。
0: 啊，那个什么果汁水都在里边。
1: 行。
0: 你讲他这考试跟咱们不一样，他考4个小时，中间呢就休息10分钟，知道吗？下午得考到下午2点呢。

我再提醒一下，你看啊，咱在北大考上的名校，沾着名校的喜气儿，去啊，加油！

0: 你怎么跑来的？
1: 我特地过来给你送吃的。
0: 对，太细心了。那什么，哎，我先不吃。你不是明天一早飞机吗？你不赶紧把行李收了？
1: 早就说好了，我才过来的。哎，赶快吃就吃。啊，
0: 待会儿，你明天几点飞机？要不我送你？
1: 不用了，我已经叫专车了。
0: 哦，行，我先不吃了。这等朵朵出来吧，这我也不饿。
1: 你这样饿着啊，也不代表朵朵的成绩能够好。
0: 做父母的嘛，是吧？孩子在里边考试，这外边吃不下去，也不指望他考多好，你知道吧？六七十分就行，别太丢脸，别伤他自尊心就可以了。
1: 我对朵朵有信心，你放心，他肯定没问题的。
0: 希望吧。那什么，回了美国啊，多吃点汉堡啊，什么牛排啊、cheese 这些东西，吃胖点回，你太瘦了，知道吧？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1: 啊，还不知道哎。我回去有两篇论文要写，如果写得好。我就可以回来，如果过不了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回来了。
0: 什么意思？你有可能不回院里实习了。
1: 嗯。哎，对了，如果朵朵的成绩出来，你一定要跟我说。
0: 啊，是肯定的。哎呦，这太突然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啊？还不回来了？哎呦，
1: 伤感了。
0: 啊，没、哎，伤感了。我这岁数已经不会伤感了，一点点。哎呀，你说看这朵朵现在。拼着命要考学考出国去，你这突然又说要回美国不回来了，有可能。我身边这些可爱的小姑娘，突然都要离开我，肯定是有点伤感。
1: 可是生命呢，是由一场又一场的相聚和别离组成的。
0: 你这从哪儿背来的心灵鸡汤啊？
1: 一本杂志叫《知音》上面写的，很 arty 吧？哎、嗯，你们那个中文怎么讲？文艺范
0: 儿。文艺范儿。这个不叫文艺范儿，这个叫知音体，两回事儿，是吧？行，哎，那这样，那个什么，晚上你办个事儿，你这样，你订个餐厅，通知科里的人，我也通知汪主任，咱们晚上就搞个小型的聚会，给你告别一下啊，咱们来个欢送会，好不好？
1: 好喂，啊，可以把朵朵一起带吗？
0: 朵朵不来了，他晚上这作业这么多，今天考试肯定也累，行吧？
1: 好，
0: 行，送你到门口，来，我拿。
2: 这样，8点之前我把东西交给你，好吧
3: ？OK， 那就辛苦你加个班。
2: 好，马上汇报。好，老大，咱们配合商场周年庆，搞得都品牌福袋，被商场的促销员搞乌龙了。那我们的东西呢？
4: 不知道啊，
5: 不知道，找去啊！
2: 好，
5: 别开什么玩笑呢。

0: 哎，
1: 喂，爸，哎，我是文杰。
0: 哦，文杰啊，啊，什么事儿？
1: 方圆在吗？
0: 方圆？啊，方圆，哦，上卫生间了。
2: 啊，那你让朵朵接个电话。
0: 朵朵啊，朵朵她。睡午觉呢。
1: 那这样，爸，你找一下，方圆不是给您拿了一个福袋吗？这不是给姑姑的吗？
2: 你在那个福袋里面找一下，有一个叫瘦身茶素胶囊的，你把它拿出来，那个不能吃。
0: 啊？什么茶？
1: 瘦身茶素胶囊，那个弄错了，那个是减肥的，你别给姑姑吃。
0: 茶素胶囊，我看看啊。这好多种呢，是哪个呀？
1: 就这几个字吗？

0: 素胶囊，因为我也没看见，我也不知道是盒还是瓶，你找一下。
1: 啊，这样，你妈妈来了，让她跟你说，你说。
2: 文杰呀，
3: 哎妈，你看一下那个里边有一个瘦身茶素胶囊，我不知道是盒呢还是瓶，你找一下，那个不能吃啊，你赶紧拿出来。
2: 放哪儿了？
3: 那这样吧，你还是叫方圆吧，我跟方圆说。
2: 哦，方圆啊，方圆，他陪他姑姑遛弯去了。
3: 爸说他在洗手间啊，不是？
2: 啊，他倒垃圾去了。
3: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倒垃圾去了。
3: 那妈，您叫朵朵接电话吧。
2: 朵朵睡觉呢。
3: 妈，我这边事情特别着急，我不管朵朵是不是睡觉，现在立刻马上叫她。
1: 文杰。有你这种口气跟婆婆说话的吗？
4: 啊，你的教养到哪儿去了？
1: 你这是尊老爱幼的样子吗？是这样的口气来质问老人吗？
4: 啊，我跟你说，
1: 他们父女俩哪也没去，啊，今天是托福考试，圆圆陪着朵朵去考试去了，
4: 就这么回事。
2: 哎，文杰。
1: 就这样，再复杂的事儿，最简单的办法处理，啊，别的到最后你这忙我这忙，弄得大家那么累，就告诉他实情，就那么回事。
2: 那你口气也别这么生硬啊！
1: 我口气，他刚才的口气你受得了啊？
2: 你看你又犯倔了吧？我总说你有话好好说。
5: 开了开了，走吧。怎么样？考还行吧？
6: 还行。
5: 紧不紧张？
6: 一开始有点，不过我那口语好像考的还不错，我觉得估计这次能成。
5: 饿不饿？要不咱们吃披萨去？哎，车上还有三。这个。反正事情就这么回事儿。我呢，瞒着你啊，带朵朵去上你托福班了。这事都怪我，我错了，你别生气了。
7: 就合着说，我千辛万苦给他报的班，花了这么多钱，他是一堂课都没上是吧？哎，我就是不明白一个事儿，为什么你们家全家上下老老小小一起要合着来骗我？我还是你老婆吗？啊，我是朵朵的妈妈，我不是是不是？我是个外人，所以你们可以这么对我是不是？
5: 不是说了吗？这我错了，就是我的。
7: 你这次错没有用，你每次都是虚心认错，你坚决不改。
5: 你小点声儿，你小点声行不行？这事我有我的苦衷啊。
7: 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这么瞒着我，是不是？我也有苦衷，我也可以无法无天，我不管不顾啊。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夫妻俩最重要的是坦诚，坦诚相待。你跟我坦诚吗？你跟我老实吗？
5: 你先别激动。
7: 我不激动，
5: 是吧？我慢慢跟你说，行不行？
7: 哎呀，你说。
5: 好，我知道你一向反对啊朵朵出国这事儿，不是我不也都支持你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朵朵现在心里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我给她测过了，她焦虑程度是高，你知道吗？她现在出国留学是唯一让她逃避现实这种方式，就是个安慰剂。我是她的父亲，我不忍心看她那么难受啊，我就想说能不能有个方式让她稍微的就当是个尝试，行不行？
7: 是你当是个尝试，这个尝试如果成功了呢？你是不是准备飞机场告别那天你才告诉我？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啊，你对我不残酷吗？觉得
5: 不是我让他去考这个托福这事儿啊，也不光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咱们。你老说他英语不过关，不适合到国外去发展，是不是？那就考考试试看。那他那个国外那种生活口语跟咱们这种这应试英语两码事儿，所以我才让他尝试一下，万一他托福要考过了呢？
7: 方圆，你变了。
5: 啊？
7: 你以前不会说这样的话。以前答应过我不送朵朵出去的，你知道朵朵是我的孩子，是我唯一的孩子，你怎么可能让她试试呢？
5: 好，咱俩的意愿很重要，那也要考虑孩子的意见，她现在出国意愿非常强嘛。
7: 朵朵多大？朵朵16岁不到，

0: 是个孩子，他这还不健全，他得靠大人的引导，你能全部由着他？他以为出国读书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国外的小孩未必国内轻松啊，这你知道的。而且他懂什么叫别离吗？他懂什么叫跟父母生生的别离吗？他什么都不明白。你想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如果他像 Rose 一样怎么办？你告诉我这个责任谁来负？
1: Rose 那就是个个案。
0: 对，这个个案在我们家就不是个案，
1: 在谁家都叫个案，对不对？那留学的上百万留学生也不是人人都出事儿。好，你说到别离，对不对？朵朵现在十五岁了，长大了啊，他早晚一天要跟父母别离，不是现在就是将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适应这个现实。
0: 我不要适应，我不要这个别离，我不需要，我不许朵朵离开我，除非你跟我离婚。对不起，离婚也离不开我，因为朵朵抚养权在我这儿，你别逼我了，好不好？
1: 不是，咱俩探讨问题，你老这么喊，家里聊这个事情也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的机制。
0: 我告诉你，家里面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没有民主，必须听我的。朵朵是我的孩子，我再说一遍，必须听我的，行不行？
1: 行行行，你保持独裁，我去撒泡尿，谢谢我。

0: 我说你主意怎么这么大呢？现在啊，原来有小姑娘给你撑腰是吧？
1: 你怎么翻我手机呀？
0: 我不是翻你手机，我就是看到了。我要是不看到的话，你们还故意把我蒙在鼓里呢。请问，周嘉诚是朵朵妈还是我是朵朵妈？我们家的事要周嘉诚跟你商量啊？
2: 你脑子有毛病吧？啊？周嘉诚是我徒弟，是我学生，他之前给朵朵辅导过英语，现在关心一下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是吧？没问题，为什么今天晚上7:30四叶寿司准时哟，还准时哟呢？
2: 哎呦，我发现你可太有意思了。明天早上8点，人周嘉诚飞机回洛杉矶了，过完年还回不回来实习都不知道。今儿全科同事请他吃个饭，来个告别宴，有什么问题？我问你。
0: 没问题啊，不是周嘉诚这怎么就走了呢？
2: 人回国怎么不能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有事儿？我告诉你，他是我学生，我们俩清清白白，什么事儿没有，跟食堂那个汤一样，嘛都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好了，那么大事干嘛？你自己平时每次都说他这个好那个好的。
2: 哎，我就是觉得他好有什么问题？他就是好，他就是出色，人是美国医学院的高材生，对不对？文可以上手术台，武可以去修理汽车，有什么问题？独立自主。我希望朵朵有天长大了像他那样，有问题吗？那我还崇拜林青霞，我还喜欢张曼玉呢，你怎么不吃醋啊？真行啊你！
0: 好是他的事儿，说他优秀是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嫉妒。为什么不那？我生气的是为什么你跟我不坦诚相待，你跟他坦诚相待，你把家里的事情跟他商量，你们俩在做我孩子的主。
2: 我童姐，我告诉你啊，你是方朵朵的妈妈，我也是方朵朵的爸爸，对不对？啊，你知道朵朵现在承受多大压力吗？啊，她现在是焦虑症，将来就是抑郁症。你有想过吗？这孩子现在整宿失眠，你知道一小孩失眠多痛苦啊？啊，饭吃不下去，睡觉睡不着，体重蹭蹭往下掉，掉了3斤多。你想过没有？啊，你就光想着你的想法，你对朵朵的要求，你想过朵朵的要求吗？朵朵的意愿吗？好，我们现在做父母，你们永远想说我对孩子有多好，我多爱他。你有想过孩子对你有多好，他有多爱你吗？啊，你听我讲完。朵朵为了满足你的意愿，为了不让你失望，忍着劲儿上那个补习班，你知道他有多痛苦？他忍着呕吐，忍着焦虑，忍着失眠。你想过吗？你非得等着有一天像那个 Rose 一样神志不清了啊，你才觉得严重是吧？啊，他在国外受的什么压力啊？也是学业的压力，也是同学之间的压力。那这样好啊，安妮还毅然决然的把这个 Rose 从美国接回来，为了他的健康接到中国来好好疗伤。朵朵现在受什么压力呢？不也是学业的压力吗？不也是同学之间留言的压力吗？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朵朵的健康，把朵朵送到国外去留学，让她的身体能好一点呢？好，再者说了啊，我也没有说马上要把朵朵送出国去，我也不想把朵朵送出国去。朵朵也是我的女儿，我也舍不得，我也不希望她离开我。但是，如果为了孩子，我们能尊重她的意愿，为她想，我们就算舍不得也让她走啊。你知道朵朵现在啊？方朵朵现在为什么这段时间情绪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就是因为上了托福班，他知道有可能能出国，他状态就不一样了。
0: 来，你先别哭，咱们再冷静说，这东西也不冲突。美国的高中开学9月份，是不是？咱们现在让孩子先多一个机会，多一个备份，多一个选择。高老师都说了，朵朵的英语成绩就是不稳定，上托福不也是学英语吗？啊，多个机会选择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要交学费最晚是7月份，咱们这中考是6月份，不冲突啊。好，将来如果有一天他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们就不考虑出国的事情。如果不行，我们再选择，这行不行呢？
2: 可是他现在又要搞中考，如果你又让他搞托福，你觉得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理能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吗？
0: 托福让他看到希望，你加那些补习班一样是压力，对不对？这样，来，我们能不能真的从心里边去为孩子想一想？
2: 行，我想想，你出去。
0: 啊？
2: 你出去，我想想。
0: 对对，行，那你想想，好吧。

0: 爸妈家别吵了，是我错了，是我自己嚷嚷着要去考托福的，跟妈妈她没关系，你们别吵了。
1: 有的妈妈没吵，妈妈就跟爸爸说话的。
0: 我刚才妈妈都听到了，我留不留学都无所谓，但是我就希望你们别像亲戚他们爸妈一样吵架。
1: 不会的，不会的，妈妈错了，妈不吵了，以后再也不吵了啊。爱你，妈妈非常非常的爱你。
2: 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真正妥协，因为我，也只可能是因为我，她的心里一定异常艰难。

0: 辛苦啊，
1: 朵朵啊，
0: 媳妇儿，
1: 加油，
0: 媳妇儿一年比一年更漂亮啊，
1: 你财源广进，
0: 我就多做手术啊，
2: 少做手术，身体健康嘛，
0: 对对，
1: 不不，造福人类嘛，
0: 对不对？祝全国人民都健康啊，
3: 来，快吃饺子，
0: 来。
4: 文杰啊，
5: 哎，
4: 知道吧？这次这个春节，我觉得过得是非常有意义。
0: 嗯，
4: 为什么？啊，因为你啊，终于支持朵朵出国了。
0: 嗯，
4: 而且把她想通了这个事儿。哎，我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这说明你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已经有一种战略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了。我跟你妈妈呀。特高兴，
0: 嗯，
5: 爸，其实不是什么战略眼光，就是从他的角度去考虑，嗯，也都是为他好，真的。
3: 文杰，他们男人呐，根本都不懂，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现在有多舍不得朵朵，我当年就有多舍不得欢欢，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呀，漂洋过海，到国外去。那是件大事儿啊，这一想到得几年才能见上一面啊，那时候妈呀伤心呐，整天一想起就哭啊，眼睛都哭肿了。我现在一想啊，您欢欢在美国事业有成，生活也挺幸福的，孩子长得也挺好的，哎，一琢磨以前的惦记啊担心呐，也都值了，是不是？
0: 妈，您说的是哪年的黄历啊？
3: 你妹妹走那年，
0: 我妹妹出国是哪年的事？那会儿，长途电话多少钱啊？打一美国电话一分钟十几块钱。
2: 嗯，
0: 我跟你讲，我妈呀，奶奶，守着电话掐着表，知道吧？生怕多说一句话，腾点过去了。
3: 那可是，
0: 你看奶奶可省钱了。你现在你又有什么微信视频通话，又是 FaceTime， 那个免费的分分钟，对不对？而且机票也便宜，打折几千块钱，起身就走了，这么没跟原来不一样，没事，不用那么多担忧，对吧？
3: 好，现在是。
5: 其实爸妈，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这个情况，我爸妈们走得早，等于呢，朵朵就是我唯一的孩子，这是真的是。反正你别生气哈，爸妈们也别生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朵朵，所以我可能会比别的妈妈更加焦虑，更加紧张。

0: 是朵朵要走的话，我真的，因为之前他也答应过我说，咱说好的，朵朵18岁之前不离开咱们的。但方圆也说服我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朵朵好。所以呢，一过春节以后，我就赶紧找一中介，赶紧张罗起来。
1: 哎，找什么中介呀？你看欢欢在美国，你学校好啊坏，他心里肯定都清楚。还花那份冤枉钱干什么？
0: 就什么我
2: 行，好，别说这个了，来吃饭吧啊！
3: 还有，爸，我想该我说了吧？
2: 啊，您说，
3: 今年这个春节我觉得过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所以呢，我就跟你妈妈商量了，红包啊不给你们了，
2: 直接送一车，
3: 我特美了，哪来的钱呢？我最没有成本的事儿给你们，几句话送给你们，啊。听着，你们的女儿其实不是你们的女儿
4: 啊！
0: 爸，我向你保证，朵朵一定是方圆的孩子，真的。
2: 不是，
3: 别急，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户籍警察说的，这个是美国19世纪初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纪伯伦他说的。听着，他的原话是这样：你们的儿女。其实不是你们的儿女，他们是对生命自由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借助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但却非因你而来，他就在你的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2: 哎啊，白哥，
3: 精彩吧？
2: 精彩！
3: 鼓掌啊！

0: 朵朵睡着了吧？嗯，刚才车上都已经困得不行。看人，看爸爸刚才念的那首诗啊，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 也无法到达的明天啊！不管朵朵走不走，走多远啊，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我知道。那你记着啊，以后你少吃点那么没用的醋就行。
1: 来，
2: 气色不错呀！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干了，干了，
3: 来了！
2: 鱼来了，
4: 来，年年有余啊！
1: 好，
4: 来吃吃，都尝尝。
5: 好，
1: 哎，都尝尝啊！
2: 张总，
5: 来，
2: 你先来，你先来，
5: 干一杯，干一杯，
4: 多吃点。
5: 干。
1: 小雨，饿了吧？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
5: 没事，忙着呢。

0: 说了吗？孩子不能随便抱起来，形成习惯，以后就更不好带了。哎，来正好，你快点帮我开呀，我给孩子冲奶去，孩子好饿了。
1: 我管不了，哎，那亲妈说过不让我管他。
0: 平时不是你亲弟弟吗？你帮忙照顾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
1: 啊。那不是有保姆吗？
0: 哎，保姆在厨房帮忙呢，人家客人多，忙不过来，快点吧。
1: 皮皮，皮皮乖，来，看，
2: 哎，奶牛来眨眼，
1: 那拨浪鼓，咚咚咚咚咚，哎哎，你看你看。

0: 来，吃薯片儿。哎，薯片儿，来张嘴啊！来舔一口，张嘴张嘴啊！舔一口，舔一口，可好吃了那个。来啊，张嘴张嘴啊啊，张嘴啊！来，
1: 张小雨，啊，还凭谁亲弟弟啊？你怎么能这么害他呢？啊，你心眼怎么能这么黑呢？
0: 不是，我怎么了我？
1: 小孩子不能吃盐，那薯片上有盐，你不知道啊？
0: 我哪知道？
2: 亮中啊，这可真不是个小事儿啊！那一岁之前的孩子他不能吃盐，影响肾发育啊！不，那书上都写着呢，真的。你瞅瞅咱家哈，只要是皮皮吃的用的，那啥啥的，咱都是精挑细选呢，是不是？哎，你说就这面巾纸，纯天然的，是吧？咱啥都得用最好的。那皮皮是你亲生的孩子。
3: 行了，你老别生气了啊，消消气儿。那个就那么一块薯片，上面也沾不了多少盐，没那么严重，是吧？那个小雨满月的时候，我还拿筷子蘸酒让她尝呢。
0: 而且她还没舔着那薯片啊！
3: 你给我闭嘴！再说我揍你啊！行，向蒂娜阿姨赔礼道歉。
0: 我不，凭什么呀？你以为我想逗皮皮啊？那不是那月嫂硬拉我来的吗？
4: 我真是忙不过来，谁知道就那么一会儿发生这种事儿。
3: 你还不认错啊？
0: 你休想！老赵，别的事儿我可以体谅你，但这件事绝对不行，是对我人格侮辱。平常都小雨长小雨短，和颜悦色的啊。一到见真章的时候，你就露出你后妈脸了吧？
2: 你说啥呢？你这是？
0: 你们宫斗撕逼片看多了吧？这回我会谋害我亲兄弟啊！你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嘀咕没人听得见，隔墙有耳。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可劲儿折腾，然后让我爸烦我、讨厌我、把我赶走，让皮皮独占张家那份家产吗？
2: 你胡咧咧啥呢？你这
0: 你闭嘴！
3: 小雨，
0: 你们自个儿心眼是脏的，瞧见别人都是黑的。上回你们赶我走，让我远离皮皮，我忍了。可这回呢，是不是你们联手又弄了一个陷阱等我跳呢？我成全你们，我走。
3: 小雨，小雨，
2: 亮中，这
3: 小雨，先给我站住，上哪儿去？走。去，你要去哪儿啊？啊？
0: 去我姥姥姥爷家，那有真喜欢我的人，我不用在您家待着，您一家四口的眼。
3: 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给我待着。几句话都听不得了啊？你反应大干嘛？爸爸说你这事错了吗？啊？我说你错了吗？爸爸让你赔一个不是，就是让你给他们一个台阶下，知道吗？你瞧你刚才那嗓子喊的啊，家里这么多客人，以为咱们家怎么着了？爸爸丢脸你就高兴了？行了，啊，爸没怨你啊，回屋去，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小雨知道了，这事儿呢就是个误会啊，大家讲开了就没事了啊，以后家里也别再提这个事儿了。
2: 啥？这事就这么完了？哎，不是，亮中，这啥事儿你都得讲个公道吧？啊，
3: 在我家里，我就是公道。不是，都闹到这会儿了，您还不满意呀？啊，您要怎么着才满意？

0: 啊，把这个月嫂辞了，是大过节的，你上哪儿再去找个月嫂啊？要么让小雨再回姥姥家。不过您别忘了，皮皮是您的外孙，可小雨还是我儿子呢。
1: 张妙中，你说话能不能讲讲良心？我对小雨不够好吗？他多少幺蛾子我都一忍再忍了，这次我不能忍。
0: 他要害我儿子！
2: 小雨怎么害皮皮了啊？就，哎，就那么一块薯片，上面有多少盐呢？这吃没吃上还两说着呢，你妈就追着孩子满屋子跑，这大过节的啊，一屋子客人呢，丢不丢人呢？
0: 你也知道这是过年呢，我受了多大的罪才把皮皮生下来，害了一身的病。我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强撑着精神在这里给你招待客人。 可你呢？一句安慰都没有，还当着我妈的面骂我！我怎么就没体谅你了？几十万的产后形体班，我不也让你上了吗？
2: 卡地亚啊，蒂芙尼， 这些项链啊、戒指，我不都给你买了吗？可是，一天天都在忙，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跟皮皮。
1: 你从嫁我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我很忙。
2: 娜娜是累了，她说话有点冲哈，你别介意，你说的对这事儿，她就是个误会哈，都怨我，都怨我，你哎呀，你消消气儿啊，别生气，回头再弄得眼病犯了，你说的对，
1: 不好意思妈，也怪我，刚才呢说话有点冲，真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这个你劝劝娜娜好吧，这大过节的，这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好吧啊，
3: 我去陪陪小雨啊，
2: 那你陪陪小雨哈。
0: 娜娜，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这三婶掉眼泪，那倒霉一整年。哎呀，快快快！哎呦，擦擦擦擦！来来来，擦擦擦擦！你说你平时你老劝妈，忍着点，忍着点。你说你今天你咋自己没搂住呢？这事儿你咱不能再长大了，长大了回头倒霉的那不还是你跟皮皮吗？
3: 妈，
0: 我从假过来就忍，我生了孩子还忍，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忍到头啊？哎呀。
1: 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这回头哭坏了，你这，别哭了，哎呀，乖乖，哎呀，哭坏了，身子都快。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4: 说。
1: 你想回姥姥家待几天？
4: 小雨啊，差不多得了啊。今天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
0: 刚才在外边，我把蒂娜和他妈已经训了一顿了，这事儿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你就别没完没了的了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你冷静点听我说哈。你说这大过年的，我姥姥姥爷在家，也没有个小辈儿，怪冷清的。我刚才打电话拜年，我姥姥都快哭了。我的意思就是，我回去待几天，代替我妈陪陪他们。 而且我也确实想出去待几天，你说咱家现在为这皮皮，你跟蒂娜阿姨吵了多少次架了？你是我亲爹，我不忍心看你受这夹板气。我这一走，家里也就清静了，我索性出去待几天，你也能省点心。这蒂娜阿姨刚生完孩子，老吵架对她也不好啊。
1: 小子，开始学会替爹着想了啊！好，看这一过年长大了不少啊！行吧，回去多住几天啊，回头我给你姥姥姥爷多买点礼物，让司机送过去啊。
0: 好嘞，啊。 虽说这事儿啊是因我而起，但是你和蒂娜阿姨，还是别再吵架了，特别是当着皮皮的面，千万不要再吵了。
1: 为什么？
0: 虽然皮皮还小，但是他听得见的。我小时候，你跟我妈吵架，我也都听得见。
1: 好。 爸爸知道了。

0: 怎么还哭啊？哎呀，好了好了啊，
1: 我刚才这酒劲上来了，说了几句胡话，对不起啊，我错了，别生气了啊。哎，对，咱明儿去验沙吧。你上次不是看上那包了吗？
2: 谁稀罕那些破东西啊？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1: 我的态度就是一视同仁，以后凡是小雨有的，皮皮也少不了，行了吧？
2: 那要是小雨以后再害皮皮呢？
1: 哎呦喂，你别那么神经过敏了，我刚才都网上查了都，这小孩吃点盐没事的。哎呀，我算是明白小雨为什么非得回姥姥家住了，这成天让你们当贼防着，那谁也得疯。
3: 小雨要回姥姥家了，那他还回来吗？
1: 这叫什么话？他是我儿子，当然得回来了。哦，你是不是希望永远对他眼不见心不烦的啊？
2: 我没那么想。
1: 你就是这么想的。哎呀，蒂娜，以前我觉得你挺明事理的。怎么自从你妈妈来伺候你坐月子以后，你这脾气一天比一天怪啊？啊？那么这样吧，等过完年挑个日子，把你妈妈送回老家，给她包个10万块钱的红包，就算她这段时间的辛苦费。
2: 你还真当我妈是保姆啊？
0: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这几天啊，就把这事儿给我办完。
4: 也别玩了，别玩了，快吃饭呐！
5: 哎呀，我知道了。
4: 小雨啊，你在姥姥家都待了3天了，你吃完饭赶紧回家去啊！
5: 我回家干嘛呀？我在这好吃好喝好待遇的，真是的。而且最重要是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你干嘛非得赶我走啊？
4: 是要搁以前呢，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可是现在不行。你再不回去，你爸那点财产全归那个妖精的儿子了。
5: 给了就给他呗，我又不稀罕。哎
4: 呀，你还小不懂事。你看，你10月份吧就要出国了，这是最后一个年，你必须在张家过。哎呀，你看这过年了吧，来你们家拜年的人呐，一定少不了。那些来人一看你不在，只有那妖精的儿子在，还以为你爸只在乎他不在乎你呢。
5: 哎呦，我爸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他能没脑子吗？
4: 你爸呀，就是没脑子。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按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

0: 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2: 你好，你好，
1: 您看。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儿看一个小片儿，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首特别妖娆。哇，嘉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也好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

0: 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3: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和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3: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3: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呀，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热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不是，我就是很

0: 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0: 奶昔？屁股？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啊，
2: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3: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3: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2: 你重400斤，
3: 400斤
2: 减掉200斤。
3: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0: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3: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3: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3: 看
1: 到了，这腰围是
3: 严重超标了，119，
1: 米多的腰。
3: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您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3: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3: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3: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3: 对，
1: 是吧？
3: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0: 这个味道
2: 还清香。
0: 对，还挺清香的啊，
3: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3: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3: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1: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3: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1: 还有这个好处。
3: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3: 这回有没有信心？
0: 有。
3: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0: 行
3: 啊，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

0: 适合他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2: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2: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2: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
3: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2: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节食
2: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太好了。
2: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4: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2: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3: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0: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3: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

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

王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对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出自利西木，一个有多少呢？13万字。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3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2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2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1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3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6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它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4: 对，
3: 你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0: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2: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10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

0: 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直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药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一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

0: 阳十一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五十二病方记录了五十二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2: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3: 巫术。
4: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5: 好厉害！
6: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招律，均为古医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7: 初九利用为大作，原籍无咎。
4: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医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 584.4 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 583.92 日只差 0.48 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

0: 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瞻》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瞻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西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3号墓主人利西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西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16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4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

0: 这是皇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源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引法入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

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

0: 好了好了，快听姥姥话，把饭吃完了回家去。姥姥呢，去把衣服给你收拾了啊。乖，嗯，
1: 我去收拾衣服啊。嗯，
2: 快吃快吃，走，吃饱了。
1: 嗯什么呀？
3: 爸呢？皮皮姥姥被送走了，看起来都哭了，现在还难受着呢。
2: 关我屁事儿啊！要不是我说的，跟我甩什么脸子呀？真是，
1: 嗯，忙。
2: 哎呦，这可真够多的。
1: 哎呦，
2: 这可真够多的。哎呦，别放这儿，这个在这儿。啊，嗯，这为什么在这儿啊？
1: 我这个是按着这个学校东部西部排的。
2: 啊啊哦哦，你这是一美国地图是吧？
1: 对，嗯。
2: 哦，这是东边啊，不是这是西边。
1: 对，
2: 哦，这是东边。
1: 对，
2: 那这是哪儿啊？
1: 这边洛杉矶啊。
2: 哦，那这就旧金山了。
1: 这是旧金山，这是西雅图。
2: 西雅图啊，那这个地方。
1: 啊，
2: 纽约，那是波士顿。
1: 对。

0: 啊，那你再往上就是加拿大了是吧？桌子外边，啊，
1: 这，哎嘿，你看看，
0: 哎妈妈呀妈妈，这还有墨西哥的，你看掉这儿了。
2: 哎呦，你别闹，在哪儿啊？这边，
0: 我这一看就要啊。可怜天下父母亲，今儿爸妈这跑一天，你知道这多少学校，多少个点儿啊？我们今儿是真见识了，太多的爸妈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而且太多爸妈真是那是费了劲了，为孩子。
2: 今天我看见一个妈妈啊，说什么高中送都晚了，初中就要送。
0: 初二。
2: 对，初二就送走，说越小送的话，这个语感好，然后还有什么孩子人际关系，这妈真不是亲妈，我觉得。
0: 啊，这才叫亲妈呢。
3: 那个，我拍张照，拍张照。
0: 啊，对，这值得拍，留个念。来，妈妈，来，你把脸躺在这桌子美国的中间，来，给咱们拍一下。
2: 妈妈打我。
4: 接着，哎，妈妈晚上教你炒菜吧，怎么样？
3: 哎，好啊，你教我炒什么菜？
4: 我炒的时候你就学呗，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哟，回来了。
3: 哎，爸，我今天晚上给你炒菜怎么样？
5: 好。
4: 嘿嘿，没学呢，先吹出去。
3: 哎，你学完肯定特别好吃。
4: 现在妈妈像你这么大，什么都会干，炒菜呀。做饭呐、还有做馒头啊，都会。
3: 真的，
6: 你先回屋，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3: 我还在炒菜呢，一会儿。
6: 抬上，抬上。
4: 你先去吧，一会儿我叫你啊。
3: 那你别忘了，
4: 我叫你。什么事儿啊？啊？怎么了？
6: 这琴琴出国留学的事儿，你现在怎么想啊？
4: 留学的事儿啊，我都不想了，怎么了又？
6: 这阵子我老琢磨这事。
4: 你怎么想的？
6: 他大姨儿不是说想让他去美国看看吗？我琢磨着，这离他开学还有半个多月呢。啊，你把这个护照和签证给他办一下，让他去玩两天，啊，跟他大爷也联系一下，就，说好了啊，这机票一定得咱自己买。哎，哎，
4: 不是，我没听错吧？你同意了？
6: 让他去看看呗，他要真觉得那儿好，他愿意在那儿待着，那咱们下一步再考虑怎么办出国留学的事儿，啊。
4: 那当然了，你说要是孩子不喜欢待在那儿，咱也不能愣逼着他呀。
6: 是，
4: 你说你这人也真是，光办这些手续就得一个多月呢，你也不早说。
6: 我也得琢磨琢磨呀，反正不行就暑假再去呗，也不差这半年。你这啥意思啊？你这到底是想让他去还是不想让他去啊？哎呀，
4: 我就是挺高兴的。你说真是让你能想明白了，挺不容易。今天晚上就把那个表下载下来，先填表，然后啊，哎，对了，这事儿先别跟琴琴说，到时候给他个惊喜啊！啊，
6: 行行，我就怕你这不是惊喜是惊吓，你把他给吓着
4: 了。倒是把我吓着了。哎，今儿不在家吃了，咱们出去吃。
6: 行，走走，
3: 琴琴。
6: 走，
3: 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吃饭去，出去吃。
7: 看来两位已经为恋爱选好学校了。
0: 反正选了这个是初步选四个高中吧。
7: 我们为孩子选学校，很大程度上不是看这所学校哪些优点，而是看我们能够接受这所学校哪些不足。

0: 比如这个 Brandon House School， 采取小班制，几乎是100%的大学升学率，但是学习的压力也是很大的。North Country 北郡中学，学校的环境特别美，特别讲求孩子对大自然的教育，但是就是学费稍微贵了一点点，今年大概得收62000左右吧。
1: 美金是吧？
0: 当然了，合人民币大概40万左右吧。
2: 不是，这个怎么这么贵啊？
3: 我跟你说，这个中介明显是蒙事儿的，40万一年哪要啊？佳妮跟我说了，也就20万一年。
4: 他就是利用这信息不对称，你知道吗？他利用信息不对称啊，赚着黑心钱。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五行缺德。
3: 我跟你说，这家我肯定不找了啊！你手上不是有其他家的名片吗？其他家中介再问问。
4: 哎，我跟你讲，我的意见直接杀老张那儿，对不对？老张也在张罗小雨的事儿。你说他那个脑子那么精，又保障要员又有钱，谁也不敢蒙他，就找老张就完了。
3: 不是，你不能找老张，那老张找的都是贵的。
4: 你太不了解他了，我跟他一块儿长大的。我跟你讲，他特别的抠，你以为他怎么发的财？他就靠抠挣的钱。他小时候连个冰棍都没请我吃过。
3: 这话我会重复给老张。
4: 那没事，冰棍还请我吃过。
5: 谁跟你们说美国留学一年20万就够了？
2: 我网上查的呀，就是 L A 那个帕萨蒂娜那个 Poly School 特别有名的，那人学费一年才2万刀。
6: 2万多。
5: 哎呦，那是走读学校。可是你们两口子这些天啊，逛了那么多的这个中介了，怎么什么还都不知道啊？
6: 行，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啊，
5: 听好了啊。这个美国的高中一般呢，它就分两类啊，一类呢是这个寄宿，一类呢是走读啊。这个寄宿呢，一般呢规模比较大啊，封闭式管理，外籍学生比较多，校规也比较严。学费呢，一年大概是4-5万美金，哎，这个走读呢，教学质量略微比这个寄宿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啊，当然也得分具体学校。总的来说呢，就是你上完课就走人，人学校不管住，你自个儿得在外边找房子。哎，这个呢，学费呢，这个走读基本上是寄宿的一半，哎。我原来呢，本来给小雨呢想报一个寄宿的，是不是管理不是严一点嘛？后来想这小子啊，这个赶紧的能够独立啊，所以就改了主意，就给他报了个走读，这样在外边呢又给他租了套房子。
7: 哎，那合着那中介也没蒙咱吗？
5: 没有，我跟你们说，美国的好一点的啊，寄宿高中，你比方前50名吧，这种学校一年乱七八糟加在一起，怎么也得50-60万人民币。
7: 50-60万？
5: 哎，我告诉你，就是那走读的，也少说也得30万呢。
7: 这，
5: 所以啊，要我说呢，这不该花的钱就甭花，啊，我既然已经给小雨租了套房子。朵朵就跟小雨一块儿搭班住一块儿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不，这是
7: 王爷，到时候再说，这也是个合同。
5: 蒂娜电话啊，等一下啊。哎，蒂娜，
8: 你是蒂娜吗？
5: 啊，没事。
8: 嘿，
3: 这美国高中怎么这么贵啊？
5: 等着。
3: 啊？
7: 哎呦，那可不，你想当年，你欢欢出去上学，一年还10几万，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
3: 嗯。
7: 哎，咱们家现在有多少家底啊？
3: 基金、股票，
7: 100万，
3: 7-8万加在一起120万不到吧？
7: 120，就算120，朵朵如果是上40万一年，也就够上3年高中了。这美国高中还是4年。
3: 哎，你看哈，我这个奖金加工资30万，你那边20万出头，
7: 2万，
3: 啊，
7: 加在一起50万。
3: 对，咱们这个1.2万的房贷啊，每个月是跑不了的，7-8万，我算了一下，基本上平均我们一月开销要8000。
7: 2万。
3: 嗯，然后还有
7: 24万。
3: 3万块钱的这个保险。
7: 27万，50减27，一年能存个23万左右。
3: 你不敢生病，你也不敢出去玩了。
7: 那要不然。要不然这样呗，就住的欢欢那儿，对吧？就干脆走读。你要是省了这住宿，这块一年20-30万，咱还是负担得起。怎么？哎，是欢欢，我承认他就是有点性子太直了，跟炮筒子似的说话啊。但是他对朵朵还真喜欢。你忘了他那去年春节回来，他给朵朵买一个最新那个 mini iPad 呢。
3: 我知道他喜欢朵朵，两码事儿。我是觉得住在那儿啊。
7: 那有什么关系啊？那我自己亲妹妹，那都是方家人，有什么关系呢？那。

0: 当年他出去上学的时候，你还帮他带孩子呢，对不对？我要不行，我跟他说，这自己家亲戚自己妹妹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这么定，行不行？
1: 你问问。
0: 行，我问。这突然就降温了啊！刚吃饭上没那么冷的感觉。哎，佳妮，佳妮，
2: 嗨，陈姐，
0: 我这天怎么突然就变冷了
2: 啊？是啊，这么冷天干嘛去了你们？
0: 哎，不是，是跟那个张晚舟在那咖啡馆吃点东西，说那孩子留学的事。
2: 对了，我还想问你们呢，我怎么听琴琴说你们开始给朵儿看学校了？啊？怎么想通的呀，文姐？你看，还是我说的吧，孩子要想有出息，早晚就走出国这条道，是不是？哎，
3: 我那天碰见老金说你们的护照也快下来了，是不是？
2: 我们啊，护照是快下来的，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先准备着呗。
3: 佳妮，我跟你说，你之前跟我说了一年20万，这消息不准确。啊，我们问过中介了，没有20万，基本上都得40万。
0: 你还说不清，我来说。
3: 怎么说？
0: 是这样啊，我们去中介问过了，就是如果不住校，走读住亲戚朋友家那种，20万是底。如果你要是好一点的私校住校的，40万起。而刚才我们跟张亮中那问了，老张你说
3: 被说反了，是20万是那个。
0: 对呀、啊，不住校的20万，住校的40万。
3: 对，
0: 没错。刚跟张志忠那问完，你知道吧？他问小姐说前后忙了一圈了，他就问的觉得你之前的资讯是
3: 真的吗？
0: 这绝对的。刚问完老张，我们又去了中介呀、啊。要不你这上屋里跟你说，我们这还有资料在那给你看。
2: 不用不用，我还有点事儿呢，回头吧。
0: 那我让他回头，你拍个照片发微信。
3: 我发微信给你啊。
0: 好吧，
3: 行，
0: 快回去，太冷太冷，走。
3: 快跑两步行不行？

0: 儿啊，给他弄了点羊肉，嗯、啊，你待会儿发点香菇粉丝，咱支个锅子，啊。哎，天儿真冷。哎，你们那护照办怎么样了？你琢磨什么呢？
1: 你坐下。
0: 怎么了？
1: 哦，我刚才在院里碰着文杰了，说孩子出国这费用哪是十几万呀？嗯，至少得30万。
0: 多少？30万？嗯。哎。你上次不都算过了吗？吃住在你姐家，然后再加上她有那个奖学金，不也一年也就10来万块钱吗？
1: 那都算错了，那十几万还好了呢。就算咱舔着脸吃住都不给姐钱，光算学费，至少30万。
0: 妈呀，一年30万，那上3年学就是90万，那再加4年大学。这得多少钱啊？
1: 所以呀，算了，我看秦秦出国这事儿也甭去了，别回头孩子去看了看，说妈妈我喜欢，咱怎么说？去不了，家里没钱。
0: 就说他爸没本事，挣不着钱。
1: 你也别这么说。怪就怪咱这，咱就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你说本来想一年要是10几万，咱勒紧裤腰带攒一攒，30多万。看看人家家的孩子，说走就能走。像咱们这种家庭，算了，别说了。不想。

0: 嗯，好，多少？嗯，没问题，不高吧？嗯，
1: 不高。
0: 来，赌得看见姑姑那股亲热劲儿，嗯，没问题的。到了美国，我相信黄涵肯定像对待自己亲儿女一样的对待他的。嗯，
1: 那什么，反正就是。

0: 跟他说说呗。
1: 对，
0: 或者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哎妈，
2: 你要忙我打吧。
3: 嗯，你爸血压怎么样？
0: 没问题。来，
3: 哎，吃点水果。
0: 那我给您找点测一下。
3: 我测什么呀？
0: 来，我都来了，你给测一下。
3: 我的血压好着呢。
0: 哎呀，你是为什么？你测嘛，你这坚持每天。
3: 我跟你俩说哈。你别着急，欢欢没接这个电话呢，可能正忙着。公司不是准他假了吗？这次没赶回来。正月26他一定是会回来的啊。到那时候咱们一家几口人坐下好好商量，来得及，你说是不是？
2: 你妈这个主意不错，真的，这事儿我也觉得不是一个电话，两个七八个电话能说得清楚的。
3: 对对，坐下谈。
0: 先别说话，
2: 干脆就等他回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对吧？
0: 行啊，没什么问题。哎，你们俩这个还是电话跟他先打个招呼，好不好？啊，先打招呼没问题。刚才你俩这说话的劲头有点什么啊？精诚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思啊？
3: 为了孙女嘛，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
2: 走不，共同抗日。
3: 来，儿子，
0: 哎，
3: 吃一个橙子吧。
0: 哎呦，
2: 这个朵朵那个托福考试成绩下来没？
0: 快出来了，就这两天，我到时候去查一下。然后那个，反正我跟文杰的商量商量，尽量还是选就是离欢欢近点，他要忙就也别麻烦的，等回来再说啊。
2: 来，
3: 亲妹妹在国外，那还不得借点光？实在的亲戚。没问题。再吃一个。
0: 哎，出来了。
4: 多少分？
5: 68分，稍微是，这已经尽力了，但是这分儿还是有点不
0: 上。什么叫尽力？这非常好了，头一回考托福，
5: 是
0: 好多人考好多回，跟你讲，都到了这成绩。那天那个老师不是说了吗？这个一般来讲啊，这考个两三次是很正常的，而且每次能提高个10分8分，知道吧？
4: 我下次一定能考得更好。
0: 那肯定的，那必须的呀，你知道吗？啊，你属什么呢？
5: 没有，我这看看他这每一个 reading 这 listening 这个分数是多少嘛？
4: 就这个分比较低，就是。我下次
0: 对你就写作稍微低一点，
5: writing,
0: 对不对？哎，然后呢，咱这样，给你报个托福班，是吧？
4: 行。
0: 哎，你说是不是该把下次托福考试的名也给报上？
5: 什么什么报托福班啊？什么报名啊？他这是初三的最后一学期啊！初三最后一学期，他这又是中考又是托福，他哪吃得消啊？
4: 我能吃得消，我绝对能吃得消。我就报那种周末班就可以。你看啊，你就是再让我多试几次吧。我现在考了68分，对吧？离75就只差7分。你们说，就是再给我几次机会，我没准我点点脚，我加把劲，我就能够上了。然后再试几次吧，这才第一次。
5: 好，只要你身体吃得消，你不嫌累，你喜欢就给啊，好吧？不是，哎，方圆，你看哈。咱报的这几所学校呢，离方欢的这个家倒是挺近的，是吧？近是近了，但是咱不知道他们这个托福分数线是多少，你是不是要打听打听？
0: 是，这是要都很现在。你别着急，这要查的事儿忒多了，你知道吗？我回头去中介，一个是啊，这所有咱要报的学校的分数线，还有这些学校怎么申请、怎么报名，这一系列的事儿要弄，知道吧？这非常复杂，
5: 真是得脱层皮啊。
0: 那，但是脱层皮也没问题啊，没事儿啊。啊，最低都是80分啊！我怎么听有些朋友说75分也能进这个前100的学校啊？
6: 你说的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吧？不瞒你说，这些年去美国读高中的学生是越来越多，所以那边要求的托福分数和学费呢，也会一年比一年水涨船高。今年要求80分，没准明年就要求85分了。因为学校也要通过这种硬性的标准来筛选出优质的生源。
0: 哎呦，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你这个分数能不能让，比如说他能相对低的分去录取？因为我女儿现在是这个情况，她上一次托福考了个60多，是肯定还是要再努力，但是哦，70到85，70到85，那差着15分，那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6: 这恐怕没有什么途径，除非另外获得过一些国际类的奖项。
0: 那没有，这都没获过。那个什么呢？那个，我有个朋友啊，他说他比较有钱，反正是大款土豪，他呢这个。

0: 这个就给孩子说给那学校捐了一个图书馆，说就可以免了他那成绩，因为孩子学习不太好，英语更不行，说就可以直接录取。你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你知道是哪所学校吗？
0: 好像是叫什么温泉，水晶温泉，水晶
1: Crystal Spring Upland School。
0: 啊，好像是这个啊。
1: 据我所知，这所学校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0: 啊。
1: 毕竟乔布斯的儿子是从这儿毕业的。
0: 哦、啊啊。
1: 另外，这所学校的图书馆在加州的规模也算数得着的了。我想他不会以免除入学成绩为条件，来随便接受国内人士的捐助吧？
0: 哦，那您的意思是？
1: 都是同行，我也不方便评论一些友商的作为。不过这些年确实有很多公司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声称可以办理免考，却用那些成绩不佳的家长们交纳高额的中介费和捐助费，等到孩子们到了美国的时候发现问题却已经晚了。
0: 你稍等一下啊，我打电话跟他确认是不是学校。哎，老赵，哎，我问你，那个你给小雨，就是你说捐了一图书馆申请的学校叫什么名字啊？英文你记不记得啊？那我说你看是不是这个叫 Crystal Spring Upland School， 叫水晶温泉，是这个吗？就这个是吧？你捐了多少钱啊？大哥您上当了。

0: 行了，别闹腾了，这心里就够烦的了，这年还没过完呢，这回到家连个笑脸都看不着。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小雨留学的事儿，我刚去了趟中介，把他们办公室给砸了，差点没打起来。
1: 你没受伤吧？
0: 没有。看我有钱好说话就骗我，说什么捐个图书馆就能免考，幸亏方圆发现了里边的猫腻儿，要不然老子就栽了。跟我来这一套，我告你，我要不告死他们，我就不姓张。
1: 图书馆的事儿是假的？
0: 嗯。
1: 张亮中啊，你说你这么大一个老板啊，什么世面什么刀山火海你没见过呀？怎么一谈人小雨的事儿你就这么容易被人骗呢？也不知道我们家皮皮长大以后你能不能也这么上心。
0: 放心啊，到那时候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一定对皮皮也这么上心，你满意了吧？

0: 拍你个头啊你！老子心脏病都让你给拍出来了，我回来。
1: 你又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原来那个捐图书馆就可以免考的事儿，现在没了。从明天开始。 你那个破生活英语班就别去了，跟朵儿一起去给我上托福训练营去。
2: What？
3: 这是大概的流程：英语 SSAT 准备资料及推荐信，申请学校，面试签证报到。一般来讲呢，大多数学校都是在2月15号结束申请时间的，也有一些少量学校会延迟到3月15号或者滚动录取收满为止。按明年10月份孩子为入学标准的话。 大多数家长在今年寒假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第一次和方先生方太太聊的时候呢，你们并没有讲令爱想在今年就去美国就读，所以就时间上而言，已经是非常紧张的了。
0: 哟，那你说我们还来得及吗？

0: 我们还有2次的保底考试机会，而且我们选择的学校类似的中有3所都是滚动录取的，应该机会很大的。
1: 啊，可是方圆，这朵朵现在要弄托福，还得弄这个 SSAT 是吧？然后这马上下周就要开学了，我觉得就是8只手也来不及吧。人家都是提前1年准备，我们这可能有点悬。
0: 理论上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毕竟 SSAT 考试除了是英语命题之外，它其实的难度和水平是比国内中考要简单的多。
2: 外国那个学习其实比咱容易，
3: 你什么都懂。
2: 刚说
0: 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改换申请方向，放弃考托福，改考托福 Johnny， 也就是小托福。
4: 你们俩商量的怎么样了？你们家到底去不去啊？
2: 就是你啊。
4: 我之前满世界都放出风声了，小雨要出国留学，这到时候不去了，我不自个儿打自个儿脸吗？
1: 方圆，我说实话，我不想让朵朵去了，我觉得太折腾了。不是，你听我说，你折腾来折腾去干什么呢？孩子那么累，还不如咱们好好的准备中考，明年再说。
5: 你先打住，你这话怎么说出给说回去了？咱当初选择让朵朵去出国考虑出国，为什么呀？不就怕她中考考砸了？不是多手准备吗？你这么说等于这段不白忙活了吗？
4: 对，方圆说的对，那中介不是说了吗？从现在到3月中，也就1场 SSAT 了，孩子们再辛苦也不就1个月嘛，反正成不成就看天意了。
5: 而且你别忘了，你当初你自己答应朵朵让她多试2回，
1: 因为我答应，什么都是因为我答应了，这责任都是我来担，是不是？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5: 我有责任。好，我去想办法，好不好？
1: 本来就跟你想的。
5: 我现在想办法给小雨、朵朵赶紧再报上什么冲刺班啊，就把都安排满了。礼拜1到礼拜5，这个什么什么大托福、小托福是冲刺。礼拜6、礼拜天，然后就上那个 SSAT 的提高班，行了吧？啊，我跟你讲，反正就这样，这 schedule 排上够美国总统忙过一阵子。
1: 是，反正你就不怕朵朵累好了。
5: 不是，这人要有梦想，这总得流点汗、流点血，是不是？你才能够最后，那对俩孩子来讲，这也是种挑战，也是种磨练嘛，就是人生第一次大考验。
4: 是，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呢也得汲取点经验教训吧，也不能全信这中介的，他万一他没全说实话呢，是不是？哎，文姐，你这英文和电脑都不错，你上网联系一下咱们选的那些学校，再查查。网上
1: 查，我一直在查，我哪天没在查？老张，你随便嘴巴一动，我就在这查。我跟你说，所有的活全是我干的。
5: 你现在有点焦虑，你先行，你喝点柠檬水缓缓。
4: 来，
5: 你喝点，你缓一缓，你缓一缓。
4: 好，你辛苦啊。
1: 哎，真是找事儿。
3: 小托福。
5: 哎，这托福还分大小，你知道吗？这托福，还有一个叫 SSAT， 这俩东西。SSAT 就相当于是这个人家美国这种私校的中考，托福干嘛呢？就是给咱们这些个国际生，比如你不是美国人，不是英语国家的，你就要考他的语言考试。语言考试托福，你要是托福考不过去，你可以降级考一个叫做小托福，叫托福 Junior。 这个托福 Junior 呢，就是给那些个英语不够好的，就是说大白话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英语成绩不够好，你考不了托福，你就得去考这个小托福。
6: 哦，我选差一点的那个，我考小托福。
4: 你这点出息。
3: 我还是想考托福，要去就去个好点的学校。
6: 嗯，那我也考托福。不管小托福、大托福、老托福、中托福，朵儿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4: 这孩子有准儿没有你啊？啊，光吹牛不行啊，得有行动啊。
5: 是这样，如果你们选择要是考托福，不是考那个小托福，那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能吃苦吗？
6: 能。

0: 哎，张小雨，你干嘛呢？不背单词？
1: 不背了。
0: 哎，不是，这背单词是最基础的基础，是咱们要迈出的第一步。你连这单词都不肯背，那你怎么出国留学啊？
1: 我不想出国留学，是老张上赶着我的。他要不求我，我才懒得受什么罪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想出国留学，但是我只要一想到班里那些嘲笑我的同学。
1: 你别怕，我跟你说，下学期我就在我书包里搁了一板砖，谁再敢瞎逼逼，我就直接上去招呼他。这真的真的。
0: 哎，感激不尽啊，大侠。不过说实话，你说咱们着急努力试试吧，那如果咱们真的考好了

0: 出国了，那就算走运，但要没考好的话呢，那咱们就认命呗，就算去读职高我也陪你。
1: 行，有你这一句话啊，那这英文单词就算是 shit 我也给它背下来。哦，原来你家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了。
2: 嗯，我妈现在好久都不惦记我出国这事儿了。

0: 上朵朵，你知不知道高中部的理想已经转学了？是不是被你爸妈给吓走的？
1: 对呀、啊，是被你爸妈吓走的。
0: 我看就是被你爸妈
1: 吓走。
0: 别瞎说。
2: 请问这件事情和你们有关系吗？
3: 关你们屁事儿！
2: 人家理想不单单特地在春节的时候给我发祝福语，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专辑见面会呢。怎么，他们没有邀请你们吗？
3: 哎，朵儿，人家理想怎么能邀请他们这种丑女呢？
0: 张小雨。
4: 首先呢，我要谢谢大家对我的祝贺，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升任到我们大中华区的总经理，这也是我升任后第一次开我们这个团体的会议。之前安妮在的时候呢，为了便于管理，把我们几个销售团队呢整合到了一起，交给了 Jessie 统一管理。但是经过我的观察，元旦、圣诞、春节这三个重要的销售旺季呢，业绩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为了提升我们的销售业绩，也便于我的管理，所以经过我们总部的研究，
5: 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因为是美国长途，我不知道号码回不过去了。
4: 好，我们等你。
5: 不好意思，一分钟啊。Hello。
6: Hello。
5: Yeah, yeah.This is Fangudo's mommy speaking. 、Wait a minute. What do you mean?

0: 为了提升我们的销售业绩，便于我的管理呢，经过我们总部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整个华南地区单独划分出来，交给戴安娜负责，也是为了减轻 Jesse 的工作压力。所以戴安娜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单独向我汇报。
1: 请大家放心，我和我的团队一定会努力工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Jesse，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的销售业绩并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带领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啊，你放心，反思肯定会有的，问题也会找出来，然后我会和戴安娜精诚合作，把业绩搞上去。
0: 好，我希望大家今天说的话呢，能够言出必行。好，散会。
1: Carrie， 大恩不言谢，你对我做的这一切我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工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我确实跟总部说了你很多的优点，但主要还是你比较优秀嘛。
1: 好吧，总之还是谢谢你，以后你有任何事就尽管吩咐吧。
0: 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有个好的结果。为了庆祝一下，晚上你请我吃个饭。
1: 好啊，你想吃什么？
0: 好运街。
1: OK。
0: OK， 就这么定了。
1: 下班见。
0: 哎。啊。这什么？
1: 你看，这 Jesse 的吧，我去还给他。姐，是不是他的？应该是。加州走读，高中排行榜，
0: 什么意思？
1: 我说 Jesse 最近都在忙活什么呢？他们家孩子在办出国。我说怎么最近公司的人总跟我说，他连在茶水间的时候都在不停地接各种中介公司的电话，吃午饭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哎，也够辛苦的。
0: 对了，你帮我给他带句话。明天上班之前呢，我要看到华东地区明星产品数据报告。哦，对了，还有那个茶蕊嫩白水系列的策划书。
1: 哎，等等，你刚刚宣布。

0: 我们公司的人都在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去找他，我去找我妈。
2: 你去找你妈，我去找我爸。
3: 你们俩去吧。
4: 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评级，你让我去通知他，这不合适吧？
5: 合适，就你去。
0: 好吧 ，Jesse， 今天你要熬大夜了。
6: 老大，这么重要的会议，你怎么能接电话呢？哎呀，一屋子的人都在等你 ，Carrie 刚刚脸都白了。这下好了，戴安娜又和你平起平坐了。我们忙活半天又打一平手。米娅，记住一句话：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 永远飞不到鹰的高度，所以记住了，我们要做鹰，不要做鸡。来，给鹰许点水。这话太好了，回头我发个朋友圈。
0: 哎，不是我原创啊，列宁引用过的。好。哎，米娅，米娅，我手机呢？
7: 手机在这儿呢。
0: 哦，谢谢谢谢，哎，我落那儿了是吧？来会议室了。
7: 谢谢谢谢。哦，对了，Carrie说让你明天上班之前就要把方案做好，然后发给全公司的管理层，方便明天下午经销商大会时的讨论。
0: 辛苦你了啊！啊，没事，应该的。哎，对了，你们家孩子也要出国呀？我跟你说，手续特别麻烦，要办的事儿特别多。这样，反正我也有经验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啊。好，好，谢谢啊，
7: 好嘞，再见啊，
0: 恭喜哈，哎。
7: 明天早上8点就要叫，要人命啊！你们公不了还上不上休息啊？奶奶的！啊，
8: 不回家吃饭，那你吃什么呀？你记着啊，你吃饭。
7: 行了，我知道了。啊，你呢就自己先吃吧，我这边啊最快11-12点，晚点估计2-3点了。
8: 那你吃什么呀？
7: 你别管我吃什么了，我肯定能解决的啊！先这么着了啊，拜拜拜拜。
8: 好。

0: your question. 男女同校，分别宿舍楼 ，SST 最后时间死了10号，没写学费是多少？
1: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下来，马上下来。

0: 传染大去。你们这公司可真行，加班加这点儿，做多大买卖啊？饿不饿？要不咱俩找地儿吃点宵夜去。
1: 没胃口，不想吃。哎，
0: 嗯，
1: 豆豆睡了吗？
0: 我出来的时候还没睡。
1: 怎么还没睡啊？
0: 下周那个 SSAT 要考试嘛，他说要那个再多做点题，这人能多补点就多补点。
1: 老公啊，
0: 嗯，
1: 你说我们一家三口这么折腾，这么累，哎，你说到底值不值啊？
0: 值不值啊？也值，现在趁着年轻再努努力呗。啊，我们呢，冲冲刺，把这 SSAT 考好一点，争取能考到美国也比较好的高中。总比之前得这种什么考试焦虑症要强，精气神还可以。我呢也努努力，多做手术，多搞科研，争取短期内吧能评上正高。你好好努力啊！你不是一直想当大众化区总经理吗？那会儿你当上总经理，年薪百万，咱也买个别墅去。
1: 嗯，年薪百

0: 来是不可能的。哎呀，黛兰今天生了，跟我拼级。别说是别想了，只求这工作平平稳稳，熬过去就算了。
1: 对，平平稳稳挺好，平平稳稳也挺好。

0: 老大，
1: 你年的学费是多少？
2: 哎，稍等一下啊。啊，那行，那这样，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谢谢啊。怎么了？
3: 你昨天晚上发错邮件了。
2: 发错什么邮件？
3: 营销报告的邮件啊。你抬头是营销报告，附件全部是朵朵留学的事儿，而且你还传给公司所有的管理层了。现在凯瑞正在发火呢。
4: 这件事情怎么给我解释？
0: 对，这个事情的确是我疏忽了，我回头就群发一封道歉邮件，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以后保证这种事情不再犯了。
4: 就这么简单？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杰森，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有明显的松懈，我不希望你女儿留学出国的事情影响到你整个的工作状态。
0: 我以后注意。
4: 这件事情呢，同时也要在公司内部进行通报批评，我也会跟财务部说扣发你半个月的业绩奖金。
0: 扣我半个月奖金？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做错事情受到处罚，天经地义啊。
0: 哪条公司规章制度说员工错发了邮件就要受到扣除半个月奖金的处罚呀？对，我的确是错发邮件了，可是我的邮件内容啊，既没有什么过分的，也没有情色的，也没有泄露公司机密的，我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
4: 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失？你知道你这封邮件里面包括总部的营销总监，还有几个 VP， 他们看到以后，他们会觉得我管理的大中华区员工素质非常低下，公私不分，你知道吗？
0: 是公私不分了，可是哪一条规章制度说了我这种情况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你给我告诉我，告诉我，看到没问题，我任你罚。
4: 我是大中华区的总经理，我有权做这个决定。
0: 好，那我也是公司普通员工，我也有权上告公司，我投诉你，投诉你歧视妇女，歧视有家庭有孩子的妇女。
4: 安妮手下无弱兵，我们大中华区还真是藏龙卧虎啊。我知道你跟安妮的私交不错，她走的时候呢还向总部推荐你升任总经理，不会是因为总部没有选你，你就明里暗里跟我对着干是吗？
0: Carrie， 我觉得你好幼稚啊，都说你心眼小，没想到你心眼这么小，比女人还小，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行了，你爱怎么罚怎么罚。
4: 嘿，我谁幼稚啊？
1: 老大，
2: 老大，
1: 嗯，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我看到 HR 群里面发的处罚通知了。
1: 啊，没事，没关系，不就是骂两句，罚点钱吗？
2: 行，那我走了。
1: 啊。

0: 哪儿呢？他人怎么样了？
1: 我跟你讲啊，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在医院呢，现在呢可能是要做心脏搭桥吧。
0: 那你也别太着急了啊，这也不是急的事儿。哎呀，哦对了，你快把电话挂了，好好去陪姐夫吧，别在这儿聊了。哎
1: 呀，不用我陪，他那个两个宝贝儿子在他身边呢，跟他说悄悄话呢。啊，
2: 我现在呀才知道我就是个外人，膝下没儿没女，对吧？
1: 这时候我才觉得孤独呢，真的。哎呀，你说这老头要真的是从医院里边出不来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啊？我不是就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0: 你说现在这个美国

0: 不是管婴儿这么发达，等姐夫好了，你们俩甭管代孕也好，还是试管也好，就再生一个呗。
1: 强妮啊，你可真会开玩笑。你姐我今年什么岁数了？啊，你姐夫又比我大十几岁，我们俩如果试管婴儿成功了，那是对孩子的极度不负责任。哎，哦，等哪天。
0: 我们都不在了，孩子还小，那不成孤儿了？不行不行，万万使不得啊！哎呀，我就是羡慕你啊！你说，这日子穷了富了的吧？你起码有个温暖的小家，你有女儿啊，这就说明啊，你比我有福气。有什么福气呀？你就别给我宽心了。就我们家这经济条件有限。
1: 这琴琴再好的孩子有什么用啊？还不是白白给耽误了。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出国留学的事儿，也就是有钱的人才玩得起。哎，在北京的时候，我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有我呢，我是你姐呀，拿我当你的拐棍，什么时候想用就可以用啊。你呀，想清楚，孩子啊，教育问题最重要。
0: 你耽误不得了，我着急有什么用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哎，你别跟我说了，赶紧去陪姐夫吧。哦，对了，你问姐夫好啊，有什么事儿你及时给我打着点电话，啊，挂了啊。

0: 来来来，走。
1: 是选 A 吧？哎，是不是 B？
2: 不是，啊，对对，就是 B， 这这道题。爸，你快看一下，好像要迟到了。
3: 哎呀，怎么在这停车呀？真行。
2: 你觉得选哪个？
1: 睡吧。
2: 谁
1: 吧？万劫不会，皆选 C。

0: 喂，姐，怎么了？
1: 哎，江妮，我有点急事想跟你说。
2: 哟，你这么早来电话，你们那也就早上五点多钟吧？
0: 哟，不会是姐夫那手术出了什么问题了吧？
1: 你姐夫没事了，已经出了 ICU 了，现在状况挺稳定的。
0: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么早找我有

0: 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啊，那天咱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呢，我认真想了想，你现在还愿意把琴琴送出国留学吗？
0: 你当然想了，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来了？
1: 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来承担琴琴所有的费用，学费呀、生活费等等一切费用，你愿意把她现在就送出来吗？
0: 哎，姐，我没听错吧？你说是琴琴上学的这个费用，你全都能出？
1: 是的。
2: 我也想明白了。
1: 你看，我这辈子无儿无女的，从今以后啊，我就准备拿咱们家小琴琴当我的亲生闺女了，行吗？
0: 这一年可是20多万呢，这么大的开支让你一个人出呢，我怎么好意思啊？再说，姐夫能同意吗？
1: 你放心吧，不是我负担，是美国的纳税人负担。当然，我也是纳税人之一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如果现在把琴琴送到美国来读书，她算国际学生，交的费用是很高的啊，而且也不免费。如果呢，她能够有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那读公立学校不光学费免，餐费也免，哎呀，连校车都是免费，有时候啊还能申请更多的补助呢。
0: 姐，那你是说帮琴琴申请一个公立学校？
1: 是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把她过继到我的名下，算我的女儿。
0: 是不是什么过继？
1: 是啊，手续非常简便，在国内办一些申请手续，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吧。啊，今年秋季啊，琴琴就可以过到美国来读书了。那时候呢，她拿到的是临时绿卡，2年以后就可以申请到正式绿卡了。觉得怎么样？
0: 这。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笔190元的订单被买家仅退款，商家为何驱车1600公里自费5000元寻求真相？
2: 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
3: 这个买家确实是他太嚣张了。
1: 仅退款是否被恶意滥用？
4: 他本身知道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
5: 很多小商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不一定有能力去维权这个事情，因为举证的成本太高了。
6: 仅退款不能被滥用，只剩于极少的情况。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前段时间在河南有位程先生仅退款的新闻是在全网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这位程先生呢是一位卖榴莲的商家，他卖了一单190块钱的榴莲，但是这个买家买完之后啊，以这个发霉变质为由向平台提交了仅退款。这位程先生为了弄清真相是驱车1600多公里两次跨省进行维权，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
1: 对，这个案件现在是讨论度特别高，然后所有的网友都说这程先生真是霸气维权，太解气了。
2: 往返的这种过路费啊、油费啊、包括住宿费，几乎这5000多块钱都出去了，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
3: 不，这个

0: 事情在我们电商圈特别的轰动，尤其是做生鲜领域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关注到这个事情。
1: 嗯，你看三位观察员身份不同，角度不同，这个观点也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背后都隐藏着哪些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
2: 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最近一段时间，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时间回到今年的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电商店铺下单了190元的榴莲。在发货2天后，买家表示收到了程先生发出的榴莲，但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在不退货的情况下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随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发现照片中的榴莲严重发霉，可程先生却怀疑这并不是自己发货的产品，于是要求买家提供视频佐证。
3: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
2: 程先生本想和买家沟通，但也遭到了对方的拉黑。无奈之下，程先生向平台发起了申诉，但是被平台驳回了。这是程先生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程先生打包这笔榴莲订单的过程。程先生也表示，按照自己发出的榴莲品质和打包过程，不应该存在严重发霉的情况。考虑到种种情形，程先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驱车千里到买家所在的地点寻找真相。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和当地村委会，希望能和买方沟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辗转之下，程先生也发布了视频，称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没有找到榴莲果肉。经过一番波折，程先生敲开了买家的大门，想要核对具体细节。
4: 官威，你是商家是谁？
5: 我是商家，我想去找你，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4: 坏了，已经扔了。
5: 我已经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解，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4: 解决什么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5: 已经扔了是吧？
4: 对。
5: 在哪签收的？
4: 在哪扔的？
5: 但是我包装袋在这，老朋友找。就是榴莲直接在找劲儿扔了，然后的话咱包装袋拿回来扔在这儿了。
4: 包装袋是刚开始的时候现开的，然后扔的。
5: 现开的扔的。
4: 对啊，撕开的扔的。
5: 那我那种包装袋我已经放我身上，那包装袋是在这边扔的，然后把榴莲不是在找劲
4: 儿。那为什么会一块扔呢？
5: 啊，不一块扔，就是先把手扔了。
4: 一块扔，你不爱怎么扔就怎么扔。
5: 爱怎么扔？好，没得事，我们是来学的，如果解决不了呢？没得事，好吧，没什么，也不用着急，我们只是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感觉说吃坏肚子进医院了，如果进医院的话，我们该赔偿，不上，好吧？
4: 想离啊是吧？现在就随意点。
5: 哎，不需要。
4: 去。
3: 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无奈之下，程先生选择了报警，并且驱车2次往返，搜集证据提供给警方立案。
3: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总起来嘛。
2: 经警方调查，这位买家在程先生的店铺购买榴莲后，伪造了榴莲发霉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最终，买家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追缴了违法所得的190余元。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的货款。
1: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经过啊。程先生也把维权的整个的经历发到了网上，也是引发了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和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你的勇敢会为电商人点了一盏灯，会改写电商规则，这个说的是必须支持你，不蒸馒头争口气。好，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是，我网购从来没有选择过仅退款，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是

0: 应该有的。还有这位网友说，这次官司打赢了，流量不也就来了吗？啊，直接直播卖榴莲，这趟跑得值啊，还给了一个大拇指啊。我们看大部分其实都是支持这个程先生的，但也有人会说这是博眼球，为了博得这个流量，以后你在卖的时候这个榴莲就好卖了。大家是怎么看的？
1: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是觉得这个程先生太刚了，他的做法太解气了。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视频当中，这个买家确实是他太嚣张了。就是程先生和他客服是试图多次要跟这个买家去沟通协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不仅态度嚣张，然后还辱骂人家客服，而且呢他还伪造了上传的那个发霉变质的榴莲图片。那我们一看那个图片就觉得他不可能是两天的状态，好像就放了几个月才成为这个样子的。他还说自己什么吃坏肚子了，又在医院了，就诸如这一系列的这个无理的做法吧，我觉得坚定了程先生这个维权的决心。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一点错都没有。
2: 是的，很多小商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不一定有能力去维权这个事情，因为举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都选择忍气吞声。但陈先生的事情一出来，我们的同行人都特别敬佩他，其实也是维权意识的一种觉醒。
3: 千里维权啊，花费这个5000多元，他这个程先生呢，就是为了退款的这190多元，我觉得这个账呢，一般的小朋友都会算，他肯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呢，这个事情本身比金钱更加重要。对于这些羊毛党来说呢，他本身知道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他就是抓住了商家的这种心理，他不愿意为了10来块钱一点微小的利益，花费数百倍数十倍的这种精力啊，去维权去索赔。那么程先生呢，打响了这个自卫反击的第一枪啊，他本身呢，这也就是让这些羊毛党们意识到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以后呢，再有这种人呢，他要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得想一想了，他最终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其实说到底啊，就是买家滥用了平台仅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啊。那平台为什么会有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用到它呢？我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
4: 其实呢，仅退款规则的建立初衷是为了降低啊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当消费者遇到比如说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或者是生鲜易腐烂的产品呢，这个变质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需要承担相应比较昂贵的维权的举证成本。当然呢，可能也会遇到比如说商家推诿或者是平台这个介入的比较慢的这样的维权的困境。所以本质上仅退款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条快速维权通道，同时也是在另一种程度上对销售那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起到震慑作用，就是通过这种规则来倒逼商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但是仅退款不能被滥用，只适用于极少的情况，比如说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或者说商品本身的价值较小，退货的费用啊和商品价值差不多，甚至呢比商品还高，这样呢同商家协商就可以仅退款。最后呢就是本案的这种情况，像这种生鲜易腐烂的商品也不适合退货，像这种特殊品类平台通常也会支持仅退款。
1: 像这种仅退款的薅羊毛行为，是不是确定就是违法行为了呢？案例当中买家呀就是薅了这一单羊毛，然后给他拘留了7日嘛，我觉得这个处罚不算轻了。
5: 那对于这种薅羊毛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违法行为，我们要看商品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就像本案当中这个客户，他通过上传虚假的图片虚构了这样的事实来达到仅退款的目的，那么实质上他是想白拿商品不付钱，这显然是一种诈骗行为。虽然190元的这个货款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实质上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的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哄抢、敲诈勒索的，是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是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和叶子的意见不太一致啊。
0: 嗯、

0: 我觉得这个处罚其实不算重，因为他往返维权啊，花费大概5000多元，远远比这个留连190多元本身的这个价值要高得多。
1: 其实行政拘留本身也是针对违法行为的一种严重的处理措施，它会对个人的就业、出境、工作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而本案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判多重，而是在告诉大家，有人为了薅几十块钱的羊毛而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给大家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薅羊毛不是没有法律成本的。这个案子对于薅羊毛党的威慑力也远大于商家维权来获得赔偿的金额本身。
2: 其实这个案件登上热搜之后，很多的做电商的朋友也在评论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啊。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位朋友呢，他是做这个服装电商的，专门卖这个女装。然后他被退回来的这个衣服啊，有的这个衣服上都沾着这个粉底液，有的这口袋里边还放着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啊。但是啊，他们都是用的这个7天无理由的这个规则，所以说他也很无奈。有的网友就戏称啊，说这个不是7天无理由，这叫7天免费租赁。
3: 确实我们也算是同行了，我本身从事服装行业已经6年多了，经常能碰到这种恶意退货的买家，他们就是利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规定，然后到了第7天申请退货退款。我之前呢店里卖过一件伴娘服，他呢就是穿了5天之后申请退货退款，我们收到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已经脏了，我们向平台进行申诉，但是还需要举证什么的，这个过程特别浪费我们的精力，所以就干脆就算了。对于我们这些小商家来说呢，确实维权和举证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0: 这让我想起了头一段时间有一个事件，这个学校吧有个演出啊，他一起呢买了40件这个演出的服装啊，但演出一结束，他就统一的把这个服装给退掉了。然后退到之后，商家发现呢，这些衣服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汉字啊，这个化妆品的印记啊，然后商家呢就拒绝退款。但是买家投诉到平台说商品质量有问题，那你说商家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2: 你看这个规则啊，7天无理由退款，以前呢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消费者的，那为什么现在成了有些人薅羊毛钻空子的一个土壤了？
4: 其实7天无理由退货的设立啊，是为了解决这个我们在线上购物可能是只能是看得见但是你摸不到的这种根本的缺陷。它实际上赋予了消费者啊一个冷静期，以那个平衡我们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我们电商行业建立信任的基石。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预设的法律前提，那就是退货商品啊应当完好，避免影响二次销售。什么叫完好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配套规定里说的就很明确，就是商品能够还原品质功能，包装呢不影响再次销售。就像刚才我们大家谈到的那样，那如果已经穿过了的衣服、使用过了的化妆品，显然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了。但是为什么不符合条件，还要被薅羊毛呢？首先呢，平台在执行时啊，对完好的认定、对完好的定义，比较宽泛。再加上部分平台呢，在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过度去简化审核流程，导致呢，即使存在这种异常的退货，也往往呢强制退款。其次呢，像刚才大家谈到的那样，一旦遇到这种恶意的退款退货，商家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高的。消费者呢，自身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样呢就导致规则滥用的现象普遍，最后呢就是违法成本低，使得许多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心存侥幸，认为薅羊毛风险小，所以说也就导致了这样的现象。
2: 所以说现在有些商家真的是被逼无奈啊，他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比如说他把这个吊牌他做大一点，做的有手掌那么大，甚至有 A4 纸这么大，还有的是做那个防盗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想占小便宜的，想穿一次就退的，哎，他就不敢剪这个标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无奈没有办法。
3: 确实啊，这个方法在我们业内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方式。这个方法虽然成本高，但确实是有效果的，因为现在造假的成本太低了，一个 P 过的图片，一个 AI 过的视频，就可以让我们商家百口莫辩。

0: 如果不是程先生运气好的话，刚好在垃圾桶内找到了自己产品的包装袋，又同时拍下了他和商家对峙的视频，那这个案子可能永远都翻不了盘。
1: 其实我想对这些恶意的买家说呀，其实他们认为你占了这点小的便宜，但实质上呢是消耗了整个社会的这种信用危机。那你比如说商家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会提高售价，我来覆盖这部分的这个损失。所以说这种恶意的买家，他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消耗了电商行业的这种信任。
0: 哎呀，其实说到信任的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国外的一个某奢侈品品牌，它在电商平台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把咱们国内的某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已经列入到了这个限制范围，就是住在这些街道的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在电商平台上去购买他们这个产品了。
2: 这个被限售的街道呢，其实是直播电商的聚集地，很多买家呢把新品买回来之后，用于短视频拍摄、直播展示，然后再利用7天无理由来进行退回。其中一个最大的商家呢，2年之内花了近1000万元购买奢侈品，最后全部退回，一件不留。所以很多不堪其扰的这样品牌方就选择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干脆整条街我都不卖了。
1: 因为我确实能理解啊，这个商家的这种苦衷和无奈。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呢，我也认为是粗暴的损害了广大普通居民的这种购买的热情和愿望。比如说，就是我就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居民，如果说我不能购买这种商品的话，那我购买的权利不也是被剥夺了吗？
3: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啊。但后来这些品牌商也是恢复了这些街道的这个一些发货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些商家也是无奈的一个自救之举，在这背后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佘律师。
4: 首先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商家的这种自救措施其实是以地域为单位筑起了这样的交易壁垒，这种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禁止设置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显然拉黑整条街道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可能会导致无辜的第三人的权益受损。这也提示我们，如果商家可以对于高风险的账号、高风险的收货地址进行一个准确的识别，那么就可以降低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时也提醒我们平台应当注意，如果平台可以给商家提供更精准的识别的风控工具，那么就不会出现商家这样的笨办法了。
3: 其实在这类案件当中啊，电商平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遇到问题第一时间肯定要找到这个平台。我们说的这个案件程先生啊，他第一时间也是找到了平台。看一下大屏，4月28号，卖家这个申请了仅退款申诉啊，平台以未核实到恶意退款不退货就驳回了。5月10号，卖家再次向平台申诉取消对该订单的仅退款，处置平台回复要等警方的调查结果。在5月11号，平台返还卖家的货款，将提升图片的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平台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扮演什么角色？网友讨论的也非常的激烈。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讨论。这位网友说了，说这件事平台不能完美隐身啊，他不能隐身，因为不能只让消费者和商家两方去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平台应该站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只有每一个人都较真了，才能纠正不正之风。平台不光要保护消费者，也要对商家的反诉情况要联系卖家呀，你要做出处理呀，对卖家也要公平一些，对不对？来，再看下面的网友说的，说呀，卖家交保证金的同时，买家也要按照信誉度交保证金，所以就是所有的平台统一联网啊，因为现在卖家都有这个保证金啊，买家你也交，你要是违反的话，这个钱也不给你啊，这是网友出的一个办法。好，对于这些网友的评论，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首先应该提高仅退款的审核门槛，只需要上传一张静态的图片，平台就直接判定仅退款，太草率了。我觉得应该让买家拍摄开箱视频，至少多角度带时间的照片，然后给我们商家呢提供一个人工复核的通道，遇到复杂的事情应该有人工介入的。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呀，我也是会在这个电商平台去购买一些什么瓜果啊或者鲜蔬。有的时候快递到了，我就直接拆开了，发现坏了。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让我提供什么这个开箱视频，什么多角度的照片，就是我觉得反而更繁琐了。就是网友也就是也建议了，说能不能有一个这种信用分级的这么一个处理。

0: 像对于这些信用高的这些老客户啊，你的这个售后的这个维权的或者是举证的这个流程啊，能不能简便一点？对于那种什么新注册的账户啊，或者是退货率特别高的这种账户，那你给他的门槛提高一点，那这样做一个分级处理，那是不是会更好呢？
1: 确实啊，现在这个平台啊这么发达，我认为平台的规定啊不是完全的针对于这个消费者啊和卖家，而是针对这些羊毛党。你看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了，我一个月退单率超过80%，我觉得这样就要重点的去关注了。比如说我申请退货的时候啊，平台就会出现一行字儿，就说由于您信用良好啊，优先给您这个快速退款。我认为相应的这些事儿啊，平台已经在做了，只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把这些内容呢去完善。
2: 那两位老师，我们怎么看待平台在这类案件当中，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3: 这种小恶不断的情况啊，其实更应该适合用信用机制来约束。比如说电商平台建立消费者的信用分体系，信用分高的用户，那他的这个可能就会享受快速退款、急速退货等这种便利。信用分低的用户，可能那你在退款的时候就要有人工进行审核，退货呢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有视频进行留证。这种体系啊，其实很多平台已经在尝试了，但是呢标准还不够统一，惩罚的力度呢还有待加大。
4: 平台负有公平公正处理争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可以建立在线的争议处理机制来公平公正地处理相关的争议。同时呢，平台也可以和监管部门来共同地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来对于退货的标准和流程进行一个完善。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大家，无论是平台、监管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其实都应当从这个案例当中得到一定的这个提醒。只有从根本上来堵住这个漏洞，才有可能防止这个薅羊毛党的有机可乘。
1: 可能这些爱薅羊毛的人觉得啊，占便宜呢其实是小事儿，但是其实呢，这些小恶累积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大恶了。我看过一个案例，说浙江的一个叫王某啊，他头一段时间呢，用虚假的账号，多个虚假账号下单了7000多件商品。啊，等到商品收到之后呢，他就这个申请仅退款，转手他又把商品给卖了，啊，那最终说他挣2分钱，最终他这个涉案金额是64万多元，最终被判了10年零6个月。
2: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也不是个个例啊，现在有很多商家要面对一些更隐蔽、更具规模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些羊毛党啊。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位陈先生，他一个人针对了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多次，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就不是小打小闹的薅羊毛了，他是这个有规模的叫羊毛党。
5: 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法院会如何判决？
0: 他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呢？
6: 是的，
1: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
3: 互联网时代的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
5: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法院会如何判决？
2: 他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

0: 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呢？
1: 是的。
2: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
3: 互联网时代的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有一位陈先生，他一个人针对了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多次，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案情。
4: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退回来。
7: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假设你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4: 起初，曹先生以为他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就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他拒绝了对方的仅退款后，竟然遭到了买家陈某的投诉。他以商品质量有问题、商家拒绝退款等理由向市场监管部门反复投诉。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
7: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
4: 几天后，曹先生的多家网店同时遭遇了恶意下单，同一个账号在同一时间下了几百单，每单几十件到上百件不等，金额从几千到上万元。等货物打包完毕、快递揽收之后，买家陈某又立即申请仅退款。
7: 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4: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7: 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
4: 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曹先生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
8: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4: 最终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8: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4: 最终，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6: 我看啊，这个案件无论从涉案金额还有波及范围，和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件程先生那个不是一个量级的，检察院提起了公诉啊，然后法院最终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来做了判决。这个罪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3: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刑法第276条中规定的。与这个在传统中啊，这个罪名它适用的是物理破坏，比如说去毁坏工厂当中的机器设备，或者呢残害农场里的耕畜。那么在这个陈某这个案子里啊，法院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裁判。互联网时代的

0: 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因为这个商家啊，因此他陷入了发货就有损失，不发货呢就要受罚这样的两难境地。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啊被彻底的打乱了。那么它同诈骗罪有什么区别呢？诈骗罪啊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说这个骗子啊要有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陈某虽然下单了1000多万，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商品真正的拿回家。有的呢是直接就退回了，有的呢是商家根本就没有发货。陈某呢他只是通过申请仅退款这种方式来威胁和要求商家，从而获得所谓的和解费。虽然他下单的总额达到了1000多万，但是呢他获得的和解费呢远远低于这个数额。而破坏生产经营罪呢，他不要求占有结果，他惩罚的呢是破坏行为本身。只要你的行为导致了商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失，那就可能构成本罪。
1: 其实陈某的这种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试探性下单，如果商家发货的话他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他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商品，商家拒绝的话他就向平台提起诉讼，以此来给商家施压并提起索赔。
2: 陈某的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是也是对所有的这些商家给了他们一个以后怎么维权的一个方向啊？
3: 是的，这正是陈某这个案件的意义所在。也告诉我们商家和执法机关不要被投诉的这个外衣来迷惑，而是要看客户本身的目的是想要消费购买商品，还是说来通过投诉施压来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如果是达到不法目的的，那么已经超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关键在于陈某的目的是为了维权还是搞钱。通过陈某刚才在视频里面的通话显示，是如果说你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那么显然这就是他的一个犯罪证据。这也告诉我们商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他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处理方式了呢？
4: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一般市场监管部门呢收到这种监管之后呢，它往往是按照属地管理，所以说一个投诉到了江苏江阴呢，一个投诉呢就到河南濮阳，这些部门之间呢没有信息的共享的机制，他不会看到说一个消费者投诉到了多个商家。我认为陈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2: 好，那大家觉得如何从这个监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很多网友也建议啊，说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么一个恶意投诉的预警一个平台，就是因为你投诉嘛是消费者的我们的正常的权利，但是有很多无理的消费者他就是多次投诉，然后投诉的内容还高度一致，对于这样的消费者那是不是就要提出一个预警，然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要再把这个信息同步给电商平台，这样是不是遇到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了呢？
4: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商家呀不能再当这个沉默的羔羊了。你像今天的这个程先生勇敢的千里维权，曹先生也报警了，维护了自己的这种法律的这个利益。我认为呢在今后呢平台和法律要给予商家更多的这种支持。
0: 我们正在通过这样一个个案件的裁判，一次次规则的完善，让钻漏洞的成本越来越高，直到没有人愿意再冒险去钻。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面对这种小额高频的这种恶意行为，事后的惩罚呀造成的社会成本太高了。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建立事前预防、事中识别和事后追责的3道防线，维护公平的交易环境，维护诚信，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公平的交易环境从来都不是自动生成的，它需要平台在制定规则时多一些审慎，需要监管部门在执法时多一些敏锐，更需要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商家在交易时多一份诚信。

0: 民法典宣传月，普法送法进企业。
1: 我们都说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他不给我们退钱，我觉得这非常不合理。
3: 我们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
0: 遇事找法，为

0: 教授您好，说到这个民法典啊，我们都说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民法典当中找到答案。
1: 的确，我们的民法典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那比如我们说，从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民法之旅。比如从小朋友一出生，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人格全编就对他的生命健康，那么隐私进行了保护。那当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又对他的我们说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定，那我们说民法典规定父母要抚养子女，同时呢，我们说民法典呢，对于我们说每个人，其实除了这方面的规定以外，我们每天还要签订大量的合同，保障我们的生活。所以民法典呢，我们说1260个条文，其实就是赋予我们每个人享有权利，所以叫做百科全书。
0: 你看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啊，这个方方面面，民法典都可以帮助我们啊。所以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需要关心的，我们现场来问一下这个申教授好不好？
2: 平时我经常网购，网购的时候已经下单成功了，但是商家就是突然就是不发货了，也那个取消订单。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那个这样式商家算不算违约？我们那个消费者可不可以进行维权？
0: 你看您平时挺喜欢网购啊？
2: 是，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1: 根据民法典491条的规定，那么其实我们在提交订单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提交订单，合同就已经成立了。如果商家没有给我们发货，但实际上我们说他无正当理由不发货，那么他已经构成违约。我们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并且要求他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解除合同。
0: 好，听明白了啊，
2: 听明白了。
0: 以后咱吃不了亏，网上的这个订单都可以受到民法典的这个保护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我比较关心办卡充值的问题。现在是办卡容易退卡难，就是我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一开始说的报课是有优惠的，后来呢，兴趣班他办的离我们家远了，我就不想去了，结果他不给我们退钱，我觉得这非常不合理。
0: 这个其实也特别的普遍啊，我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要是不办这个卡的话，它贵，你办了卡很优惠，但是他突然搬家了之后，他这个钱也不太好退啊。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您遇没遇到过这问题？您觉得该不该退？
4: 我觉得该退。我就遇到过这种充值该不退款的。像理发店出队，我觉得新师傅吧手艺不太行，但是我充完钱他又不让我退，这种合法吗？
0: 好，我们来问一问申教授好不好？申老师，
1: 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去年2025年的最高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对于这种预付卡呢，我们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刚才呢，我们说这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说如果商家擅自他转让了这样的一个经营，另外一点可能是变更了经营地点，那么这会都会导致一方面可能我们消费者消费不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说转让的情况下，那么他降低了服务质量，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剩余的款项。
0: 谢谢谢老师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互动。今天我们现场还请来了很多的律师帮帮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和他面对面进行交流，让民法典真正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再次感谢大家。
5: 律师，我想问一下，夫妻双方一方在外面欠下巨额的债务，如果说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债务需要夫妻共同双方来还吗？
6: 那这部分债务属于他这个债务人的个人的债务，不会认定为双方的夫妻的共有的这个债务，只由其个人的这个债务人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就可以了。如果说真是涉及到相关的这种类似的这个纠纷呢，我建议就是说留存好证据，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哎，老师你好，我这边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平常会经常私下里借钱给朋友，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借条就会写的特别简单，然后我还听说呢，我们这个借条正常应该到公证处去办理一下公证，请问是有这个说法吗？
8: 对，经过公证的这个借条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这个借款人、出借人，具体信息，借款时间，然后还有这个利息，还有其他的一些你们特定条件必须明确，书写完之后呢，再个签字摁手印。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 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好嘞，好嘞。
5: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3: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6: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3: 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6: 对，
7: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4: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7: 对，
4: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2: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冲

0: 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1: 哎呀，选择拧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出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2: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0: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3: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0: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5: 电路板。
4: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 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rin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6: printed，
4: printed。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7: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8: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4: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了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0: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9: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0: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9: 好，那接下来。

呀，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都是学过的，都能上。上网那块儿，等会儿，你那是啥呀？
1: 往上面接，对劲儿吗？
0: 这空该往上面甩，甩这按钮是吧？
1: 对，这。
2: 觉得你们这专业挺激烈，
0: 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2: 一下就能入手。
1: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0: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3: 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4: 完成了。
3: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5: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6: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面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成了，那还有一些就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傅，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
0: 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

0: 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那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儿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面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膏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膏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2: 上阵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1: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子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1: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0: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偶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 然后今年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8: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9: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嗯，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阶学院，
8: 对，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9: 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8: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9: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两年背后到你这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文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半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文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文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文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的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5: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有为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10: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个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11: 平时比如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5: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10: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台。

0: 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获得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那个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1: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0: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2: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3: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4: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0: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像刚才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再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的，再加十克牛奶吧。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了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6: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4: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的，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

0: 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1: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0: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四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一到两度，两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1: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特别甜，可细腻了。
0: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了，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1: 像鸡蛋
0: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2: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2: 哎呀，孙老师来了。
1: 小谭，
2: 见到你非常开心。
1: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2: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1: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了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2: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1: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2: 好的。
1: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2: 它是这样。我今后会注意的。
1: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2: 好的。
1: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2: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1: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了。还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3: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

0: 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1: 不是大棚速成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方，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2: 对。
1: 调整一下。
3: 回家不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4: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0: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5: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得调成1/3或者是2/5，效果能更好一些。
2: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6: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7: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8: 少说都要攒70-80。今天直播间
9: 准备着呢。
7: 嗯，好，
9: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8: 好的。
9: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图品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8: 好像是有点。
9: 往下整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8: 我是
2: 没有了，
8: 没有了。
1: 下面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过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的包包？
5: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0: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5: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10: 想。
5: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10: 好。
11: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嘛，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2: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13: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0: 好
13: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14: 让我们绥化
0: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

0: 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1: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2: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哦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3: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1: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米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啊。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5: 要。
1: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5: 合适。
1: 给不给力？
5: 给力。
1: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5: 给力。
1: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6: 黑龙江省，
1: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5: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7: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1: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7: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0: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7: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8: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就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9: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10: 在这块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11: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1: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啊。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11: 好。
0: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

0: 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1: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0: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
0: 上午好。
1: 这里是正在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您直播呈现的《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启动仪式的现场。
0: 时光镌刻嘱托，林海见证初心。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一个值得所有伊春人铭记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

0: 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提出了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林区三问。
1: 今天我们大家来到伊春，伊春用一场小雨为大家接风洗尘，同时呢也是要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领导和嘉宾都能够风雨同舟与伊春在一起，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现场的各位尊贵的领导和来宾，感谢大家与我们风雨同舟，同样我们共期彩虹，谢谢各位，谢谢。十年来，伊春人把嘱托记在心里，把使命扛在肩上，以生态立根，以绿色铸魂，统筹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0: 今天就让我们相聚森林里的家，在伊春读青山绿水，读共生安居，读幸福未来。
1: 欢迎出席本次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兄弟弟士及业界代表，衷心感谢大家奔赴林都伊春，共赴生态盛会。
0: 十年深情牵挂，一路领航赋能。首先有请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
1: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兴安初夏，青山叠翠，在五二三这个载入伊春史册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溪水林间，共同拉开2026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的序幕。我谨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伊春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初心如磐，十年砥砺奋进，我们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回首十年路，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色龙江先行区，再到争壮美丽中国先行区，绿色本底更鲜明，生态屏障更坚实。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林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美丽中国伊春先行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伊春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救罪人，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谢谢大家。
1: 感谢苑市长的精彩致辞。
0: 十年生态深耕路，五彩林都起新城。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启动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
1: 有请参加启动仪式的领导登台，他们是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掌声有请各位领导上台。

0: 十年光阴里，小兴安岭最大的奇迹莫过于一场刻骨铭心的转型。
1: 确实如此，曾经我们靠山吃山，依赖林木生存，如今我们护绿兴林，把生态变成最大的发展优势。整座城市从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到百姓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0: 这一场蝶变有改革破冰的勇毅，有产业转型的突围，有临海富绿的生机，更有多彩伊春拔节生长的青春朝气。
1: 这正是伊春体制机制产业发展焕发青春活力的十年

0: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祖国建设缺木材，盼栋梁。于是，小兴安岭的千里连海，迎来了一群敢打敢拼的硬汉子。他们就是第一代林业拓荒者，凭着一把弯把锯，一副铁肩膀，把一根根笔直的栋梁送到了祖国建设的每一个角落。听，开发林区的战斗现在已打响，那吼破严寒、喊醒林海的劳动号子已经响起来了。
1: 说就个前走吧，嘿哟嘿嘿嘿嘿的嘿，老哥几个哟嘿。

林木日渐稀疏，飞鸟也渐渐远去，望着满目青山慢慢褪去葱茏，林区人心里都明白，只知索取难以长久，林区必须要转型了。为守住世代相依的绿水青山，曾经手握斧锯的林区汉子毅然化身植绿护林的守护者，栽新苗，育青山，用心呵护这片林海。一场向绿而行，再造青山的生态蝶变，在这广袤林海间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如今，放下斧具的伐木人变成了看山护林的守护者，曾经的伐木耗子化作了林间旅游的欢笑声。他们日复一日地巡山、护林、养水土，守护着每一棵草木生灵。林区人世代相依的大山，正满眼苍翠，生机勃勃。

0: 辈子都在这山上，年轻的时候伐木，中年的时候种树，老了就守着这片林子。可有人说我傻，把一辈子拴在这山上，可他们不懂。我看着这些树啊，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担当。当年为国家献木材，那是光荣。如今为国家守青山，那也是光荣。现在啊，林密了，鸟多了，护林的，巡山的，搞旅游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这林子就是我们的家，树活了，人就活了，家好了，国就好了。
1: 宜春十年转型，离不开每一位同行者的共同努力。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三项重磅合作的正式签约，为宜春的绿色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首先有请两组签约嘉宾同时登台，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与宜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就设立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签署合作协议。
2: 同时有请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林与宜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东辉签署共同推进宜春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请各位领导，请

0: 我们掌声祝贺签约成功。
1: 接下来有请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向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授予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牌匾。
0: 有请。

0: 让我们掌声祝贺授牌成功。下面我们将见证生态价值转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1: 有请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与三亚国际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碳中心董事姚文明登台，共同签署共建海碳中心、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基地合作协议。
0: 两位领导请签约。

0: 小猪贺好。
1: 如果说蝶变是伊春向内生长的突围，那共生便是人与自然、生灵与山林、区域与城市温柔相拥的至高境界。
2: 这里筑牢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东北亚生态平衡，成为了珍稀动物栖息的乐园。可以说，山与水相依，人与鸟相伴，城与林相融，这就是最动人的生态之美。

0: 守护生态不仅要用心用情，更要有制度保障，有法治护航。
1: 大家都知道，红松林是咱们伊春的生态根脉。2022年11月，伊春市人大表决通过了全国唯一红松保护条例。今年，伊春市法院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
0: 是的，天然红松林在我省主要分布在伊春、七台河、鹤岗、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牡丹江等地。伊春市法院联合这六家中级人民法院，携手同心，深化合作，共同守护红松林生态根脉，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有请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宣读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
0: 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天然红松林是维系生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视察时作出一定要把森林资源保护好的重要指示。值此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我们七家中级人民法院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司法之名共立守护之誓，携手同心共护红松林海原貌，聚力担当共筑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将坚守初心，提升生态司法高度，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惩治盗伐滥伐行为，创新修复手段，加大司法保护令等预防举措，努力形成红松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法治闭环。我们将凝心聚力，拓展生态司法广度，坚持跨域统筹、部门协作，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司法协作，共建环资保护大格局。我们将服务民生，展现生态司法温度，护航绿色产业发展，促推生态价值向民生收益转换，努力把红松精神融入司法审判，共同守护林区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红松林绿色长城永葆生机，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0: 谢谢。
1: 一份宣言，一份担当，一次携手，一份坚守。接下来有请七家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共同登台，签订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框架协议。
0: 掌声有请各位。请签约。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签约成功。这份协议对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凝聚全省红松保护司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以法治为引领，以协议为遵循，全域协作，全民参与，共同绘就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了解生态环境法典。
3: 小星安岭层峦叠翠，万顷苍松矗立林海。作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一环，林都伊春以法赋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更是为绿水青山筑牢法治根基，为生态永续发展擘画

0: 远航。2026年3月12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诞生，生态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全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对现行法律规定吸收提炼，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纳入法典不再保留，20多部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法典继续保留。对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法治需求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给未来留有空间。法润林都，守护生态，以法为光，点亮林都生态底色，赋能绿色发展未来，共谱伊春生态法治新篇章。
1: 环境法典主题公园的正式启动，
2: 有请伊春市政府副市长姜志富、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朱艳红登台，共同开启伊春法治与生态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有请两位领导，请启动。随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的徐徐开启，主题公园正式向全国生态环境法的爱好者发出真诚邀约。生态守护有初心，绿色发展有底气，最终的归宿是乐居山水间，幸福进心田。
2: 10年间，伊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从守山林变为享山林，生态底色化作民生成色，从绿水青山中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1: 来伊春吧，这里到处是青山绿水，到处是鸟语花香，这正是今日伊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2: 来伊春吧，这里山河锦绣，家国安然，岁月静好，无处不在讲述着临海乐居的幸福生活故事，讲述着真实可爱的美丽中国故事。

0: 春十年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成效，不止在眼里，在心里，更在实实在在的数据作为支撑。接下来有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2015到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用数据见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双向共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还有我们来自法国、俄罗斯的国际友人，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参加伊春第五个生态日，重温总书记考察伊春时的讲话精神。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直把伊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研究基地、科研平台、成果转化窗口。我们和伊春市紧密合作，通过开展项目合作、技术咨询、人才交流等，共同推动和见证伊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受伊春市政府委托，我们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了过去十年伊春市 GEP 核算研究，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核算成果。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满足人类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结合伊春实际，我们提炼出13项生态产品，经核算，过去十年伊春市生态产品总值平均为4169亿元。受气候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年纪波动较大，但总体稳中有升，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十四五、十七年均 GEP 达4298亿元，是地区生产准值 GTP 的12.1倍，地均也就是一平方公里 GEP 1310万元，人均 GEP 是40.5万元，在全国位于前列。地均 GEP 和人均 GEP 分别较“十三五”时期提高6.2%和14.4%。过去30年，伊春地区整体暖湿化，年均气温每十年提升0.27摄氏度，降水量每年增加平均是9.5毫米，全市植被覆盖度整体处于高位，且相对稳定，而植被生产力过去十年增幅超过18%。过去我们通过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伊春市“十四五”时期调节服务总值达3892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5.1%。通过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统筹水资源保护利用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过去十年间，伊春市物质供给显著提升，增幅达25%。“十四五”时期物质供给服务总值超220亿元，较“十三五”提高了18.9%。同时，通过发展全域全季旅游，提升旅游服务能力，实施城市更新和林场振兴，全市文化服务快速复兴。“十四五”时期，文化服务总水平约185亿元，较“十三五”提升了17%。林都伊春集水库、碳库、粮库、钱库于一身，发展潜力令人瞩目。作为水库，当地年均降水量近800毫米，水资源总量超100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气候调节四项生态价值占全市GEP 的88%，是未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重点方向。碳库方面，每年伊春新增碳汇超1800万吨，碳交易市场前景广阔。

0: 粮库有关的宁夏产品特色明显，已初具产业规模，品牌效益正在形成。钱库有关的物质供给、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等价值实现路径较为畅通，价值实现快速增长。四库协同发力，伊春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伊春市委市政府正积极推动 GEP 核算的深化应用，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净施法，这是一个全国非常首创的一个做法。下一步，我院将持续科技赋能伊春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扩大零都伊春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支撑伊春进一步夯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础工程，优化适用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监测网络，构建 GEP 数字化多级核算平台，开发定制化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技术。特别我们还是要培训一批懂保护、善转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设计一批彰显伊春特色、数字化驱动、具备广阔市场潜力的骨干性工程，计划打造、支撑打造东北地区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服务于伊春市的生态旅游、森林、食品、生物医药等重要领域的能级跃升，打造首创示范。特别是面对生态产品融资难、交易难、转化难等现实问题，未来更要强化绿色金融赋能，进一步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影响力投资等金融模式，加速优良生态要素的流通与配置，构建以保护者受益为核心的生态增值与价值转化新范式，转变以往依靠政府单一财政投入的局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乃至国际资本参与伊春绿色产业的发展，让生态产品变现从未来时转变为现在进行时。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1: 下面举行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仪式，有请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登台揭牌，有请两位。三、二、一，请揭牌。随着联盟的揭牌，相信伊春更加美好的明天也揭开了大幕。
2: 十年时光，伊春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这份答卷交给青山绿水来审阅，交给岁月时光来珍藏，交给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品读。
1: 伊春的美不只是一眼望去的林海青绿，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0: 站在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的新起点上，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底色，走好转型之路，厚植民生福祉，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的崭新答卷，向着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目标奋力前行。
1: 愿我们永远与青山为伴，与绿水同行，在森林里的家共享绿水青山，共赴美好未来。
0: 美丽中国，伊春先行。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年。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云？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说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6: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7: 就是这儿啊，上！
8: 我去哪儿？
9: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1: 就是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呀？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把枪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4: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5: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2: 去去去去去去！
5: 而且
2: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3: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4: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武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2: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4: 吹牛吧你！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四，
0: 谁敢动？
5: 小四，
6: 嘿。
5: 哪里？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
4: 儿。师傅，
5: 怎么拼了？
4: 师傅，师傅，怎么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原，屈原，你能干啥？
7: 我在法

0: 我是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1: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2: 就是，
0: 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1: 别扯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0: 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1: 走、嗯

0: 太君，还是您厉害了。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決勝。
3: はい。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君，你啥高大上？小英，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报告来了啊，你看看吧，真下来。

0: 证明老梁你心死了。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马步站稳。全犯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谢，
1: 你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
0: 呢。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2: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鸡劝先傻搞大象哎
1: 不是亮亮哎亮不亮就显示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像那里头还是都热闹能见面没有谢谢他做
4: 先跟他说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去。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好。
1: 哇，师傅大了。
2: 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3: 师傅。
4: 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得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救一家，救一家，
6: 救一家，
5: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飞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9: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10: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11: 拿出来，
12: 拿出来，
11: 拿出来。
13: ガドは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飞が出した挑戦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4: おじけづいたか。
15: いやいや、告訴出しましょう。梁飞と正々堂々戦う。
14: 黙れ。梁飞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出す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5: はい。
14: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5: はい。
16: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7: 不去，您去吧。
16: 姐夫，
18: 对，
16: 你要的文件啊。 龙妈，坐。
18: 哎，小娇，
15: 小娇，
18: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7: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8: 看什么小说呢？
17: 萧红。
18: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

0: 坐下。嗯，
1: 那我先回屋了。
0: 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2: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3: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厉害！大爷，还有两位。有啥
4: 饭？
3: 你总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走完又干，你都是梁飞。
4: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3: 带走，
4: 不是梁飞。
5: 快！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3: 抓去
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6: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6: 哎，说你呢，
5: 你听不懂人话，
7: 等的就是你。
6: 对，
7: 动手我就崩了他。
6: 对呀！
5: 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7: 本田在哪儿？
5: 本田是哪位啊？
7: 跟我找倒霉是吗？
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7: 贫嘴！
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7: 梁飞。回去给人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5: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6: 是没看见。
5: 梁飞，
8: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9: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8: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0: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了，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8: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1: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司机，快来快！快快快！

这。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2: 出せ。火薬使いか。

支开。

这是谁的？谁的？

0: 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不要走，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だ。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やべえ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べえだ。捕まえろ。
1: ランプリー。

0: 谁是？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2: 不报仇我是吃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
2: 你傻呀你！
1: 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0: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0: ヤフェイ。
2: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3: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2: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2: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2: 梁飞，梁飞，梁飞，
4: 哎，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又说你撒开，你干啥？

0: 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1: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0: 哎，哎呦，
2: 左耳

呀，我，我正常啊，你想啊，我正常。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呕心沥血，举世瞩目，或是国之重器，或是民生福祉。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极致公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桨叶后雪。为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了民生服务创新发展，从零到一的突破需要智慧、钻研，更需要无声、漫长又艰辛的求索。几十年，千万里，无数次，孤灯夜守的定力，聚沙成塔的坚守，直面困苦的勇气，汇聚成了最深沉的力量，也凝练出了最坚韧的精神。我们讲述科研故事，我们礼赞科研尖兵，这是对个体的由衷赞美，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热切呼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些科学家们，共同感受他们在峥嵘岁月里谱写出的热血长歌。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个崇高的行业，让人心生敬意。一个个名字鲜为人知，却星光熠熠，一项项成果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6: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是。
7: 苹果怎么办呀、
8: 啊？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7: 算你懂事。啊、不是啊，你那赶紧啊啊！史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8: 是。
7: 嗯，
9: 别动。
7: 是。
9: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7: 是梁爷吧？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9: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9: 还凭什么？
7: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两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9: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7: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9: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10: 怎么想？
7: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なんだと？
11: 将軍殿、特攻隊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送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1: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来了，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拿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啊，
4: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6: 三点一线啊，
5: 是，
6: 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当刀刀，我が家北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到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

0: 平静地说这事儿。
1: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0: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难得承认。
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0: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了。
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3: 我说旅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3: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2: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3: 法国？耶，
2: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 你看看你那样，啊！
3: 怎么了？穿的行吗？
2: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3: 哇，哇，这也穿？
2: 看看，
3: 二哥，
2: 天成，
3: 哎，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4: 叫伯伯吧。
3: 叫哥哥，
2: 孩子都比他有数。
4: 去，
2: 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3: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0: 小飞，
3: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针眼我。
2: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3: 对啊。
2: 去得了吗？
3: 怎么
2: 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3: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5: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2: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6: 老师啊，
2: 首长。
6: 老师，
2: 首长，
6: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2: 哦，
6: 进屋说吧。
2: 好。
6: 哎，哎，你起来，
0: 我，你起来。
3: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4: 哎，哥，
6: 你起来。
4: 哥，你咋不进去呢？
5: 不惜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
5: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6: 哎，快！
5: 成功以后，小树林见。
6: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2: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6: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2: 什么宝贝？
6: 乾隆的宝剑。
7: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6: 早年
8: 有人
6: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

0: 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2: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3: 听清楚了？
4: 嗯。
3: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3: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4: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3: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3: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的。
3: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3: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
4: 嗯。
3: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1: 还是我上车吧。
2: 不，
1: 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2: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1: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2: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1: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2: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3: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4: 队长，
3: 队长，政委，
4: 怎么了，猴子？飞哥跑了。
5: 什么？
4: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5: 你跟队长政委说。
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4: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 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0: 他还说什么了？
4: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2: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6: 买票来，买票来。
7: 今天没有。

0: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0: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别介呀，睁大眼看看。
0: 不睁，我看我长什么样。
1: 长得还行吗？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0: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 伤员坐哪趟车？
0: 3:35去青岛那趟。
1: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0: 721宪兵总医院。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以后还想见面吗？
0: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啊！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0: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没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光头，
5: 站住！
8: 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
8: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9: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0: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9: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啊，请。
5: 站住！给我站住！
8: 什么情况？
9: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1: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妹妹为什么长得不？

0: 不一样的啊，对，我弟表妹长得像我弟奶奶，我弟长得像我弟爷爷，所以他不一样。哟，<笑>
1: 表妹，
2: 新婚快乐！
0: 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3: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 就是，
0: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 不咬人，他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
1: 妈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2: 我急需的岗。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

0: 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
1: 就是，
2: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3: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0: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打埋伏呢。
2: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个出山？
4: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2: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1: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啊什么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十秒。
2: 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来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4: 咪西咪西苹果梨

0: serait.
1: Ça!

我们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

0: 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
4: 看成

0: 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0: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

0: 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想把钱还给他，可是我现在身边又没有钱。假如不还，人家日后知道我用的是奸贼的钱，那我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一些小事，
0: 老兄不必为难，
1: 可以原谅。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在朋友面前，我也可以疏通几句。
2: 就是替袁海疏通几句，这样再好没有了，大家都好吗？
0: 至于那3000两银子，小弟我虽然穷，还可以设法陆续还给他们。
3: 这又是何必？
4: 1889年5月1日，欧阳玉倩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仕宦之家。湘楚文化的刚直与婉转，伴随着他的童年时光。同乡的后人，至今仍用戏剧小品的方式，传说着欧阳玉倩童年与戏剧结下的缘分。
5: 浏阳是一个戏窝子，欧阳玉倩呢，从小就喜欢看戏。他看完戏回来之后，就到这个屋子里面，带着家里的小孩啊，就自编自演起来，用家里的服装啊，把自己打扮起来，来演戏。
6: 我觉得其实欧阳玉倩呢，真正来看哈，我觉得他真的是，100年前的80后，这个特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100年前的80后，也就相当于这个1889年，他是89年，他是挨边快到跨到90，但是又没有跨过去。那所以他这个经历，也就是说他在这个1911年前后，是吧？他差不多20来岁左右，哎，十几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相当于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又经历了就是特殊的家庭、特殊的境遇，又让他经历了中国可以说起起伏伏的全部的这个社会动荡的那个过程。
4: 然而，生逢世纪末的动荡时局，常常有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因素，把欧阳玉倩从艺术情境中梳理出来。欧阳玉倩的祖父欧阳中古是一位心存维新意识的鸿儒。清末有浏阳二杰之称的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和唐才常都出自其门下，所以幼时的欧阳玉倩一直成长于暗含一种力量的革命氛围之中。
7: 他还有一个铁哥们儿，可以说叫做死党，就是真是铁的不得了，叫刘道一。刘道一实际上是被杀的时候比秋瑾还要早，是真正的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死士。刘道一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示众，是欧阳玉倩他们家把他赎回来了。就是可以这么讲，在当年他所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0: 画他的这个爷爷，因为谭嗣同是他的，相当于是他的徒弟嘛，啊，而且跟了他12年。
1: 他原来他和谭嗣同在一起，他叫七叔嘛，他那个他拽他辫子，当时有武功嘛，是吧？
2: 他曾经是回忆这个与欧谭嗣同的，对谭嗣同来他自己家的印象。谭嗣同每次回到这里，就逗这些小孩玩啊，他要欧阳雨倩啊这些小孩都搭着他的那种长辫子，因为谭嗣同是学武功的，这些小孩搭着他的长辫子的时候，这谭嗣同轻轻的一甩头啊，这辫子甩过去，那所有的小孩都摔倒在这个地下。
3: 那谭是一个不但烈性，而且很诗意的一个人。他学武功啊，学这些，所以欧阳雨倩后来的包括什么那么好的戏曲身段，原因就是跟着谭嗣同从小就打打杀杀，或者练功练腰。
4: 1898年9月的一个清晨，欧阳雨倩从家人的口中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就已于北京菜市口。
3: 他对血腥的东西本能的就很厌恶，他还不是害怕，他就是厌恶。这个厌恶产生的可能是种恐惧，比方说他听到谭嗣同死的时候，他才11、12岁吧，他当时给我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到现在那个文字我都记得清楚。他说他站在蚊帐后面，抓着那个蚊帐，死死的，没有一个字，说不出话来。

0: 我们猜想，欧阳玉倩将戏剧作为自己的存身之所，部分原因是因为少年时代的血色记忆。然而，生逢乱世，他所钟爱的、以至美为终极追求的戏剧，最终还是需要承担武器的功能。1937年冬，上海沦陷，欧阳玉倩怀着忧愤之情，奋笔疾书，江孔上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传奇《桃花扇》，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编成京剧剧本。早在1934年，欧阳玉倩就曾为刚成立的新华影片公司编导过一部《新桃花扇》，写一对北伐时期的革命青年男女与军阀、买办和不自爱的知识分子做斗争，借电影中角色之口，抒发918和129以来自己无处宣泄的满腔郁闷。当占领军的铁蹄踏到家门口的时候，欧阳玉倩更加激情四溢地用手中的笔抒发兴亡之感。剧本完成后，他一气呵成，很快在租界内组织中华京剧团，将《桃花扇》呈现于舞台之上。尽管已经用了借古讽今的策略，几场演出之后还是被当局禁演。
1: 那么这个时候，那些日本的宪兵啊，那些特务就威胁他，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让吃子弹，就给家里边寄，拿那个邮寄信封里边寄子弹啊，有的时候还寄一个什么人的小手指头隔下来的，所以那就不给，就吓唬他们，就威胁他们，坚决不从，不从就我就走了，我根本不给你伺候你。
0: 受到日本当局威胁，于林阿英等左翼巨人朋友劝他迅速离开上海。临行前，阿英、于林、周信芳、金素琴等为他送行。1938年4月12日凌晨4点，欧阳玉倩搭乘法国邮轮，匆匆去往香港。

0: 以说话的时候，在朋友面前，我也可以斟酌说几句。
1: 就是替袁海疏通几句，哈哈哈，这样大家都好吧。

0: 对。
1: 至于那3000两银子，小弟我虽然穷，还可以设法陆续还给他便是。
2: 这又是何必？
1: 董老兄啊，这件事情关……
3: 尽管你们把我看成下贱的女子，可是我的心没有死，世中世间我还分得出来。侯相公，你怎么不说话？大丈夫有话说话，有理讲理。上了当，磊落光明说出来怕什么？3000两银子你还不上，我让妈妈替你还的。
4: 上去，你

0: 在岗期间，欧阳玉倩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创作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由卜万苍导演，表达了万千民众的抗日救亡的心声。
1: 军师记住我们的功劳，
2: 我想他一定还受了敌人的贿赂，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我看只有一面暗中派人监视军事和那两个番将，一面把我们的弟兄们暗中布置。
1: 怎么样布置呢？
2: 我看这样，万一有事带一支兵暗中到城外埋伏，我就在城内保护元帅。好好的事情看看就要断送在奸细的手里。
0: 在上海这座孤岛压抑的阴云中，这部电影如同一线阳光，让人感受到一丝难得的畅快，引发了一波观影热潮，一举打破了当时的卖座记录。影片中的那首歌在当时的孤岛街头巷尾

0: 海天一同去打猎，好吗？
1: 好的。
0: 那么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明儿见。
2: 1939年秋，应广西戏剧改革会会长马君武之邀，欧阳玉倩从香港举家前往桂林，创立桂剧实验剧团，建立导演制，创新唱腔，新编剧目，采用布景，美化舞台，并开办桂剧学校。
3: 因为这是政治上的对立，实际上，因为重庆是蒋介石的地盘，那么广西是李宗仁的地盘，欧阳老是湖南人，就是跟广西语言啊什么各方面都比较通，所以他在打开的地盘是在那儿，也不受重庆的管辖，很多剧本重庆看着不太喜欢，那么他就在广西呀。
2: 欧阳玉倩将自己的作品《木兰从军》《梁红玉》《桃花扇》等改编成桂剧排演，使桂剧耳目一新。
4: 因为1939年正好是欧阳玉倩改革的《桃花扇》嘛，桃花扇的演出嘛，但是他当时连续演出33场都还不够啊，还有这个观众要求要演出啊，所以这也就是在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躲警报的时候，还有很多市民排队买票的心情，就讲他们把看戏高于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么很奇怪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你说当时桂林的戏剧那个它的影响是多大，欧阳玉倩他所改革的这个戏剧，在当时对老百姓的这个心目当中，是多么的这个有影响，就可想而知嘛。

0: 他把他的这种艺术的这种东西和他的民族气节又结合起来了，所以他写那么多抗战剧。你按照他的那种这个艺术理念，他要搞唯美的，他是艺术家，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又搞了那么多抗战剧，所以这个时候他关注点又变了，用艺术的形式来鼓舞抗战，啊，梁红玉啊这些事情，包括唐华山。
1: 桂林作为这个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又是全国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当时据这个史料统计，来桂林的文化人成千上万，集中有名的文化就达到1000多人，著名的就达到200多万，你像当时的巴金啊、茅盾呢、胡玉芝啊、欧阳玉庆啊、夏衍啊等等一大批有名的文化人都在桂林，对。而且当时除了这个国内的这些文化名人之外，还有国外的一些人，比如说像当时的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这个朝鲜的李斗山，美国的这个史莫特莱、爱宝斯坦，还有这个戏剧评论家爱金森，以及这个德国的作家王安娜等等一大批国外的这些文化人或者是文化工作者都聚集在桂林。你像当时像日本反战同盟陆地更，他的这个西南反战同盟，他的这个西南支部的驻扎点就在桂林，所以从当时的人民构成来讲，它又具有国际性的这么一个色彩，所以桂林它既是全国的，又是世界的。
2: 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欧阳玉倩被任命为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并主持建设了广西艺术馆剧场，并以此为根据地，举办了中国戏剧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西南戏剧展览会。
3: 我记得这个抗日战争1944年，田先生、欧阳玉倩以他们为首吧，搞了一个，这是戏剧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开展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这很不容易的。1944年，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前一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个时期，在桂林当时是文化城了，把西南各地的剧团都带着剧目到桂林来，开一个剧展，为期1个多月还是2个多月，我忘了，几多少台剧，100多台剧还是怎么来戏剧展览？我还记得的是那个开幕式，在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剧场里面，一个开幕式。开幕式先是由这个欧阳玉倩先生去报告这个剧展筹备的经过，啊，他做了一个发言，做个演讲。
0: 所以说，在那儿筹建这种大的剧院也好，能够把这个各路演剧单位能够集中在桂林也好，是吧？成千万戏剧兵嘛，当时，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作用就发挥的，这组织才能又出来了，组织协调和感召力就出来了，他对政界、文化界，是吧？包括军界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所以他那种。一种包容，啊，一种谦和，能团结人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
1: 他们就想到，请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作为大会的会长，同时以黄旭初的名义邀请当时这个各个中枢还有各个战区的首长官员来做名誉会长，比如说像当时邀请李济深呐，李宗仁啊、白崇禧啊、薛岳啊、余汉谋啊等等这帮人，大概16个人作为这个名誉会长，同时邀请各个战区比较重要的人物，你像这个蒋经国啊、李宗仁啊、潘公展啊、黄埔军啊等一批人作为大会的指导长，大概是19个人，哎，有了这批。

0: 有名的人做一个招牌一样，所以很多阻力就化解了，化解了啊，就没有阻力了，所以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完成。而且当时，有了这些响当当的招牌啊，所以办起事来也很顺利。所以当时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这个广西省主席黄锡初就承认这是一次非经营性的这个公益演出，所以免收这个税啊，不收税，而且免捐税10万，同时呢，还以个人名义捐助大会的这个资金，所以包括很多这个官员也表示支持这个戏剧活动啊，所以也捐了一部分这个资金出来，所以这就很好的促进了这个大会的筹备的过程。所以在筹备的当时，你像西南剧场从1943年11月筹备到1940年2月15号开幕，
1: 那个不得了，那轰动啊，那个整个城啊，桂林城啊，那些市民们整个那一个多月就是看戏啊，被这些戏鼓舞啊，西南剧场1944年，因为当时桂林是文化城。文化人都在桂林，剧团大部分在桂林。桂林是一个中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中心嘛，一个重庆，一个桂林。桂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集合了从上海、东北、北方、南方各地的这个剧团都到那儿，文化人去了很多。
2: 我觉得比重庆那个规模大多了。3000多人，你想想看，开玩笑，要动员3000多人，100多个演出团体来演出，在抗战的状态里头一样，那还是，所以美国的报纸啊，这些包括一些记者的这个评价都很高，
3: 所以这一点呢认可。你看整个西南剧展，他们现在回忆起来讲，就除了整个罗马这种戏剧展之后的一次亚洲地区的一个巨大的创新，这个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创新。

0: 没晓得这个问题呢，我是别看这个事的。
1: 唱，咚咚咚咚咚，逛逛逛逛逛，谁逛谁逛谁逛谁逛谁逛谁逛谁谁。
2: 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啊，时代的变迁都会改良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学习，老师跟我们说的是，我们学的是要学很传统的东西，因为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再去改良它一些东西是很容易的。如果你最开始就学改良的，然后再去学传统的东西，它是很难的。
3: 以前我特别喜欢跳舞嘛，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越学就越爱这一行。本身我就是特别喜欢青衣的那种端庄，然后就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就特别符合自己的气质。

0: 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墨西哥总统00001号世界杯门票花落颠球比赛优胜者。加拿大神秘乐队一夜爆红。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家长电话遭泄露，原来有人在校门口偷拍车牌。龙江各地推出夏日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

0: 环境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并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他说，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2: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роков, т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вы, и все другие коллеги понимают и поймут мой ответ. Называть конкретные сро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е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опрометчиво, это просто, ну, т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делается.
1: 普京称，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1: 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据知情人士透露，伊美协议文本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还有，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5月29号，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迄今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项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约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等。
0: 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华盛顿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ו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לכם שיש כאן תוצאות מאוד מרשימות. 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עלו לשטחים השולטים.
1: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大幅扩大，包括继续对贝鲁特以及贝卡谷地西部展开空袭。据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说，黎以军方代表团谈判期间，黎方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还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当地时间29号，印度北方邦赫米尔布尔地区一座在建桥梁遭遇暴风雨后坍塌，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多人被困。
1: 事故发生在29号凌晨2点左右，当时有几位工人正在桥上，受强风暴影响，桥体部分结构先断裂，随后支撑柱倒塌。警方表示，目前事故现场已找到多具遗体。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表示，这起事故极其令人痛心。他已指示相关部门与国家灾害响应部队协调。

0: 救援，确保伤者得到妥善治疗，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补偿。
1: 当地时间29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00001号世界杯开幕式门票的归属尘埃落定，他将自己的这张门票赠予一位在颠球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女孩。
0: 这名获得门票的幸运儿名叫夸克瓦，现年21岁，来自墨西哥南部维拉克鲁斯州的山区。他凭借出色的颠球技艺，最终获得了世界杯开幕式门票。这张编号为00001号的黑色指针门票是国际足联预留给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个人的，可以在6月11号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式。
2: Creo que no hay palabras para decir ahorita en este momento cómo me siento. Estoy muy emocionada. Gracias, realmente gracias por tomarnos en cuenta. Que sigamos impulsando el fútbol femenil porque todas las mujeres tenemos nuestros talentos, cualidades y qué bueno que se puedan dar a conocer. Muchísimas gracias.
0: 辛鲍姆几个月前宣布要将自己的世界杯开幕式门票赠予一位年轻女性，而他本人将在首都的索卡洛广场与民众一同观看大屏幕直播。本次除了获得00001号的夸克瓦外，还有3名女孩也获得了墨西哥其他世界杯场次的门票。
1: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西班牙武装部队日。当地时间5月28号，西班牙维戈市在太阳门广场举行军乐队表演，迎接这一纪念日的到来。来自多支军乐队和加利西亚音乐协会的乐手们为数千名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0: 伴随着现场激昂的进行曲，军乐队表演拉开了当天的活动序幕。志愿司令部总部乐队、马林海军军校乐队等悉数登场，街道两侧挤满了围观的游客和居民。除了振奋人心的军乐，当天还有约300名音乐家演奏了多首古典和现代曲目。西班牙武装部队日始于1978年，是该国一年一度的重要纪念活动，每年由一座不同的城市来主办，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军乐队表演、军事装备展等。
1: 印度首都新德里等多地持续遭遇极端热浪天气。近日，新德里交警部门向一线警员配发了便携式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
0: 这款头盔由可充电电池供电，内置小型冷却风扇及通风口，可以持续向佩戴者输送凉风，帮助在繁忙路段长时间执勤的交警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有交警向媒体表示，戴上这款头盔后，头部感觉非常凉爽。自这款头盔推出以来，各界对其续航性能和实际佩戴感受提出很多疑问。据了解，这款头盔的重量约为150克到200克，单次充电需要3到4小时，满电状态下可以持续工作4到5小时。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哥伦比亚将于本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将有14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其中包括3位热门人选：来自现执政党的塞佩达、来自右翼政党的巴伦西亚以及独立参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其中，塞佩达主张推行多边主义，反对在拉美建立新的外国军事基地；巴伦西亚主张促进私人投资；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强硬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当地时间28号，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在墨美边境城市蒂华纳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仍在等待美国方面发放参加世界杯的入境签证。受数月来中东局势升级影响，伊朗队一直难以正常训练，因此其参加世界杯的条件并不平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并认为伊朗队为了自身安全不宜待在美国。老挝塞松本省一处洞穴日前因

暴雨和山体滑坡导致七人被困，一支泰国志愿者队伍应邀加入了救援行动。迄今，七人被困洞内已超过一周。由于洞穴内部道路狭窄、积水严重，且存在二次塌

0: 影响。该机构预计从今夏起，日本食品大范围的涨价仍将持续。日前，一段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警察执法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警察拦下一名开车女子，准备以其开车时用右手操作手机为由开出罚单。然而，该女子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警方最终仍以开车时发短信为由，向这名女子开出了$116的罚单。该女子近期设法获得了执法记录仪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后迅速引发热议。最近，两名成员从不露脸的加拿大新脚痛乐队一夜爆红。这对神秘的音乐组合从头到脚包裹在黑白波点长袍中，面孔被夸张的大厚面具完全遮蔽。他们的音乐是一种融合了摇滚、实验爵士、放克、朋克等元素的音乐。演出中，两人除了偶尔发出一阵呐喊，几乎全程不语。但就是这样显得有些另类的音乐组合，近来却人气暴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小如种子的机器人，长仅4.4毫米，它能在柔软不平的表面上灵活导航，并以无线方式执行移动、切割组织、释放药物、抓取储存组织样本和远程产热五种手术功能，各项功能之间的切换不到一秒。这一成果为开发更精准的手术与医疗机器人铺平了道路。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回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甲状腺被称为健康生命线，它仅重15克到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线，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甲状腺疾病有哪些类型。
2: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类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10年生存率高。
3: 对着镜子自检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看看它的大致的形状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肿大了。那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参加至少每年一次的体检。体检的项目呢，就包括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的功能。那有这两项，基本上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我们的甲状腺的疾病了。
2: 医生提醒，各类甲状腺疾病症状病因不同，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必须谨遵医嘱对症治疗，杜绝盲目调理、擅自用药。
1: 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体检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时常发生，不少人一看到结节就恐慌，担心癌变，急于手术。那么甲状腺结节是否需要切除？如何区分良性与恶性呢？
2: 医生介绍，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每年常规体检观察结节变化即可，但是也有一部分甲状腺结节需要高度重视。
4: B 超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低回声结节和极低回声结节，结节呢边界不清，还有一些个毛刺儿侵犯包膜，肿瘤里面有点状钙化，这样的特点都比较符合恶性的特点。
2: 专家提醒，切勿盲目切除微小良性甲状腺结节，手术可能损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造成声音嘶哑、持续性低钙。
1: 甲状腺疾病可防可控，日常做好科学防护，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但是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有可能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
2: 专家提醒，盲目大量补碘会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盐、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会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
1: 生活中不少人都接到过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比如各种培训机构推销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关联，对方如何获取我们的信息？到底是谁在售卖信息呢？来看一个相关案件。
5: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6: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5: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

0: 后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1: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的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0: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5月28号到5月31号，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办。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吸引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本届智博会还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并加强网络直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以海湾为基本评价单元，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调查监测2种技术手段，主要评价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3项核心指标。入夏以来，新疆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推出多项新活动，为游客打造全天候的沙漠旅游体验。白天，观光车载着游客穿行沙谷，身着民族服装的工作人员与游客互动合影。等到夜幕降临，沙漠上灯光闪亮，热气球在空中漂浮，夜晚嘉年华活动如约而至。这不仅给游客带来了别样体验，还将传统短途一日游拓展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深度休闲游。
2: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

0: 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各地推出夏日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
5: 我本来是来玩水的，没想到还看到了企鹅，我觉得这个彩蛋给的我实在是太惊喜了。
4: 2026中俄健康跑火热开启，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8日，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为重要抓手，落实落靠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各地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
2: 泡着温泉看企鹅会是什么体验呢？在我身后这十位南极来客游得正欢，国内首创温泉观企鹅特色游玩项目，今天呢就在哈尔滨美丽岛水世界正式亮相。
1: 此次园区引进的十只白眉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游泳速度最快的物种。这批新居民的专属展区毗邻天然温泉，颠覆了游客追寻展窗的传统模式，形成了一边泡温泉一边看企鹅的独特场景。
3: 我本来是来玩水的，没想到还看到了企鹅，我觉得这个彩蛋给的我实在是太惊喜了。所以说一年四季来到黑龙江它都是非常棒的。
2: 我们引进的这个白眉企鹅呢，正常的生活环境呢是在-2度左右，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维生系统来保障它们能在这里面健康的成长。随着室外的天气转暖呢，我们也即将开放室外的戏水区，带来不同的全新玩法。
1: 一汪温泉邂逅南极萌宠，冷暖碰撞打破季节边界，这份独属于冰城的新奇玩法让传统水上乐园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美丽岛的新意刚一亮相，下一站的惊喜已经准备就绪。
2: 欢迎来到冰城摩洛哥，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2.0版本的摩洛哥蓝色小镇。经过全面的提质改造啊，这里也正式对外开放了，景观空间全面升级。在这里它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让您足不出城啊就可以邂逅浪漫的地中海风情。
1: 去年蓝色小镇全网曝光过亿，打卡超100万人次。今年换新后，为这座地标性景点换上了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4: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5: 来的时候我就感听说哈尔滨统客嘛，结果一进到这儿是真统客，我感觉就感觉自己进入地中海一样。
1: 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新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田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岩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
6: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1: 28号，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外事办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第三届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饶河启动。500多名中俄青少年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两国文化艺术风采。青少年现场还体验了赫哲族鱼皮、桦树皮制作等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和俄罗斯彩绘工艺，一同品尝。

0: 两国特色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近万名中俄青少年参与，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11个联邦主体。今年活动将围绕教育研学、文艺体育、创意创造等5个领域开展20多场活动，为两国青少年搭建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30号，2026中俄健康跑暨黑河市首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在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火热启幕。3000名国内跑者及30多名俄罗斯跑步爱好者一同参与比赛。当天，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也同步启动了绿色马拉松国际友谊跑活动，两岸赛事隔江呼应，共享运动乐趣。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从5月30号起，全省正式进入2026年禁渔期，野生丽蛙种群全年禁渔，各流域内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渔期为55至83天。禁渔期内，除娱乐性垂钓外，严禁各类捕捞作业，渔船渔具要撤离作业场所滩地，同时禁止售卖野生水产品。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0: 厚实力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4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中雨，21到7度。黑河小雨，27到10度。齐齐哈尔雷阵雨转小雨，34到11度。绥化小雨，34到14度。大庆阵雨转晴，33到14度。伊春小雨，33到15度。佳木斯阵雨，32到19度。鹤岗多云转阵雨，32到20度。鸡西晴转多云，29到18度。牡丹江多云，32到18度。双鸭山晴转多云，32到19度。七台河晴转多云，28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4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深受我们喜欢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你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随着这两天的节目进行哈，随着您这个进度的不断在节目当中进行播报啊，这两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越来越着急了哈，大家都在问您说的那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到底怎么样了？哎，我记得昨天哈，哇，那个看到你久违的笑容了，我认识您这么多年哈，昨天那一刻好好，终于笑了哈。今天有没有更好的消息？
1: 我正要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那从昨天到现在呢，我跟对方进行了多轮的沟通和争取，那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谈判进展的非常顺利。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就期待这样一个效果哈。因为等一下，张博士啊，昨天您说的是跟厂家谈的非常顺利，
1: 对，
0: 然后今天呢又是非常顺利，明天呢也许会更加顺利，有点这个太急的感觉哈、您跟我透个底儿吧，您这笑我的心都没底儿了。你不会是客套话吧，或者彩虹那个点吧？
1: 这个你就是直接在问结果了哈。那我也不卖关子了。
0: 好，
1: 那厂家这次呢，可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直接给我寄来了10瓶产品
0: 啊。
1: 那今天呢，我就拿了一瓶到我们现场，让大家眼见为实。
0: 哎呦，来，
1: 你看一看。
0: 那个摸摸哈，这个接触一下仙气儿哈，这个啊，德国制造，哎，这个我认识 ，Made in 叫什么
1: ？German，
0: 对，哎，这是可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国旗能够象征哈，哎，这个产地倒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样品还不够啊哈，您能给我们准信儿，明天是不是真的能让大家如愿以偿？
1: 放心
0: 啊，
1: 明天的话呢？一定会给大家揭晓我们最关心的价格和专属的福利。
0: 那既然您都这么肯定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肯定的吗？哈，我相信明天的节目当中肯定会给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一个准信儿。而且我觉得哈，张磊博士每次都给我们巨大的惊喜。跟这个张磊博士做节目哈，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或者是心理建设。有的时候那个惊喜啊，超出你的预想。我们今天把这款产品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昨天哈，我们听您讲完二氢胡皮素它这个渊源，取材来源让我们很震惊哈，原来来自于我们广袤的这个沃土当中一个神奇的物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一款？能就着我们昨天的话题，接着给我们往下讲一讲吗？二氢胡皮素
1: 可以啊，没问题。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知识点。
0: 得，完了，我要考我了、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讲的二氢胡皮素和普通的胡皮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您说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啊，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呢、就一点，它的吸收特别好。
1: 答对了，100分，
0: 来给朵小红花、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哈。我们二氢胡皮素呢，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有三个核心区别。第一个就是它的结构不同，所以它的吸收率是不同的。那普通胡皮素呢，不溶于水，你像油滴进水里面就很难化开，所以我们身体吸收起来就特别费劲。而且二氢胡皮素呢，是胡皮素的原始形态，水溶性非常好。就像白糖撒进水里，很容易就融化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它进入我们人体之后，能够被高效的利用。这个就是利用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活性也有天壤之别
0: 啊，肯定活得好啊，
1: 活性就决定了我们的效果
0: 哦。
1: 因为结构上的升级呢，二氢胡皮素的活性远远超过普通胡皮素。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对抗炎症、抑制病毒的能力呢，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啊。第三一个就是安全。二氢胡皮素源自于天然，它与我们人体相容性更好，而且呢，它还有还原性，对细胞更好，所以相比之下，普通胡皮素在吸收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代谢负担，所以对我们肝呐、肾呐、 这个就很不友好了。
0: 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啊。
1: 对，
0: 我感觉是从这个自行车到高铁的这样一个升级哈。昨天另外您提到这个二型胡皮素能改变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物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神奇。我们能不能再回顾一下，它是怎么能够做到改变这个生长环境这样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智能。
1: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哈。嗯，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块土地，嗯，那我们的结节、息肉、肿物是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这块土地里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违章建筑或者是杂草，嗯，所以我们常规的思路就像手术，嗯，它是直接强拆，或者是把这个草。

0: 连根拔起，
1: 这个
0: 算是很好的，
1: 这老百姓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啊。
0: 那我们二型狐皮素它的作用机制哈，就比我们的强制拆除或者是拔草就更高明了。它的目的是改变我们的这块土地啊，改善我们的土壤，通过清除氧化应激因子，降低这些炎症的因子啊，所以从根本上让我们这些杂草啊没有生存的环境，那土壤和原来相比啊变得贫瘠了，水分和养分跟不上了，那你看这些杂草是不是逐渐的就萎缩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个身体还不受影响，
1: 其实会越来越好的，
0: 是针对杂草和违章建筑从营养上给它切断，这个就是我们二型狐皮素靶向改善结节的问题，这个就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善的一个方法。
1: 对，刚才您说的非常很专业啊，但是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都听懂了。就是我是觉得很智能，分得也很清，就是该改变土壤，改变土壤，但同时我们会有很多意外收获。它对这个人体的健康还会有很多益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二型狐皮素，我觉得真的是哈，非它莫属，干的这个事儿。张博士啊，您看这个二型狐皮素这么重要，我这一天呢也在查这个资料，发现哈，市面上有很多产品，我们昨天也好聊的这个话题，我们看的时候很多有狐皮素的这个概念，但是它为啥不用二型狐皮素？是不是昨天这两天你提到的成本太高了，用不起，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主要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稀缺，
1: 就是你想用你也没有。
0: 对，
1: 不是钱的事。
0: 那二型狐皮素呢，也能够通过人工合成哈，
1: 能够人工合成，
0: 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合成的步骤多，拿到最终的这个二型狐皮素的这个量也比较少，所有的这些原材料使用的剂量比较大，所以综合成本比提取的方法还要高。
1: 我这个能理解，这个商人嘛，
0: 它就贵嘛，
1: 人家不是做公益呢，人家是有这个效益的，效益什么？效益是钱儿。
0: 对，
1: 所以可能他会从众多考虑，会选择。对，
0: 是，所以我们现在的二型狐皮素呢，大多都是从原始森林当中特定的松科植物，比如说落叶松或者是花旗松，从根部里面去提取的。这个就导致全世界的产量非常低。
1: 就是我昨天好像听到您好像普通狐皮素是从瓜果梨桃当中进行提取，好像没有梨是不是？
0: 果蔬
1: 果蔬当中啊，然后这一款二型狐皮素就得刚才您说到原始森林当中，
0: 对，
1: 特定的还得是十年的这种参天大树
0: 松科植物里面，
1: 原始森林这个植物好像也不允许大面积使用，
0: 对，
1: 国家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管控啊？
0: 所以这种稀缺性呢，就决定了二型狐皮素它没有办法像普通的狐皮素那样非常的普及。那我帮大家找的这款德国进口的二型狐皮素，就是从咱们国家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百年以上的落叶松的根部去提取的，
1: 都是精华。
0: 从源头上来说，原材料是非常的地道的。
1: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又是原始森林，又是百年以上的这个落叶松的提取，还是微量提取，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张博士说你又动什么脑筋哈？
0: 又在想什么？
1: 我正想钱的问题啊，这个不便宜吧？
0: 不便宜，肯定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好东西都不便宜。
1: 不便宜啊！
0: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了，就是极高的获取成本。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所以二型狐皮素的价格呢，就拿我帮大家找的这款德国进口的二型狐皮素来说，它的成本差不多是普通狐皮素的上千倍。
1: 上千倍啊！
0: 对，这样的成本呢，就限制了它在普通保健品和大规模的工业化药品当中的应用。就是价格高。
1: 这盒可以带回家吗？我这还没开盖呢。
0: 这是密封的、
1: 这对，密封的，新的。
0: 这是新的。
1: 哇哦，太棒了啊！今天这个兜啊不太合适啊。我这胡讲连篇哈啊，就原来这个二型狐皮素它价格这么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难度啊，我可想而知，这个张博士在大家不知道的这个范围当中您争取了多少这样一个价格，这个很不容易，而且还是亲民价格。
0: 这个价格上价呢，大家可以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争取一个极致的性价比。那关于二型狐皮素相对价值的第三点，就是我帮大家找的这款德国进口的二型狐皮素，因为它非常高的这种功效和稀缺性，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前沿高端药物和顶级功能性产品竞相追求的核心定制成分，
1: 又涉及到您经常说那个金字塔尖上那个尖儿，
0: 对
1: 吧？
0: 所以二型狐皮素呢，不是不被认可，而是因为它过于精英，就像是精密仪器当中的核心的芯片，更多。

0: 多被用在了复杂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欧美一些专注于心血管深度养护、精准抗过敏以及细胞层面的修复、还有呢抗衰老啊、所有的这些领域里面，二型胡皮素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个也证明了二型胡皮素在治本这个作用下面的一个潜力。不是治标，而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对，
0: 所以它一般是用在高端的市场上的。
1: 刚才我们那个导播哈一直在说，我说那个杨老师，你可以把产品放在这儿了啊，但是我一直不想放在这儿，
0: 就老想拿在手里是吧？这个就是爱不释手。
1: 对，因为很贵很好嘛，是不是？哎，太好了，大家伙儿是不是挺气人的？是不是？哎，特别棒啊。那刚才您说到这个二型胡皮素啊，不光是稀缺，更关键的是，它这个效果特别好。
0: 是
1: 啊、那刚才也造就了这么高的价格。那张博士，您看一下，您帮大家找到的这款二型胡皮素呢，我看了一下这个配料表，哎哇，这个好多我都没听过哈。你看有这个叫接骨木莓粉，菠萝，哎，菠萝蛋白酶昨天提到了，
0: 菠萝蛋白酶说过，
1: 叫槐花，蒙古黄芪，还有这个姜黄枇杷，还有这个二型胡皮素。哎，这个二型胡皮素啊，大家看一下啊，这几个字儿，我们一会儿我们摄像老师给个特写啊，这上面就有啊，二型胡皮素。哇，这个好多，我算了一下大约有10种成分。哇，这个成分为什么你要选这个成分这么多呢？就是比如说我想啊，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特别干净，就是二型胡皮素行不行？
0: 这个反而是不行的。
1: 不行的啊、
0: 因为结节它的形成啊涉及有很多的原因，人体的内分泌、代谢、免疫这些系统呢都有关系，所以单一个成分就好比一个人去打仗，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1: 啊，总有缺陷哈。
0: 对，之所以选择这款二型胡皮素呢，就是看中它类似于中药复方的一个理念。
1: 有点这意思啊。
0: 这十大成分呢、就像是一支配合默契的军队，一主四辅五助力这种协同的方式去作战。那咱们看这个配料表的十大成分，一主就是我们的二型胡皮素，它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主力啊，靶向作用于结节的内环境部分。四辅呢，就是我们四大协同成分，有接骨木莓，
1: 对，
0: 能够赋予这个组合呢强大的防御支持，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病毒的侵扰。姜黄中的姜黄素是著名的内环境调节的能手，能够显著增强二型胡皮素平息炎症的效果。
1: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黄芪，我知道哈、
0: 黄芪啊，
1: 它这里面写的是
0: 蒙古黄芪，蒙古黄芪被誉为补气圣药，可以从根本上提升身体的机能，促进毒素代谢。那这个菠萝蛋白酶呢，是重中之重，是这个复方成分当中的秘密武器，也是所有成分吸收的一个加速器。
1: 那刚才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哈，这里面这几个成分啊，真是哈，就是外行看热闹，
0: 内行看门道。
1: 对，可能我们拿到大家去，如果给您这一款的话，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说，说啊，这个很好，就很好就行了，好像很少注意看配料表。问题是我就是看了配料表，我也看不太明白这里面成分到底谁主、谁二、谁三、谁四，这个分不太清楚。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核心的药材是二型胡皮素，
0: 是
1: 配合着四大辅助的，就像好像四个副总经理的感觉哈、那接下来这些成分是有什么说道呢？
0: 这个就是五助力，
1: 五助力啊，
0: 包括什么呢？甜橙、槐花、甘草、
1: 枇杷、
0: 金花茶，
1: 这些金花茶
0: 都是天然植物精华，能够协同呢起到降火、化瘀、补脾、清热这些辅助的效果。哇，
1: 太棒了！
0: 所以通过这个复方的组合，能够从多个环节入手，调节我们内部的环境，增强免疫，促进代谢，加速吸收。所以这样一个多角度的方式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创造一种不利于结节生长的环境，这样就实现了结节问题的根本改善。
1: 太棒了，这能拿带回去吗？这个就这一瓶您就给我吧，是不是？
0: 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啊，这瓶就给你了哈。
1: 那我就可以放这儿了。
0: 这把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1: 爱不释手，真的是爱不释手哈。但是我们也通过张磊博士的这种专业的讲解哈，对这款这个二型胡皮素也真的是做到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专业讲解。也就是这十大成分组合在一起，它是以一种多维度哈，全方位无死角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改善我们的体质。哎，但是哈，那个张磊博士，您看您刚才提到这个菠萝蛋白酶，因为我看这个包装的过程当中啊，您看它这个全名是以这个菠萝蛋白酶去进行命名的哈，还刻意强调一下 下，他是重中之重。
0: 对，
1: 这个

0: 我的职业敏感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菠萝蛋白酶有点说道，这个来者不善啊。
1: 你或者这么说吧，啊，如果没有菠萝蛋白酶，整个配方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0: 这么关键啊？
1: 对，哦，因为它是一种高效酶哈，能够分解蛋白质，嗯，就像是一个高效的物流系统，打破细胞之间的屏障，嗯，极大促进了。其他活性成分，尤其是二氢葡皮素这类黄酮物质，让这类物质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嗯，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用过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葡皮素以后，嗯，都说效果特别明显，见效还快。
0: 功臣就是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加入。
1: 对，哦，那加入了菠萝蛋白酶之后，嗯，极大的提高了吸收率。嗯，而吸收率就决定了它的有效性。嗯，所以二氢葡皮素呢加上菠萝蛋白酶这个组合，嗯，再辅助其他的八大成分，嗯，绝对不是简单的成分堆积，嗯，而是基于协同增效的科学原理。对于我们结节的问题哈，这些协同作用意味着能够更全面更深入的调节身体失衡状态，嗯，从根源上帮助缩小结节，抑制新生，而且呢能够预防复发。
0: 那刚才讲到这个复方的协同作用啊，我感觉就跟我们传统中医中药这个中药的君臣佐使有很大的关系哈。嗯，那聊到这儿的时候，张磊博士，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要是把这十大成分放在一起，会不会？哎呦，我这问题能不能问？可以问是吗？
1: 没事，
0: 什么都可以问，
1: 可以问，
0: 可以问，
1: 可以问啊！
0: 大家看着我什么都问哈，口无遮拦了。这十大成分放到一起的话，会影响含量吗？这个含量还能高吗？因为十个成分啊，
1: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了。嗯，我们好的配方要有好的技术。嗯，那我帮大家找的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葡皮素所用到的技术，不仅保证了活性，嗯，还保证了含量。嗯，那这个厂家采用的技术叫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嗯，那这个技术呢，就像是给活性成分按了暂停键，能够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最大限度地避免热敏性成分的失活。那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分啊，你一加热它就失去原来的活性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让我们这个成分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活性，同时这款产品里的二氢葡皮素的含量，嗯，也达到了每人每天能够摄取的最高的含量。嗯，如果大家能够拿到产品，你看一下说明就明白了。嗯嗯，所以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复方组合，嗯，在保证活性的同时，还能把这么多元素浓缩在一块儿，嗯，同时呢还能让二氢葡皮素的含量达到每日最高。嗯，这种级别的产品放眼全球的同类营养补充剂当中，嗯，都是一骑绝尘的存在。
0: 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同类产品，如果他会说话的话，哎，他会说，妈呀，你还跟我比。
1: 那对于我们这些有的朋友哈，有结节的问题，嗯，那就会让你呢以最高效的方式摄入足量的核心成分，嗯，直接作用于结节的环境，
0: 好，
1: 实现更显著的这个改善。
0: 嗯，所以说您看哈，这个还是那句话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看这样一个包装啊，这里面的成分，这里面的含量，可能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真的得清现成了，就是给到我们，嗯，我们也看不懂哈，嗯，但是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科学解读，专业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一款哈，张磊博士特别认可特别喜欢的德国进口的二氢葡皮素，在技术含量上有这么多的门道。如果您是不说的话，我们上哪儿知道啊哈。哎，那张博士啊，您看您帮大家找到这款二氢葡皮素哈，比如说我们吃到身体里了，哎呀，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如果我吃到身体里了，会起到一个怎么样这个翻天覆地的作用，
1: 它这个作用呢也是类似于中医的复方的理念，
0: 复方理念，
1: 系统作战，步步为营。那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葡皮素呢，结合了菠萝蛋白酶，在促进吸收的情况下呢，最终能够实现三步的换心。
0: 三步换心。
1: 对，第一个就是消除，改变我们内在的环境，这个呢不是与结节硬碰硬，而是通过二氢葡皮素强大的清除氧化因子和调节内环境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结节、息肉、肿物等等赖以生存的微环境。
0: 那这一步应该是为咱们身体首先扫除异己，消除障碍。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
1: 第二步呢，就是排解，排除我们污浊净化内部啊，在上一步清除的过程中，身体代谢呢会产生一些需要清理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第二步呢就是促进这些有害物质的排出，相当于为我们身体呢进行一次深度的大扫除，将积累的垃圾呀、毒素啊清运出去，净化我们的内环境。

0: 第三步呢就是修复，
1: 修复
0: 在修复的同时呢建立保护。嗯，你看我们在垃圾和毒素清理之后需要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从而巩固我们身体的自身防御系统，目的是在修复受损组织的同时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内部防护的屏障，能够有效抵御外邪的再次入侵，防止间接问题再生。那我们使用了之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第一个就是抵御结节，协助消除结节。那有些人呢会因为改变了身体的内环境，从根源上呢降低了很多种结节生长的土壤，从而让结节缩小甚至消失。
1: 那这一点上来说，就是说可能我之前的体检报告什么几毫米啊几厘米啊，可能再去复查的时候它
0: 有可能就没有了，
1: 就变小了或者消失了啊。这个比较直观。
0: 第二个呢就是防止结节的二次复发。因为体质得到了根本改善，这样就实现了身体内部的长久治安。然后呢我们有一些人一直都没有出现结节复发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亲身验证的结果。
1: 您知道吗，有的时候得结节的病人啊，就是他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结节去切除，他最可怕的就是我切除之后他还复发，这个对人的这个心理上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
0: 对啊啊、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肺特别好啊。你看我们有一些人这个吸烟很多年，
1: 就这种感觉，
0: 他就有老慢支支气管炎，
1: 对，这
0: 喉咙很不清爽啊、所以呢他是能够对这些老烟肺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那张博士，我记得好像您跟我也说过，说您的导师世界营养大师霍尔福德先生也说过，说他说每天就用这二氢胡皮素，是不是他本身就在用，对不对？
0: 对、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不但每天坚持用二氢胡皮素，而且他用的呢正是我帮大家找的这款德国生产的二氢胡皮素。
1: 妈呀，那我不成为第二霍尔福德了
0: 吗？就是这一款。而且呢霍尔福德先生啊、对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呢是赞不绝口，
1: 赞不绝口。
0: 你光看他说话哈、咱们就能听出来他对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呢有多喜欢了。老师是说、这款二氢胡皮素呢属于国际前沿的高端选择，对于结节问题被认为是目前全世界顶级的解决方案。而且他非常认可，希望能够全世界的人呢都能用上。
1: 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啊这款二氢胡皮素这个在全世界这个视角范围当中是非常牛的，不光我们的张磊博士认可啊，我们这个行业大师级别的人物也非常认可。那我觉得咱们虽然没有这些科学家营养学家懂得这么多专业知识哈，但是这些人呢恰恰是走到我们的前面，为我们趟路，开辟一条捷径哈。那张博士，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哈，我也注意到，昨天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说，哎，怎么就我们在这儿呢哈，这个叫 GMP， 非常醒目的位置哈 ，GMP， 这个应该是这款权威认证的唯一一个认证。我记得之前我们找到很多产品，FDA， 还有个什么来着？还有一个叫
0: NSF，
1: 那这款为什么只有这一个认证？
0: 你也别看只有一个认证哈、这个就是一些常见的误解。
1: 误解啊，
0: 这些权威认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的，而是要看这个认证的含金量有多少。这个 GMP 呢是德国的 GMP 认证啊，
1: 它不是美国的，
0: 对，
1: 德国的 GMP，
0: 它的含金量就是远超其他认证的。GMP 是什么意思？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一个缩写。那这个德国的 GMP 就是德国的药品生产管理规范。所以它在全世界都是公认最严谨最苛刻的质量的体系之一。
1: 它不是在德国最严谨，它是在全球这种体系当中它是最严谨的。
0: 德国的企业它是以严谨而闻名的，有很多的这种工艺，你比如说不管是物理性的这种工艺还是化学性的工艺哈，德国水平都是最高的啊、它就是以这种生产而闻名的。所以经过德国的 GMP 认证，代表的就是从原料的源头、生产工艺、质量控制到包装储存，整个链条没有死角的监督管理，
1: 就是非常的较真儿，
0: 是
1: 非常严谨。
0: 对，那这个认证呢，它不追求数量，而是追求极致的深度。拥有德国的 GMP 认证，就意味着这款产品的纯净度、成分含量的精确性，以及最终产品的一个安全性，都达到了药品级别的高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哈，他说张博士，求您快把二氢胡皮素合作谈下来吧。

0: 我这几天愁的头发都快白了，哎呦天哪，他太着急了啊！
1: 这到底是啥事儿愁这样啊？
0: 他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复查又大了，都快2厘米了。医生说再长的话就得做这个穿刺活检，我怕查出来不好的结果啊。确实，
1: 这个朋友啊，先别慌，
0: 先别慌。
1: 甲状腺结节其实绝大绝大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0: 绝大绝大绝大多数。哎，
1: 2厘米的这个结节呢，只要没有压迫到气管，没有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先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呢，也不能说不重视。
0: 对，
1: 结节持续增大，说明体内炎症环境和代谢失衡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要想要控制它不继续长不恶变，就得先调理甲状腺周围的微循环，减少激素波动对结节的刺激。那二型护皮素呢，能够抗炎抗氧化，还能调节内分泌相关的代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甲状腺内环境。只要坚持服用呢，是能够延缓增长的，甚至呢有可能慢慢的缩小。
0: 这位朋友还说了，他说我今年38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全

0: 龟缩半年，从 1.8 厘米缩到了 1.1 厘米、
1: 嗯、
0: 啊，其实我早就想试试了，他说就等着您这个价格了，不管多贵，只要能控制住，只要我能活着，我就一定会积极参加。哎呀，就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留言，虽然很难共情，但是你会觉得说也会替他很担心，
1: 挺不容易的，
0: 替他着急。对，
1: 放心，我跟厂家谈判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0: 比较顺利的，
1: 就差最后敲定我们的数量和价格了。
0: 嗯嗯，
1: 我一定争取呢让大家都能够用到最实惠的，然后呢最高品质的，
0: 嗯，
1: 德国原装进口二型虎皮素。
0: 太好了，
1: 明天的节目呢肯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嗯，
1: 大家再等一天，明天一定早点来
0: 啊。那张磊博也说了，明天的节目当中同一时间一定会把这款二型虎皮素好好的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张博士，这个二型虎皮素到底什么时候能谈下来呀？这几天给我急坏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张磊博士惹祸了啊，他说这个血压都往上窜哈、啊、我女儿上个月检查出右肺上有磨玻璃结节，
1: 嗯，
0: 足足7毫米哈、啊、大夫说这个结节边界不算清晰，再观察2个月，要是没有缩小的话就得手术。我女儿才40岁，平时又要强，忙工作忙孩子连轴转，哪禁得住手术折腾呀？我外孙才上小学，每天放学都要喊妈妈啊！要是真的饿变了，这个怎么办？我家里人现在很着急啊！希望张磊博士能给帮帮忙。
1: 这个朋友，你先别慌 啊，也不用特别悲观，
0: 先稳住
1: 啊！
0: 嗯，
1: 您女儿这种7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0: 啊，算是常见的，
1: 对
0: 哦。
1: 尤其是我们那个特殊的时期结束，
0: 嗯，
1: 其实多数呢都是良性病变，所以只要及时干预、调整生活方式，
0: 嗯，
1: 这个恶变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
0: 对，
1: 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结节发展呢最怕拖延、
0: 嗯、
1: 要是想让它不加重不恶化，必须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
0: 就什么样的环境让你长，为啥我不长你长啊？啊，
1: 同时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结合我们结节缩小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给它有力的打击。
0: 嗯嗯嗯。
1: 二型虎皮素呢是天然的活性成分，
0: 嗯，
1: 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炎症的刺激、
0: 嗯、
1: 相当于给结节清除了一个生长的环境啊，还能够帮助排出体内的代谢废物，
0: 对，
1: 这样呢就减少了我们身体的负担，
0: 嗯嗯嗯，
1: 更能够修复我们细胞损伤，调节免疫平衡。只要让你女儿坚持服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
0: 嗯，
1: 说不定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改善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呢不用过分担心手术的事儿。
0: 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损失太惨重了。如果日本人炸银行的情况是真的，那损失更大。
1: 谁能保证情报是真的？就凭八路军的一个电话吗？
0: 八路军怎么了？人家有时候还就是比我们有办法。
2: 也许是小日本使了一招虚张声势，故意让八路军上当呢。

0: 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了？
1: 班上，他们一般有什么计划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0: 李主任，你帮我跟美军打个电话。
1: 喂，你好，中央银行，请帮我找一下龙美军小姐。
2: 美军小姐还没上班呢。
1: 啊，好，知道了，谢谢。美军还没去上班啊。
0: 照顾好我的朋友，他们回不去了。
1: 好，
0: 我去看看美军。
1: 好，哥，我要跟着你，
0: 在这等我。
3: 白先生，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喂，你好，孔部长。
1: 多谢李先生来电话，我们一定加强防范。
0: 协助友军积极防御是我们八路军的一贯宗旨。我希望友军和我们密切联系，托他们共同抗日。
1: 那是自然的，那是自然的。

0: 小姐。
1: 喂，您好。
2: 哎，你好，请接龙美军。
1: 请您稍等。
3: 王小姐，这是您的文件。
0: 谢谢。等一下，你
1: 走。对不起，龙小姐没有在座位上。
3: 南哥，时间到了，季阳君也来了。

0: 小姐早。
1: 早。
0: 哦，龙小姐，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
1: 说是谁了吗？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吗？
0: 他也没说有什么事情。
1: 好，谢谢。

美君，没事儿了，走，站起来。

0: 北京城那边是什么地方？
1: 先生，对不起，我们银行刚刚发现点事情，暂时不能为您打开保险库的门。
0: 我可是有急事，今天我一定要打开那个保险箱。
1: 我们经理刚刚固定下来，请您不要为难我们。
0: 我跟你们银行签保险柜合同的时候没有这一说，今天我必须得打开我的保险箱，否则我将把你们告上法庭。我相信第一个被开除的应该是你。
1: 你稍等。

0: 有急事儿，你让我先走吧，好吗？
1: 啊，这位小姐，我也确实有急事，这车是我拦的。
0: 真的有急事儿。